个菜一个汤。哎呀，一连着就过了十来天呢，把武松吃的是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咳嗽一声都能蹦出油花来。武松心说，我这体重可增加了，把照这么吃我就成废人了。看着样他们没有歹意，要有歹意早就对我下手了，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再能耐，我身陷囹圄，人家怎么收拾我不是怎么是吗？这里边另有文章，上知下派，上边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我是受主人的主使而来的，你问我旁的我全不知道，别跟我耍滑。你家主人是谁？你家公子叫什么名？姓石啊，叫石恩，江湖上有个绰号叫金眼彪，金眼彪石恩，这就怪了。我跟你家公子素不相识，他因何对待我这么好呢？他这个得我们公子对您说，我不清楚。武松一看呢，再逼他说，这老头就哭了。算了吧，总算没白问，他把老头放了，照样吃喝，老头照样撤下去沏水，一日三餐照顾武松无微不至。到了晚上，洗澡的水、烫脚的水都给准备的非常妥帖。又过了十几天，武松又犯病了，把老家人给拽住，不知道，一晃快到一个月了，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家公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记住，再糊弄我，再这么拖，我可不干。哎呀，武松就惦记上这件事儿，吃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安。到了第二天，老家人按时又来了，把酒菜摆上。武松一瞪眼，哎，我你家公子呢？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不说清楚了，我不吃，撤，拿走。武松正在发脾气的时候，门外闪进一人呐，武都头，在下来了。武松抬头一看，进了个小伙子，穿白挂素，头顶软包巾，相貌堂堂，面如白玉，一对黄眼珠，右膀子照样还吊着，头上身上还有伤，走路还多少有点瘸。此人来在武松面前倒身便拜。老家人给介绍，武都头，您不是想见见我们小管营吗？这就是我家公子金眼彪施恩。武松赶紧用双手相搀，哎呀，公子免礼免礼，我担待不住，我是甚等样人？我是个配军，我是凡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金眼彪施恩满面陪笑，武都头，您跟其他的人绝对不同，您的所作所为我全清楚，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千万别称自己是犯人，您跟别的犯人他不一样啊。武松说坐下吧，请坐下讲话。外边给抬来的椅子，金眼雕施恩坐在武松对面，老家人在旁边给满酒，又添了几样菜，显得非常丰盛。金眼雕施恩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他用一只手拿起来，那只胳膊有伤啊，递给武松。武都头，我先敬您一杯，您必须得干了。都头说起了话长了，我父是孟州人，是个小小的都头，现在地摔三节，有什么说什么，捞干他，别拐弯抹角，也别咬文嚼字，好不好？好，痛快，我说。武都头是这么回事，我爹呀，他这官是花钱买来的，其实呢，天下老官一般黑，当官的有几个不是花钱买来的？这跟您说干的，为了当这个官，我家那银子花老了，还欠了不少不少的外债，现在官到手了，得想法还钱呢，另外还得捞几个，就得想来钱的道。后来我们爷俩发现，离这孟州城30里有个大镇，便叫快活林。哎呦，真是个好地方啊！快活林是南北通衢的大道，是个中心点，来往客商都到快活林住脚，打店吃喝上那儿花钱，因此有不少买卖人在那儿开了商号，更有些人开了些酒馆和妓院，后来又出了几家赌场，日进斗金呐。我爹就下定决心要投一部分钱在那儿做个买卖，就这样让我去了，选好了地点，花了2000两银子的资本，又在牢城营里头拉出400多人去，让他们干苦活，结果修下一座酒店。这座酒店规模宏大，门脸10间，后院10间，东西配房各5间，后边还有个酿酒厂，林前去管理。这么跟您说吧，每个月刨出花绣之外，净剩白银也得超过5万两。平日那零花钱有的是，这可是肥肉过账绑扎腰圆，软硬功夫18般兵器马上部下生给夺去了。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我爹为这件事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差一差把老命搭上，我岂能善罢甘休？金眼雕施恩坐在武松对面，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他用一只手拿起来递给武松。武都头，我家的财产、酒馆、快活林一切一切的东西，硬是被蒋公给夺去了。现在蒋门神动武，我们又打不过蒋门神，干瞪眼没有遮呀。都头请想，人我有十足的把握能给你出来。

0: 口气，能把你失去的财产夺回来，你看怎么样？
1: 哎呀，多谢吴都头，这今天不要着急吧，有账不怕算呢、我的意思您还是好好将养将养，现在去还不，您发配2000来里币，说没受伤，恐怕元气也得受点损伤。我的意思呢，您再养些日子，好好恢复恢复，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咱再去报仇也不为迟晚。
0: 哎，啰嗦啰嗦，我是病没有，现在去就行。
1: 不不不不，您听我的，起码说10天以后再说。
0: 武松干着急，人就不答应了。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第二天呢，石恩没来，还是那老家人来的。这回啊，老家人来帮着搬家来了，不在这屋住了，把武松挪到牢城营天王堂的后院。那后院一般都是差拨住的地方，砖瓦屋也宽敞也亮堂，被褥也都是新的，拿武松如同上宾。几天之后，施恩都没来。哎呀，武松这个着急呀、这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到院里头转转。到院里一看呢，正好是8月的时候，日照中天，像大火伞降似的，这个热劲就完没了。院里的都是囚徒干活呢，正在搬运石块和木料，这是挥汗如雨呀、在太阳底下还得照样干活。当差的拎着鞭子在旁边监视着，同样是犯人，你看武松哪儿凉快在哪儿坐着，什么活不干。哎，武松就可怜这些犯人，哎，这些人都犯了什么法了呢？他背手转来转去，转到天王堂正门了。离开正门呢，有一个10几丈高的大旗杆，这旗杆上挂着3角的黄旗，上面绣着几个字：“孟州牢城营”，被风吹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带响的。在这旗杆的下边有一块卧牛青石，这大石头没有1000斤也差不多。武松呢，就坐在这块石头上，背靠着旗杆，闭目养神。哎，正在这时候，金眼雕施恩来了。武都头，我说到屋没找着您呢，在这儿凉快呢。啊、哎呀，公子，找我有事吗？好几天没见着了，我想问问，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棒极了。恢复什么呢？还那样，你看多好。
1: 武松站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金眼彪点了点头，好好，照这样下去，再过个10天半月的，咱们就可以报仇了。
0: 哎，
1: 公子，再等10天半月的，把我可憋死了，
0: 这用不着的事儿。干脆撂地摔3节，四面见线，该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得了的，磨磨蹭蹭，犹犹豫豫，这是何苦来的？
1: 都头，我是担心您的身体呀、战则必胜，没有把握咱不干，难道说我这么想还错了吗？
0: 哎，当然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武松没这个必要。
1: 怎么办？你要担心我没恢复好，

0: 今儿个叫你开开眼。
1: 啊，好啊，
0: 您想干什么？哎，武松站起来，回头用手一指那块石头，我公子，这块石头能有多少斤？
2: 哎呦，这可没称过，能有1000来斤吧，
0: 差不多少吧。你去找几个人去，看几个人能抬得起来。您，我拿这石头练练气力，你心就有底儿了。
1: 哦，好啊，我来来来，叫几个囚徒过来过来过来。
0: 就这么的，过来几个犯人，当差的拎着鞭子也过来了。公子有何吩咐？
1: 施恩说，让他们几个把这石头搬起来。
0: 哎哎，好吧，停了，你们几个都有气力，把这石头搬起来。
1: 这几个囚徒一听接连嘴，这么大块石头搬得动吗？但是不搬不行啊，他们都蹲下，把手指头黑在那石头缝里边。哎，叫叫号啊，一呀二啊七啊，
0: 十几个人愣没搬动。施恩气的吐了口吐沫，呸，笨蛋，再搬
1: 不行，我们几个没劲儿，去找几个有劲儿的。
0: 又挑选十多个有劲儿的，再喊再一次搬，这石头欠了点缝，大伙全乐了。武松跟金眼雕施恩说，公子你看见了吧，这块石头这么多人都搬不动吧，看我的
1: 闪。
0: 大伙一听打虎的英雄要当着小管营，亮的力气有多大，谁不想开黑？这人全过来了，当差的也过来了，囚徒们也不干活了，都远远站着看热闹。再看武松，把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围这块大石头转了三圈，然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连晃脑袋再运气，哎，那气功啊，得运气呀、啊！再看武松，脑筋蹦起有多高的，胳膊当时就粗了有3号，往下一哈腰，无都头，
1: 神人也！武松啊，没放下，还埋个票。
0: 再把大石头往空中一扔，抛起了有7-8尺高。武松往旁边一躲，石头落地，堪堪了一下，把地砸了20多深一个大坑。金眼雕施恩呐、啊，伸出2只大拇指，真神人也，神人也。这回报仇没问题了，拉着武松去见他爹老管营。老管营也听着信儿，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有求于武松，老管营也是破格接待，亲自到门口等着。武松一看这还了得，不管怎么说，现在自己是犯人，是配军，官司还没结束呢，人家是牢城营的管营，身份不同啊。武松双膝跪倒，给老管营磕头，老管营用双手相搀，武壮士挺起挺起，携手揽腕让进大厅。金眼雕施恩在旁边垂手站立，武松说，这哪行，公子在旁边站着，我在这坐着，这可不行，我这人受不了这个居住。老管营这才吩咐一声

椅子让施恩家坐下。这在那年月，那规矩有多严，爹在这坐着，儿子得站着，跟爹也在这平起平坐，有大小之分吗？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今天情况特殊，老管营吩咐一声，马上排摆酒宴，我们要好好喝几盅。在酒席宴前，老管营又把丢失快活林地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掉眼泪。武松一拍胸膛，我儿施恩有意与武壮士冲北磕头，结为八兄弟，你肯赏脸吗？哎呀，武松说，恐怕身份不合吧，我是配军。哎呀，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拍拍香案。香案拍拍上，武松和金眼雕施恩双双跪倒，冲北磕头。一报岁数，生辰月日，武松大是哥哥，金眼雕施恩小是兄弟。施恩规规矩矩给武松大拜了四拜。这又进了一层了，不用称什么公子了、义士了，就以兄弟相称了。磕完头拜完把子，接茶喝酒，金眼雕施恩就问哥哥，您说咱们什么时候摆上来呢？再看武松左一碗右一碗，不使酒杯，拿海碗量，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那坛子也搭的小点，武松喝了三坛子半，脸也变了色了，眼皮也发紧了。哎呀，金眼雕施恩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喝醉了，看这意思今天是去不了了。可武松没醉，武松晃晃荡荡站起身来，贤弟啊，不必担心，你再翻上一倍，再拿这么多的酒，我喝了也没事儿。只有喝的鼻子尖冒了汗，身上才舒服呢。另外贤弟，你命人套着车，车上多装好酒，每走一处我要喝他三碗，一直喝到快活林。施恩一算计，出东门奔快活林30里地啊，小村庄小镇店都有卖酒的，这就是一站。那车呀在前面等着呢，一看武松跟公子俩来了，把小茶几摆上，到三碗酒。

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我在这凉快一会儿，然后今天雕石恩陪着再接茬启程。书说简短，他们在前边走着，老管营从牢城营里边挑选了30名壮汉，各带短棍，身穿便装，偷偷的出着牢城营，赶奔快活林。干什么？以备不时之需，暗中助武松一臂之力。光一个武松人也太单了，但这事儿没跟武松打招呼。单说武松，一站一站往前走，有人对他说，眼前就是快活林了，不到3里地了。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了，施恩也下了马了。贤弟啊，下一站你就甭陪着了，我看你还是应该回避回避。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大能不露面我就不露面，切记不要叫蒋门神等人知道你我弟兄的关系。嗯，我一个人赶奔快活林，大哥啊，一路保重啊，您多加谨慎，能行当然更好，一旦要不行，别说了，别说了，别往下说了。你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这是多余的，没有那个一旦，也没有一个不能。你躲开吧。好，诗人真担心，领着伙计躲了，躲到一个可靠的朋友家中听信。武松也没骑马。就一个人晃晃荡荡来到快活林，到这穿街而过呀，他一看呐，施恩没说瞎话，这大阵的东西一趟大街，南北一趟大街，阵店不太大，但是街道宽阔，路面整齐，两旁边全是买卖，各种各样的幌子，各式各样的金字招牌，赌场、妓院、酒饭茶馆，应有尽有。武松穿街而过，已经打听好了施恩他们家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蒋中现在开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他拐过弯一看，呵，道旁有一家大酒馆，10间门脸，外头挑着幌子，高挂酒旗，喝酒的人80起，几乎都坐满了。往后院看看，宽窄大院，的确挺气派。对着酒馆的前边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尤其现在天热，人们都乐意在树下乘凉，树大了它就招风，而这块格外的凉爽，所以树林里头也有不少人，有的下棋，有的打盹，有的闲谈，有的喝水，干什么的都有。武松又走了一段路，来到酒馆的门前，他侧眼往树林里头一看，在一棵老槐树下放了一把大藤椅，在藤椅上躺着一个人，这人啊有2个账房先生，一个收钱，一个拢账，噼啪噼啪噼啪，算盘拨了的清脆山响。在柜台的前头一拉溜，5口大酒缸，因为那酒缸都1人多高，怎么办呢？把地也挖上坑，这缸卧在里头，有一半埋在地里，一半都在里头。

有的是满缸的酒，有的是半缸酒，酒味扑鼻呀、啊。缸上全有红纸条的标签，那上面开列着酒的名字，想喝什么酒都有。后边是货架子，货架子上摆的是一溜溜的酒坛子，名目繁多的好酒，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最惹人注目的是柜台的后面有把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女人，可这女人长得挺风骚，乌黑散亮的头发高梳美人揪，满头的花朵和首饰珠光宝气闪闪发光，身上穿着葱心绿的紧身窄袖口，下边大红的中衣散着裤脚，裤脚上绣着白蝶穿花，盘着腿在这儿，手里拿着一把象牙骨洒金的折扇，一边扇着一边照看他的买卖。该怎么说怎么说，这女人的确长得挺漂亮。那么她是谁呀、啊、她就是蒋门神到了快活林之后花钱买的那么个小妾，名字叫春花。哎呦，这小妾在蒋门神面前红的发紫，说一不二，这买卖整个归他照管，前后院光伙计能有五六十号，这买卖真是日进斗金啊，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到这儿喝酒，就这地方寸土寸金，谁瞅着不眼馋。武松是找茬来的，你没茶怎么打仗啊？所以他晃晃悠悠进了酒馆了。其实啊，有座，武松也没找座位，就往柜台上一趴，面对着这个年轻的女人春花，搁这卖酒的吧？这小婆子春花赶紧用扇子把鼻子堵上了，因为武松喝的酒太多，酒气喷人，他没挨。旁边过来个很聪明的小伙计，大爷，你想喝酒，来，我给您找个好座位。去你妈的，爷爷不乐意坐，就愿意在柜台上趴着，不行了，哎，好好好，随您的便，您乐意趴着您就别怪我没给你找座，少他妈啰嗦，拿酒来，爷爷要好酒。你们这个买卖和气生财，武松这一咋呼，全酒馆的人都听见了，有不少喝酒的人把筷子放下了看了看，都明白这醉鬼啊，这大个要找倒霉，你看着没，你跑这咋呼什么呢，把这酒碗往地一摔，摔了个粉碎，那伙计下地蹦多高，你里面那个老板娘是柳眉倒竖，刚想动怒，又过了一个上年纪的伙计，冲他们一使眼色，那意思别去，这是个醉鬼，你跟他能论出什么短长来，摔了叫他赔吧，那怕什么的。所以他过来了，大爷，就即使那酒不合胃，你也不该把碗给摔了，我们这有好酒，要说酒不好咱再换，多咱您觉得满意了多咱拉倒，你要说不愿意喝，要高升一步我们也不挽留，你看您这您等等，我再去给取好酒。这回拿着最好的酒倒了一大碗给递过来了，我大爷，您要再说这酒不好，

我就没招了，您尝尝怎么样？武松又喝了一口，这酒的确好，这碗都没舍得摔，杨国是全喝了。伙计一看乐了，怎么样大爷，对口味了吧？来，我再给您满上，又给倒了一碗。哎呀，武松心说这个忍字可真难，搞我可干不出这事儿。我这连摔碗再什么他不翻脸呢，这茬找不着啊，还得接茬找。他就瞅着里边那掌柜的，武松一呲牙，把小娘们长得不错呀，天气这么，你也敢跑到这撒野吗？我说伙计，给我打，往死了打！一声令下，连后院的伙计出来20多个，拎着擀面杖、铁铜条、陶灰耙，过来奔武松就来了。哎，武松一看行，这回行了。武松心中高兴啊，今儿个我要打他个热闹，这些日子到牢城营我也不得施展，浑身骨子节都酸，今天拿他们练练手，看看我这功夫丢掉没丢掉。再看有个伙计迎面扑上来，武松往旁边一闪身，一探臂就把他抓住去了，你妈甭塞酒缸里去了。又有一个伙计往上一纵，武松一闪身，咣一脚，嘣，踢酒缸里去了。这酒缸也太大点了啊！嘣嘣嘣嘣，5口缸，有4口缸都满了。武松一看还闲着一口，那怎么能行呢？探身把那女的给抓住，头朝下，嘣，给塞到酒缸里了。哎呦，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有人撒脚如飞到树林里给蒋公送信。其实武松并没有喝醉，头脑相当清醒，他打这帮人是故意找茬，其实他要打的就是蒋门神。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人给送信去了，就借着这个劲儿，武松摇摇晃晃就跟出酒馆。单说蒋门神近2年来脑满肠肥，逍遥自在，是心满意足啊，每一天光收那银子就足有300-500两，放着逍遥椅，他往上面一躺是闭目。酒馆那一阵大乱，蒋忠没想到有人敢砸他的酒馆。正在这时，报信的人到了。这掌柜的，了不得了，您快看看吧，有个醉汉把酒馆给砸了啊。蒋门神一咕噜声站起来，哪来的小子？不知道，听口音是个山东人。蒋门神一听，火往上撞啊，大步流星往酒馆就走，迎面正好遇上武松。武松一看就这主啊，平顶身高1丈挂0，比自己还高着1拳丈啊，这就叫有备而无患。报事的小伙计用手一指，掌柜的，就是他。蒋门神大吼一声，站！小子，你他妈给我站住！你是哪来的野种？未曾闹事之前，你他妈的也打听打听，这是蒋记酒馆，岂容你撒野？你活腻歪了。这个蒋忠嘴说可没伸手。

为什么？他知道上他酒馆敢这么折腾的还没有，既然他敢折腾，大概就有点来头。所以蒋忠用目打量武松，一看他也吓了一跳，一瞅这条大汉比自己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那腱子肉都鼓鼓着，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俩眼倍儿亮啊！蒋忠是个练家子，那眼睛好使啊，用眼睛一搭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所以他干咋呼没动手。武松故意喝醉了，摇摇晃晃，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蒋忠，问你。你他妈是谁呀、啊？在爷爷爷的面前，你摆过什么？我就是酒馆的掌柜的蒋忠师爷。那熬了半天，你是掌柜的，我的打的就是你。武松说着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猛扣蒋门神的花盖穴。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身子相当利便，他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伸手和盘托出。武松大闹快活林，把个酒馆也给砸了，把伙计给揍了，最后索性把蒋门神的小妾春花给塞到酒缸里。哎呦，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有人撒脚如飞到树林里给蒋忠送信。别看武松表面上轻松，心里头也有点紧张啊。这就叫有备而无患。报事的小伙计用手一指，掌柜的、就是他。蒋门神大吼一声，小子，你他妈给我站住！你是哪来的野种？未曾闹事之前，你他妈的也打听打听。这是蒋记酒馆，岂容你撒野？你活腻了！武松故意喝醉了，摇摇晃晃，眯缝着眼睛，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猛扣蒋门神的花盖穴。掌上刮风呼一下就到了。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身子相当利便，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武松这一掌击空，这蒋门神呐、顺势使了一招金丝缠腕，哎，伸出仨手指头猛扣武松的脉门。武松赶紧往回一收招，蒋门神趁势往前一迈步，使了个大鹏单展翅，猛击武松的肋骨。那可是铁砂掌啊，拍上肋骨就得折。哟，武松一看这小子够厉害的，出手如电啊，我可得多加注意，赶紧吐气心胸，也站不倒蒋门神。那么蒋门神呢，也没遇上过真打。

一边的心中盘算，哎呀，这大个子是哪儿来的？他是谁呀？受谁的主使跟我为仇作对？看他的掌法是少林的功夫，我可要多加谨慎，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就这样，蒋门神呢，把压箱底的绝招也施展开来，两人打的这个好看就甭提了。有时武松发动攻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拳头好像连珠炮子，把蒋门神逼的是噔噔倒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可有时候蒋门神发动进攻，连拳带脚是猛扣猛拍，把武松给逼的也是滴溜溜乱撞。咱们上文书说了，现在的时间中午刚过，快活林正在热闹的时候，30多家买卖，那游人都上千呢，一听说这打仗，谁不想看看热闹？尤其听说把蒋门神的酒馆给砸了，这事儿真亲切，所以外边围观那个人就拥挤不逃。人们一边看着，一边窃窃私语：“我各位兄弟啊，我这大个哪来的？不知道，我这家胆子不小，敢碰蒋门神。”还用说吗？看这位可不看我手底下给我利索的，可不是。哎呀，谁赢谁输，现在很难断定。看着啊，今天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可不是。一传十，十传百，越聚人越多。武松跟蒋门神打到80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武二郎可就有点冒汗。不由得阵阵发放，心说我跟我兄弟施恩，夸狼言说大话，把功可都拉满了。我下了双保证，我把酒店给夺回来，给我兄弟出气。一旦要败在蒋门神之手，我有何颜面去见他？我就得一脑袋碰死到这儿，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武松想起一件事儿，在少林寺学艺的时候，他的授业恩师圆光罗汉，学艺8年呢，等武松临走那天，圆光长老送他。师徒到了少林寺山根底下，等要分手了，难舍难离的，圆光长老就说：“武松啊，咱们师徒一场，临分手，我有件事情嘱咐你。你功夫学得不错，但有时候潦草急躁，不太成熟。比如说你要遇上劲敌，你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呢？为师教给你一招绝艺，叫败中取胜的招法。”武松一听高兴啊：“师父，什么招？什么招啊？这可得冒点险。败中取胜，迷惑对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才能取胜。”就把这招交给武松，后来告诉武松，这叫高挂连环绝命腿，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武松就学会了。但是数年来武松没遇上过劲敌，换句话说没打过败仗，谁在武松面前三下五除二就得输，所以这武松从来也没使唤过这招，年头多了几乎淡忘了。今天面

0: 枪毙。武二郎突然想起老师教的绝招来了。哎呀，对，没使用过，不知道好使不好使。看眼前的形势，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武松边打边想，最后打定主意了，双掌猛扣蒋门神的面门，啪啪啪就几掌，身子一摘的就好像脚底下没根呢，摔倒了似的。虽然是假摔，跟真的差不多，手法普通。武松是摔倒在地，真就把蒋门神给迷惑住了。蒋门神心里一动，哎呦，天赐良机呀！我只说赢不了这个大个子，把你自己摔倒了，这可是你找死！蒋门神高兴，往跟前一纵，扬拳便打。他可吃了亏了。武松虽然摔倒，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他躺在地上，好像一张弓。这左手震到头底下，好像是枕头，两条腿全蜷着。等蒋门神跨步上来了，武松这两条腿开始做活了。底下这条腿往怀里带，用脚尖勾蒋门神的脚后跟，右腿往外踢，蹬他的鹰面骨。就这一下，蒋门神就没躲开，手啪啪啪这一下，就听蒋门神哎呦一声，摔出有一丈多远去，真好像从三楼上掉下个大行李卷一样，噗，沙土都崩起多高来。武松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一根步到了蒋门神近前，对准他肋叉巴啪啪就两腿。这玩意踢上受得了，蒋门神惨叫了两声，啊啊，肋骨折了五根。武松还怕他反扑，往前一纵，伸出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把他的脸蛋子跟脖子给他踩住，把两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蒋门神的头部和上身，就像擂鼓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别说怎么了，连叫唤的劲儿都没了。直翻白眼，顺着鼻子口往外呛血。今天他可吃了暴亏了。武松心说：“别介，别给打死，人命关天，那就不好交代了。”武松最后不打了，把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高声断喝：“呔，蒋门神！”你服也不服，服不服？别看蒋门神快断气了，头脑还挺清醒。人谁不愿意活着愿意死啊？没有。蒋忠心想，再打下去我就活不成了。不，说不平。既然你服了，我有三点要求。你必把所有的财产还给老师家，打一次见十次，打十次，听着吧。是是是是是，我马上就滚。你看这事儿还怎么打了？你怎么说人家怎么答应？武松这火气就消了一大半，最后把脚抬起来，滚起来。哎哎，起得来吗？那条骨都折了，有几个小伙计仗着胆儿过来了，原来都是蒋忠的人。好汉英雄，

0: 们扶着掌柜的起来行吗？
1: 没你们的事，你们随便吧。
2: 谢谢好汉英雄。
0: 哎呦，费了半天劲把蒋门神从地上给周起来，这蒋门神惨透了。武松所要求的三件事马上照办，先把快活林头面人物100多号全请到这片树林。其实甭请，这些人都来看热闹的，这一打招呼都来了。金眼雕石恩在动手之前躲起来了，最后听说哥哥打了胜仗，把蒋门神制服了，石恩带着30几名军汉和5、6个徒弟也赶到了。一看哥哥乐舞扬魁果然打了胜仗，金眼雕那太高兴了，人们全都到齐。武松叉着腰问蒋门神，
1: 人都到齐了，你打算怎么办？
0: 我马上就赔礼，马上就赔礼。本来这小子都没有劲儿说话了，但没有办法，把嘴一咧，先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几口。乡亲们，各位，我蒋中不仁，我不应该夺老石家的财产，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被这好汉爷爷把我打得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把快活林的酒馆以及其他一切权利还给人家老石家。从即日起，我抱着脑袋滚出孟州。以往我实在对不起石公子，我这给石公子赔礼了。挡着那么多的人，这不容易啊。金眼雕施恩点了点头，好了，那就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吧。
2: 是是是，
0: 好汉爷爷，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可以了。
0: 哎，快点装东西，
1: 随身的东西得叫他拿着。
0: 准备了一辆车，有人呢早把他那小老婆从酒缸里头拽出来了，不然的话等半天不得淹死吗？连他那小老婆再几个徒弟几个小伙计收拾了临时应用之物，上了车了。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转过身来问武松，
2: 好汉爷爷，
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敢问爷爷尊姓大名？
1: 哦，你想干什么？
0: 想报复吗？
1: 大丈夫力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告诉你，我乃打虎武松是也。
0: 蒋门神这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武松，阳谷县的都头。
1: 怪不得这么大的能耐，拿我当老虎打了。今天没把我打死，这算便宜。
0: 等他们上了车之后，把拾去的财产又接收了。这龙
2: 不会喝酒，今儿个可喝了个高。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人家给撵走了，往后怎么见人呢？这口气难道就出不来了吗？
0: 蒋中看看没人的，这小子一咬牙，
1: 夫人呐、啊，你说错了，方才我惹不起他，说小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问蒋公岂能善罢甘休。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赶走蒋门神，扶夺快活林。哎呀，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因为这个蒋忠太遭人恨，这小子专横跋扈，晃着膀子横行，不管是谁见着人家他就压人家三分点，瞪眼就骂，是扬手就打。这个害人精一走，大伙哪能不高兴呢？金眼彪施恩把失去的财产又接收了，得隆重祝贺呀。三天之后把饭馆酒馆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上新幌子新招牌，还请了不少古药班子，鸣锣击鼓，张灯结彩，燃放炮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32家的东家全都来祝贺。金眼彪施恩换了身新衣服，武松陪着喜气洋洋接待来宾，就这样祝贺了几天，一切恢复了正常，买卖开张。你说邪门不？金眼彪施恩接管了酒馆之后，这买卖啊空前的好，只要一开门座就卖满了，从早到晚座无虚席，日进斗金，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呀。你看那人有没有喜事，从外表就看出来了。他走起道来晃着膀子，满面春风，眼睛倍儿亮，脸上挂着笑容，走路轻快，有喜事。你要发现眼睛都睁不开，蔫头耷拉脑，那是有愁事。金眼彪施恩，哎，伤还好了，也不吊着膀子了，那武松是静若天神的。也慢说是施恩，就他爹爹老管营，那武松也当了天神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知道啊怎么溜须好了。那这么一来呀，武松越感觉到不得劲。像他这种人，施恩不忘报，我对你有好处，不希望你报答我。不像有的那个人，对某某人有点好处挂到嘴边上，到时候怕人家忘了，还老给提醒，你忘了三年前那场合，幸亏我说了一句话，你才如之何。你忘了你上车没车票钱是我怎么的给你垫上的，那样一来就不值钱了。武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啊就跟施恩说，兄弟别这样，你要拿我当自家人你别客气，你跟我大伯对我这一套我可受不了啊，咱们是越随便越好。话虽如此，施恩可不敢，把武松接到酒店后边给包了个单间，派俩小伙计服侍武松。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春暖花开。金眼彪施恩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还盈余了不少银子。他爹三

两头也到快活林来看一看。在这一年来的时间内，武松呢体力彻底恢复了，上秤称一称，体重还增加了。武松心说不行，要这么养着就把我养废了。哎，他一看这快活林是个好地方，因此每天保持二五更的功夫，坚持不懈。武松是天天练功。施恩呢，挨着这么一个大好人，又那么有能耐，施恩可也见了光了。原来功夫不怎么样，跟哥哥好好学一学。武松也一丝不苟，倾囊而赠。哥俩吊膀子这一学，金眼雕施恩功夫是大有长进。单说这天到晌午头，刚吃完了饭，哥俩沏了壶宴茶，正在柜台这聊天，门前来了两匹快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从马上跳下俩当差的，身穿工服，腰挎绿裤子弯刀。金眼雕就一愣，一看呢认识，是本城兵马都监府的两个官人。这俩人一个在那牵着马，一个迈步进了酒馆，来到施恩近前一抱拳，哟，施公子，恭喜发财呀、啊！听说您买卖成了，好了，我给您道喜来了啊！不客气，不客气，大家同喜。金眼雕、施恩也感觉到这里都有套头。好，差官哥哥，赶紧请到里边先喝两杯，不着急，伙计来准备酒菜。伙计端了酒菜，款待这俩当差的。就刚才说话的当差的从怀里一伸手，把请帖还拿出来了，往柜台上一放，这是我家大人的请帖。施恩拿着请帖跟武松哥俩进了套间了。施恩看看这请帖没写长的，就是请武松过府一谈，他就一皱眉呀、哥哥，您看您去合适不去合适？兄长，我纳闷，我跟这都监都没见过面，人家那么大的官找我能谈什么呢？就说呀，我也不明白，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妙。武松想了一想，我兄长，我看我还是去一趟吧，咱何必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呢？人家那么大的官下请帖请我，我要拒之不去，好像从礼貌上交代不下去。再者一说，咱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怕什么？我去看看。哥哥，你还要谨慎为妙。哎，我知道。武松决定去，施恩也拦不住了，就这样让武松又换了一套新衣服，跟随这俩当差的往外走。这个当差的其中有一个把马让给武松了，武都头请上马，那你呢？我跟着跑不远，一会儿就到。就这样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陪着武松进了孟州城，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才来到兵马都监府。这是个什么衙门呢？按照宋朝的制度，这地方都得有武官和文官，这是孟州最高的某一层院子，把这武松啊都转迷糊了。旁边有一所官，赶紧把头巾摘下来，三绺花白的胡须，浓浓的二

壮士，你太客气了，坐下好讲话嘛。多谢大人。武松不敢实拍拍的坐下，在那椅子边上似坐非坐，哎，这姿势更难受，好像练功差不多少。有人给端了一碗茶，武松接过来放在身旁的茶几上，把头一低，等着人家问话。单说这位都监大人手捻短髯，上下打量武松，看罢了多时，这才说话：你就是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吗？武松赶紧站起来，不才正是小人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啊，听说你在阳谷县为了给你哥哥武大报仇，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杀了你那不贤的嫂嫂，可有此事吗？小人鲁莽，正是小人所为。好样的，好样的，哈哈哈哈。坐坐坐坐。武松回话就得站起来，在那年代那等级森严呢，那错一点也不行。还张都监还挺和气，坐坐坐。哎呀，对你的为人本官也料之一二，看来你真是个英雄好汉，本官十分钦佩。去年师姐听说你帮着金眼镖施恩扶夺快活林，暴打不平，揍了蒋忠，有这事儿吧？啊，果有此事。好样的，今天本官把你请来有一事商议，不知道你愿意呀还是不愿意，请大人明示。哎，我呀是个武官，上马提刀指挥军队，我最喜欢有能耐的人，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把你请来，我便给你官银子40两，你可愿意吗？这回武松听明白了，心说这差事上哪儿找去？你得花多少钱，认识多硬的人，力保你也谋不着这好差事，这不天上掉下来的吗？但是武松纳闷，我跟张都监萍水相逢，他为什么给我这么好的差事？这个他猜解不透，所以武松还没答复。张都监有点挑理了，把脸往下一沉：武松，莫非这个差事不趁你的心意吗？不，武松站起来了，多谢大人栽培，多谢大人提拔，恐怕我武松一介武夫担不起重责来呀。你太客气了，这一说你愿意了，小人愿意，不过我是个配军。哎，别提别提这事儿，你这配军与其他人不同，本官跟知府大人打个招呼，笔头一逛他免了，你现在没罪了，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多谢大人。哎呀，武松一听如释重荷呀，啊，这回可没有压力了，我也是正经人了，不是配军了，因此对张都监感恩不尽。武松说：好吧，那我回到快活林跟我兄弟打个招呼，告诉

果这有人给他送信儿，你就留下吧啊。一会儿我让你跟大家见一见。奶奶，把武教师请下去，更换衣服。到人家这儿得换人家的衣服。哎呀，武松洗了个澡，换了一套衣服，穿绸裹缎，再回来到张都监面前一站，张都监点点头，人配衣服，马配鞍，这话一点不假。看你这身穿戴跟来的时候大不相同，真英雄好汉也。让他们都进来。军便当头目的进来四五十号，参见大人。哗一片，你们听着，这是我聘请来的教师，就是你们的师父，往后你们的能耐要听他指挥和教导。哎，吴都头啊，这都是你手下的学生，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要记不住名字没关系，这是花名册，你每日吃完饭之后就交给他们能耐，厕所就在后院。服侍武松的人把洗脸水、漱口水、洗澡水、吃喝东西都给提来，一日三餐给换样做，什么好吃都有。第二天武松开始正经上班，这就得上班嘛。那些徒弟们都来了，请示师傅我们学什么。武松没见过人家的能耐高低，说这么办吧，先从基础上开始打拳踢腿，而后咱们再教兵器。教完他们就到晌午了，晌午之后开饭，中午还要睡一觉，下午接茬交给这些人，时间不大就完事了，又开晚饭。开晚饭的时候大多数张都监陪着他吃饭，七个碟子八个碗，海参鱼翅、烧鸡扒鸭子，全是名贵的好酒，你敞开吃。武松心说，要照这样就把我养废了。哎呀，我李应该如何是好。张都监对武松这个好劲儿超过十人。先说武松住的这地方，哎，这宅院这个漂亮，武松长这么大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三间房，外边还带大客厅的，地上也铺着地毯，有一间房是书房，一间房是卧室，厕所就在后院。服侍武松的人把洗脸水、漱口水、洗澡水、吃喝东西都给提来，一日三餐给换样做，什么好吃都有。第二天武松开始正经上班，这就得上班呢。那些徒弟们都来了，请示师傅我们学什么。武松没见过人家的能耐高低，说这么办吧，先从基础上开始打拳踢腿，而后咱们再教兵器。教完他们也到晌午了，晌午之后开饭，中午还要睡一觉，下午接茬交给这些人，时间不大就完事了，又开晚饭。开晚饭的时候大多数张都监陪着他吃饭，七个碟子八个碗，海参鱼翅、烧鸡扒鸭子，全是名贵的好酒，你敞开吃。武松心说，要照这样就把我养废了，怎么招待我这么好啊。每天如是。那么武松到了晚上的时候，他非常精神，负责保护都监府的安全，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手里拎着哨棒，前院后院他转起了煤盘，恐怕发生

过了几天，金眼雕施恩来看望哥哥来了，一见面给哥哥道喜，没想到哥哥遭受那么多挫折，现在一步登天了。这兵马都监是我爹的管营的上眼皮呀、啊，那是正管呢、啊。他要高兴，对我们爷俩都有好处，往后得借哥哥的光。武松是自然欢喜了。就这样一直到夏天，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武松颇有积蓄，每月关的银子他也花不了啊，怎么办呢？就锁到小箱子里，他买了一只藤皮箱子，另外那些学生们徒弟们不得给老师送礼吗？有送绸缎的，有送布料的，有送补品的，武松用不了，全都锁在这个箱子里头。后来一只箱子不够，又买了一只藤皮箱子，装得满满的。眨眼八月十五了，张都监要请武松吃饭，武松再三谢绝，张都监就是不应。这回请武松吃饭还不在前院的，破格把武松请进内宅。几个月来武松没进过内宅呀、啊，在那怪不都愿当官呢，真是吃尽穿绝呀、啊！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够穷苦人活多少年的，他心里啊倒不太得劲儿。这时候张都监命人调摆桌椅，让武松坐下。相处大半年了，这武松呢也不像刚来时候那么拘谨了。另外张都监还请出几个头面人物在这陪席，时间不大，排摆酒菜。这顿酒菜是格外的丰盛。没动筷的时候，就听后面有人说话：“夫人到，夫人到。”武松一听，什么？夫人也来了。刚想回避，让张都监给拦住了。武松，你何必躲开呢？今天把你请来，就是与我的夫人见见面，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不必拘礼。是是是，武松赶紧把头低下了。哎呦，时间不大，屏风门一开，张都监的夫人在丫鬟婆子的簇拥下走上鸳鸯楼。武松偷眼一看呢，张都监这夫人倒挺稳重的，不超过四十岁，举止端庄，满头的珠光宝气，当然身上也是穿绸裹缎的，连那些丫鬟婆子都是满头的簪环首饰，穿红一绿，香味扑鼻呀。等夫人到屋之后，张都监给介绍：“来来来，武松过来，见过我的夫人。夫人呐、啊，这就是我特聘来府中的教师武松师爷。我不是跟你说过一次了，在景阳岗打死老虎的就是这位呀、啊。”夫人点点头。武松赶紧倒身下拜，夫人往旁边一闪，壮士免礼平身，谢夫人。张都监说：“别客气了，别客气，都是一家人，大家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啊，开席。”丫鬟婆子像穿梭一样，左一样右一样往上端，吃不了几口撤下去，又换新的，左一道菜右一道菜，那就没有。

不像一般人请客，八个菜也好，六个菜也好，往这一摆，多的吃完多的拉倒。人家那不行，净坏信心的，吃几口撤下去了。这个豪华，这个奢侈劲儿，难以尽禀过他。不光在这喝酒，也不光在这吃饭，旁边有一帮歌妓，还在这奏着乐，还歌舞着，让张都监和武松众人下酒。哎，这玩意儿是够享受的啊！听着小曲儿，听着丝弦，在这喝着，显得格外的痛快。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月上中天，在鸳鸯楼上赏月，格外的眼亮啊！月亮好像大冰盘一样，屋里头点起蜡烛，月光和灯光相互交映啊，让人心里的更加痛快。喝酒的人一般都喝得不得了了，唯独武松尽量控制自己，不能喝酒过量失了态，那多叫人家笑话。看来张都监喝得有点过量了，来上好酒，我跟吴都头要一醉方休。武松啊，自从你来了之后，本官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今天不拘常理，一醉方休，不喝醉了不散席，我给你满上一大口，这一斗就半斤了。武松摸不过情面去，只好站起来把酒斗端起，一饮而尽。海量，海量，夫人，你不给他敬敬酒吗？夫人说好，好吗？夫人给敬酒。武松啊，怎么拒绝也不行，得给他满了一斗。武松也喝了，然后武松又给张都监和夫人回敬酒。就这样推杯换盏，武松不想多喝也不行，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眼前有点发花呀，心蹦蹦蹦蹦直跳。武松是决意再不喝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张都监满面陪笑，武松啊，我且问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回大人，我们弟兄二人，我哥哥亡故之后，就剩下我独身一人。哦，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没娶媳妇吗？武松脸一红，哎，没有啊，我过去在少林寺学功夫，后来闯荡江湖，娶个媳妇就累赘了，所以至今未娶。哎呀呀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现在跟过去的身份不同了，处境也变了，理应当有个家室了。我看这样吧，玉兰呢，再过来，那么多女孩，武松也没敢看呢，在女孩当中走出个姑娘来，穿的衣服也比较朴素，讲人样子比那些人全强。玉兰来到桌前，见过张都监，张都监点点头，玉兰呐、啊，见过武都头。是。玉兰是飘飘万福，吓得武松赶紧回避，躬身施了一礼，

0: 不进五猪头一斗酒吗？
1: 是。
0: 玉兰拿起银壶来，满满倒了一斗，双手递给武松。武松本来不想喝，没有办法，出于礼貌，双手把酒斗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是一饮而尽。张都监夫妻都乐了，哈哈哈哈。玉龙啊，你这事儿就定下了，玉兰就是你未来的妻子。哎，再喝点早呢。
1: 不，
0: 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夫人，改日谢罪。武松下了鸳鸯楼了，等到了院里，叫风一吹呀，武松觉着这个脑袋嗡一个，好像没摔倒了，心说我要再待一会儿，要再喝两杯，非出丑不可。摘摘晃晃，迷迷糊糊，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他这门也不用插，武二郎是合衣而卧呀，往床上一躺，觉得眼皮发硬，时间不大他就睡着了。可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连武松也不知道。正在熟睡之际，武松朦朦胧胧就听着外面有人喊：了不得，有贼啦，抓贼呀、啊！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好，
0: 我郎有梦中惊醒，他恐怕听错了，揉了揉眼睛，仔细听着，抓贼啦，后院有贼呀！这回听明白了，哎呀！武松心说：“真他娘的误事了，我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白天教徒弟，晚上我得管巡逻。这都监府倘若出点差错，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酒喝多了，怎么睡着了？”武松一伸手，抄起一把朴刀来，往后院便跑。捋顺声音，他也帮着抓贼。就见这后院的人呢、啊，人来人往，跟穿梭一样，有人挑着灯笼，有人举着火把。武松就问：“贼在哪儿？贼在哪儿？交给我！”他怕张都监和夫人出事儿，武松就奔了后院。到后院转一圈，什么也没看着，提刀刚往回走，也不知道什么人背着武松没注意，下上绷腿绳。武松的确喝多了，你别看眼睛瞪得挺大，没注意看脚底下，叫绷腿绳这一挂，武松来了个前抢，扑通，刀也落了地，也摔倒在地。就在这时，从四面八方窜出来二十多条大汉，不容分说，是拳打脚踢，啪啪出去，抓住抓住抓住，拧过胳膊把武松给捆上了。武松就紧吵吵：“别误会，是我是我，我不是贼，我抓的就是你，抓的就是你，我叫你嘴硬。”其实武松就硬不叫捆，这帮人还真捆不上，但武松心里可清楚，我不是贼呀，黑灯瞎火的，他们误会了，就捆上能怎么的，张都监也得把我放了，所以他心里一犹豫，才叫他们给捆上的。回去了，张都监就一愣：“哎哎，这不是武松吗？你们怎么把他给抓来了？”回大人，我们已经查清了，他就是偷东西的贼。
1: 嚯，
0: 武松，这怎么回事？武松赶紧跪下了：“大人明鉴，小人冤枉。我正在睡梦之中，蒙。”

0: 听见锣声和喊声，听说府中闹贼，因此我提了把朴刀到后院抓贼。这帮人是出于误会把我给抓住了，请大人开恩把我放了。哎，这是误会，你们这帮饭桶，把武都头放了，大人放过他，他的确是贼，我们发现他偷了不少的东西，都拿他那屋去了。武松一听他瞪眼胡说呀，我再何罪，这事我心里清楚。因此武松矢口否认，大人绝无此事，如果在我的屋里发现了赃物，那就是我偷的，可没这事儿。好吧，咱们一同前去起赃。也没把武松给放开，众人压着他到了武松住的那屋，门窗都开着呢。武松啊，就趁俩藤皮箱子，咱没说嘛，武松现在家底挺厚，别的地方没有，把箱子抽开了，上边都是衣料，把衣料挪了往下头翻，好嘛，哗楞一声拽出个口袋来，把口袋嘴朝下一拽，这底哗啦全都倒到床上。武松借灯光下呀，真是大惊十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齐国远带着1000人马来到了瓦岗山下，在两军阵前跟田元庆两人马把对面，他手中把这一对假锤这么一晃，可把田元庆给吓了一跳。裴元庆定睛一看，面前来的这个人胯下骑着一匹铁青马，身高膀大，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狮鼻阔口，体魄健壮，尤其手里边拿的这对锤，裴元庆没见过。为什么没见过？不是说没见过这种八楞冰铁锤，而是没见过这么大个的。裴元庆在使锤子里边就得说是力气最大的，一般来讲锤属于重兵器，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力量必须得大，裴元庆这对锤就超出常人，一般人这个锤头啊大若碗口，裴元庆这锤头就大如饭碗口，近似于海碗那碗口，就比别人大着两圈呢。所以一般使锤的看见裴元庆那锤头就知道这个人力量过人，可是今天裴元庆一看齐国远这对锤，这锤头多大，也不是碗口，也不是饭碗口，大如3号缸那缸口。裴元庆心想，他这个锤比我这锤得大不好几圈去，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锤得多大分量，哎呀。裴元庆看到齐国远这对锤，心里边可犯合计。裴元庆想，不怪乎我的老爹爹经常教育我，老跟我讲，孩子为人处事处处得要多加小心，尤其在武林之中，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力大过人就天下无敌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老心里边对谁都不服，今儿个这可碰见高人了，这一位这锤这么大个，要按说他使这个锤，我使这个锤，我们两个那简直不成正比呀，用现在的运动员讲话，那不是一个量级的。裴元庆心想，这可是个劲敌，我得多加小心，多加防范。裴元庆正在思考着呢，齐国远上来，齐彪齐国远就有这个特点，心理素质非常好。您别看他手中拿的是一对假锤，给对方看着就跟真锤一样，这假锤他不能给人感觉拿着飘轻，他还有一定的重量，为什么这戏做到了位了，所以齐国远把这锤这么两边一晃，来到裴元庆的面前，哎，对面什么人，报上名来。

0: 垂下寿子。
1: 徐国远这嗓子故意把它压低了，他觉得声音低显得浑厚，对对方敌人来讲都可以形成一种威慑力量，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一带，你问我，我姓裴，叫裴元庆，你是什么人？问我吧。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下成人，上将军，姓其名彪，字国远，人送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
2: 他给自己还编一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
1: 裴元庆啊还真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呀、啊、堪称是无敌天下第一锤，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头的。裴元庆心里想，我能让你把我打死，我不能让你把我吓死，你不是无敌天下第一锤吗？今儿个我裴元庆就见识见识，我看看这天下第一锤是多大的力量，是有什么样的锤法。裴元庆拿定主意了，对这个人不能够靠力量，得智取，招数上找寻。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吩咐一声，你撒马来战。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最提心吊胆的就是给裴元庆官兵庙阵的这老爷子裴仁吉。裴仁吉在阵脚下往前面一看，距离也远，老头眼神还有点花，那一看那更真了，那锤呀、啊、老头一瞧，哎呦我的天哪，无怪乎这个瓦岗山他们兴事之后，大隋国朝派了几回人马都没有把他们给剿平啊，这瓦岗山上真是荟萃了一些个武林中的高手，锤碎了不说，脑袋也得碎了。说齐国远看裴元庆这锤奔他这一砸了之后，齐国远也往旁边一带马躲开了。这一躲开之后，裴元庆倒纳闷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呢？他那么大个锤头怎么不敢跟我这锤碰啊？啊，两人又一马打对面，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来了个双方贯耳接锤，往这一砸，齐国远一低头，裴元庆俩锤头碰在一块了，啪、啊！这锤一响，裴元庆这锤正想往下砸的功夫，齐国远一催马，斜着窜出去了。
0: 几个回合过来之后，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了。
1: 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别的是假的吧？啊，那么他跟我交战之际，为什么不敢跟我的锤头碰啊？待会儿我试一下，我这锤头跟他的锤头碰一下，我听的那声是真的是假的？一种可能是假的，估算着有可能是空的，它就是个皮儿，哎，用这铁板定的，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在乎它了。所以两个人又一马打对面的时候，齐国远这锤摆开了，照着裴元庆呜的一声就砸下来。这一砸下来，裴元庆马往旁边一带，齐国远这匹马正在裴元庆的左手，他那个锤呢正好也降下来了，在他左肩头下。就在这一瞬间，裴元庆把左手锤往空一举，往下一砸，照着齐国远这锤就砸上了。啊嗨，这一锤砸下来，正砸到齐国远这假锤上。裴元庆那是真锤呀、啊、不了，这锤头钻进去了，齐国远那右手那锤可闲着呢。齐国远一看，这个锤让人家给砸漏了，我还在这愣着吗？再愣着我这小命就没了。他右手锤举起来，本应该是摁销簧打开关，把那个锤上那扇木头门打开，把那个辣椒面石灰面再撒出去。齐国远着急，他怕裴元庆反应太快，所以他干脆开关什么都没摁，把这个锤举起来照着裴元庆那脑袋噗给砸上了。这一砸上，他那是木板的，裴元庆戴的是头盔呀、啊、头盔顶上有一枪头，这一下子这木板就破了，整个的锤就套在裴元庆脑袋上了。齐国远把这锤套到裴元庆脑袋上之后，俩锤都不要了，那个锤让裴元庆那个锤给砸漏了，这个锤套到他脑袋上了。齐国远一拨马，嘿，我大获全胜了，拨马往回跑。他真大获全胜了，为什么？您想，那锤里边除了石灰粉就是辣椒面，

0: 这裴元庆脑袋钻那锤里头去了，那眼睛还能睁得开吗？裴元庆就觉得那个眼睛杀得格外的难受，特别的疼。哎呀，这是什么东西？齐国远、伯马带着队伍回马岗山了。裴元庆呢，也是下意识的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脖头下来，后边裴仁吉带着队伍拥上来了，营救裴元庆，把裴元庆马上领到了阵脚下。旁边有人搀着裴元庆下了马，把这个锤呀又打那脑袋上给他左转右转，轻轻的给他摘下来。这一摘下来，好，裴元庆的脸全都白了，连头盔上全是石灰，还有红的辣椒面。裴元庆闭着眼睛的直骂：马张先生这个贼寇，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样打仗的，有用这样的兵器的。裴仁吉心里也气，裴仁吉心想：这马张军太可恶了，快点回营，快点回营。裴元庆马上回到了先锋营中。裴仁吉心中暗想：元帅，没办法，今儿个我儿子碰上这么一个敌人，我这个仗没法取胜，元帅你要怪罪的话，你就杀头，你就先杀我，我喝出去了。所以回到先锋营中，到在营内之后，裴仁吉看着自个儿的儿子元庆，你觉得怎么样？不行，这眼睛睁不开了，快点快弄点水来，我这脸上都什么玩意儿？这是旁边有人端过一盆脸水来，把这个脸洗干净了，这个眼睛不容易洗干净。裴元庆就觉得这眼睛是火辣辣的，这里边又有辣椒面又有石灰，让你们自个儿在那先遭着点罪吧，假装不知道。这元帅在那也不过来探问，找军医要是不合适的话，能把这左眼换到右眼里来，把这右眼换到左眼里边去啊？能那样？那可不，我们还听说呀，这高一手高大夫治眼睛要是那面有毛病，能把眼球抠出来，拿线滴溜上，高水盆里转转，再给你塞里，还好啊？能这样吗？那可不。哎呦，那我们可得去请这位高一手高大夫，你认识吗？
1: 我认识啊，
0: 你要愿意去的话，我领您去。
1: 哎，好。
0: 裴元庆手底下的有一位军卒，骑着快马，带着这位老乡，就飞奔金梯关。金梯关离这不远，到了金梯关，就找到了高一手高大夫那个诊所。说那个年头是不是叫诊所啊？反正咱也不知道叫诊所还是叫医院，反正是就是他开的这么一个药铺，其实连卖药在做堂，我们今天的人都得叫诊所和医院。到的那儿就找这高一手高大夫，这高一手高大夫一看一副儒家之风，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谈吐不俗。听这军尊一说军营之中有一个人眼睛迷了，这高大夫说：好吧，那我就去看看。马上这高一手就背了一个药箱，跟着这个军卒就回来了。怎么回来的？骑到军卒这马上，两个人骑一匹马，为了加快速度。这军卒啊，那是裴元庆优打山马关带过来的，对裴元庆裴氏父子感情特深，所以把这高一手睁不开了，您快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高一手来到裴元庆的跟前，把他这个上下眼皮用手指头这么一扒，瞧了瞧，里边整个都红了。啊，不要紧不要紧，我来了，眼病手到病除，你们就放心吧。啊，说着话就看这高一手把自个儿身上背的这药箱，这药箱盖打开了，要在这药箱盖里边就拿出了一个小盒，打开这小盒，看见没有，我这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裴仁吉一看还真没见过，哎呦，这大夫这个眼药挺绝，他把这个眼药也不是怎么熬制的，就捏得像那瓜子仁那么大一个，白色的，一个一个的，这小盒里边放了有那么十几个。高一手高大夫拿出一片来，在裴元庆这个眼睛这个边上，从这头往这头往里边这么一滑，别动，你这眼皮上下眼皮闭着，让这个药都接触到啊！我给你这么一蹭，你马上立见功效。说着话果然这么一蹭，裴元庆就觉得凉的嗖的，立时的眼睛就睁开了。你呀，没事拿它就在这眼上蹭一蹭，用不了两天你就好了。哎，高一手

0: 把这瓜子眼药给他撂下一盒培元气，但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缓过劲儿来有可能还疼，因为你身受棒伤，表皮上打破了，内心里头也起火呀，所以呢我再给您留一点药，这几丸药啊您把它喝了，喝下去之后您这心火也就除掉了。哦，高大夫，那谢谢您谢谢您。说着话又给留了几个药丸子，告诉老爷子务必得喝了。老爷子说好吧，高大夫说我走了。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从人说找车，找车军营之中找不着啊，另备一匹马送高大夫回金提关。手下的军卒另备了一匹马送这高大夫回转金提关了。送高大夫去的人转身也回来了，向裴元庆回禀高大夫已经回到金提关，到他那个药铺里了。裴元庆说好，就这样吧。裴元庆这眼睛眼瞅着就好啊，没事拿这瓜子眼药就抹。这老爷子裴仁吉呢，晚饭之后睡觉之前就把高大夫留下的药丸子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半夜他可就睡不着觉了，怎么着肚子直咕噜。裴仁吉吃了高大夫给的这个药之后啊，半夜的肚子直咕噜，肚子开始咕噜接着就疼，疼完了之后就想上厕所要大便，咱老爷子就站起来了。裴元庆一直跟父亲在一个大帐里边陪伴着父亲，裴元庆这眼睛是大见青了，问老爹在干什么，老爷子说我得上外边方便，军营之中这厕所都在外头。裴元庆跟着老爷子去了一趟，回来之后躺到了床上，刚睡了没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又坐下来了。不行，我还得出去。裴元庆说您怎么的，哎呦，这个药这什么药，这吃了之后怎么一劲拉稀呀、啊、高大夫按说这个药不能错了，老头说就说的呢，他给我这个棒伤上的外伤药上上我就不疼了，怎么这个肚子里边吃上他的药丸子受不了呢？裴元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高大夫是个干什么的？
1: 哎，不要乱猜疑人，元庆啊，也许呀高大夫人这个药吃去之后我就泻火的，我这内里边的火太大呀啊。
0: 老头上了一趟又一趟，上了一趟又一趟，最后是一趟比一趟紧，裴元庆干脆吩咐手下军卒把那个洗脸的葱盆拿进来吧，就在屋里接吧。老头整个的拉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都拉脱了相了，两腮无肉了。裴元庆这可沉不住气了，老爹爹这快点派人去上高一手那去找这高大夫。哎，裴元庆说不行，我跟着手下军卒去。手下军卒一听，那或者是写篇什么签字文了之类的都可以，把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呢让我呢再给他送过去。人家这高大夫呢就给编出来这么个签字文，编出来这个签字文之后，后来就在这个学生当中学校里边给流传开了，成了学童的启蒙读物。所以今天裴仁吉老爷子就写了这么一篇签字文，写完了之后这军卒还说呢，他说老爷子您呐得签上您的名儿最好。

0: 私印都盖上。
1: 盖完了之后，就把写的这篇签字文交给手下的军卒，让他骑快马送往京提官，到高大夫那儿。手下这个军卒骑着快马去了，没用多久的时间，这军卒回来了，提溜着药包子回来的。军卒回来之后，就跟老爷子说了，说先锋老爷，他这么回事，我见那高大夫了。高大夫啊，人家周围那么多看病的，马上就停下手来看您这个字。他说根据这字上面断定啊，您这个药量是吃大了，吃大了呢，当然就是泻火泻重了，所以这个药给您马上现配现抓的，让我给您带回来，让您马上煎了就吃，吃完了之后马上就立见功效。哦，裴仁吉说好，马上吩咐手下军卒上老百姓家里边借药壶，就煎这个药，煎完了之后当天晚上给裴仁吉喝了，喝了之后就不拉了。裴仁吉心想，这高大夫真有两下子啊，人家说到哪做到哪，说这个药什么功效就是什么功效，说给我上上不疼他就不疼，说给我泻火马上就拉稀，说让我不拉了马上就不拉了啊！哎呀，裴仁吉心想，将来把瓦岗山平灭了之后啊，回朝的时候要路经金提关，我得去看看这高大夫。其实啊，他看什么高大夫，裴仁吉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瓦岗山上人设下的计谋了。怎么中了计谋了？这高大夫可不是高大夫，原来金提官那个地方是有个高大夫叫高义手，但是来给他看病的这大夫可不是那高大夫，那是谁呀？山上的徐茂公。咱说过，徐茂公和魏征两个人不但通天文晓地理，而且精通医术。徐茂公和魏征及秦琼三个人合伙研究了一个计谋。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计谋？就是因为程咬金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裴氏父子完全可以投降瓦岗山。军营之中互相之间都是互派间谍呀，古代那叫互派奸细。虽然说大隋王朝派了10万人马征剿瓦岗山，但是军营里边徐茂公早已经派下奸细刺探军情，他们得到确切的情况，知道他们军营里边将帅不和。这个张大兵就是朝中那太监总头张衡的儿子，说这张衡因为跟这裴仁吉有夙愿，让他张大兵就对裴氏父子横加陷害。所谓这种陷害是一种折磨，从这一点来讲，如果把这个事情运筹好了，完全可以使他们父子二人归乡瓦岗山。怎么让他们归乡瓦岗山呢？于是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计谋，开始让齐国远下去打这一仗的时候，这个计谋啊就已经开始设计好了，觉得如果齐国远这招能成了，下一步就可以得以实现。果然齐国远成了，裴元庆眼睛给杀坏了。这西医啊配的几丸无关痛痒的药，其中有一种药是巴豆，这巴豆吃了是非拉稀不可，所以拉了一宿。为什么要让他拉稀？就为了让他再找这高大夫。再找高大夫为什么要让他写签字文？要的就是他这幅字。裴仁吉把这签字文写完了给送去了，愣说看字诊脉，这纯属胡扯。徐茂公为的是套着裴仁吉把这字写来，更可喜的是裴仁吉非常认真，官印私印都盖上了。这幅字到手之后，徐茂公拿着这幅字就回了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一见魏爷，大爷魏征啊，大爷魏征好书法。徐茂公把这个字给魏征一看，魏征就根据裴仁吉这个字体研究了好几天。研究完了之后，魏征提起笔来就给裴仁吉山马官他们家里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妻子的，给他妻子怎么写的呢？信

像是这么写的，贤内之子，贤内就是指他的，就是贤妻呀、啊，老太太。哎，吾与元庆出兵马刚，盖因将帅不和，举与贫生，又见瓦岗军士义勇非常，久攻不取，元帅逼迫，令系生死。又与疆场领清徐军士至府中卷，权衡利弊，现已降顺冈山，唯感知遇之情，以讲翠云许遇大德天子为妻室，即日派人往接，万物一虑，速离险地为我之盼，以防生变，切切切切，详情面虚。落款是裴仁吉，盖上了官印，又盖上了私印。说这官印跟私印哪来的？咱不说了吗？他写那签字文上面有啊，有官印私印呢。这魏爷精通书法，善最后在疆场上碰见徐茂公，徐军是对他们这么一解劝，肺腑之言，父子两个人一听讲的有道理，所以就归顺了瓦岗山了。感谢人家知遇之情，把他的女儿裴翠云，也就是裴元庆的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为妻，求你的同意。哎，三公，不用问我，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哎，不，这回牵扯到你。程咬金说：“怎么还牵扯到我呀？”徐茂公说：“我们打算这样，我们已经啊，把裴仁吉的笔迹给诓骗来了。大哥呢，模仿他的笔迹，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我打算判的王伯党和谢英登他们两个人去到山马关，就把裴仁吉的家眷给接来。书信上是按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写的，同时呢，也说把他的女儿裴翠云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我们打算把他们的家眷请到瓦岗山上之后，就让他的女儿裴翠云和您当今陛下拜堂成亲，龙凤呈祥。您做了皇上了，虽我有三宫六院，总得有一方妻室啊，就跟他们老裴就先接上亲。这个亲要接成了，裴氏父子是降也得降，不降也得降，您意下如何呢？程咬金一听啊，当时这脸就拉长长了。哎哎，我说军师，我说这事儿可不行，这事儿多少的可有点缺德，除了这招咱没有别的招吗？徐茂公说：“这是最奏效的一个办法，别的招呢是没有了。你这玩意儿能行吗？啊，你这个书信就写着说他们投降了啊，把人家诓来，诓来倒也作罢，那么你还要让人家闺女跟我接亲，成我的媳妇儿，那人家那姑娘能愿意吗？啊，就我长这模样，我知道我长什么样，我要长得漂亮有人样，小名能叫阿丑吗？啊，人家姑娘一看，就姑娘不看，老太太一看，她也不能愿意。”徐茂公说：“您忘了，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您是一朝人王地主啊，他的女儿跟您结了婚就是娘娘了。”哎呀，这东西这就那么回事儿，我这皇上说不定当的哪天就拉倒了，这个娘娘他也当不长，关键是坑人恨人，我这事儿办不来。陛下，这事您要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能派人到山马关去。不这么做，裴氏父子不能投降，裴氏父子不投降，他们的伤病养好之后攻打瓦岗山，裴元庆跨着马掌中锤，我们山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弄不好随军十万之众就得把我们瓦岗山踏为平地，您这皇上也当不长了，您就也得走。这两头您说哪头重哪头轻？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计谋把他们家眷接了来，您不光说娶了个媳妇儿，您还收了他们父子二人，双管齐下，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之呢？

0: 程咬金听到这里边琢磨半天，把这蓝的脑袋都憋紫了，摇来晃去。行行，我说老道，我就怕这事儿你办不成。徐茂公说办不成再说。翟让一听拍手叫绝。
1: 翟让说好，这个计谋太漂亮了，要去接亲吗？要去接亲咱们得比较隆重啊，
0: 但是瓦岗军呐，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娶媳妇儿，那不能是一般的车辆，我有一辆车，让他们赶着去。小霸王翟让自个儿站瓦岗山的时候亲自造过一辆车，其实他那个车叫辇，四个轱辘的，六匹马拉着，原来都是黑大龙镶着周围，现在给他改换一下，改成红大龙的，喜事儿吗？把这车装修好了，就等于是彩车，是花车。这车弄好了，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的山后边就下了。这回奔山瓦关，此次行动可非比往常。车后边还拉着两辆车呢，那两辆车上都是什么？绫罗绸缎、金银财宝、猫眼睛、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什么首饰都有，弄了好几箱子，有的是小霸王翟让拿出来的，有的是徐茂公在原来他们这个结黄杠以后积存的东西里边拿出来的，这叫聘礼。这书信交给王伯党谢英登带着。为什么要让王伯党谢英登去呢？因为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人长得非常的俊秀，气质非常良好，让人一看这个人可亲可敬可信。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两个人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山后下来之后，绕道而行，昼夜兼程，来到山瓦关。到了山瓦关之后，他们这瓦岗军可不是穿的瓦岗军的军衣号坎啊，身上穿的是随军的军衣号坎，要不然的话一路之上逢州过县的就不好走了，容易带来麻烦呢。到了山瓦关，找到了总镇衙门，到衙门口这儿，王伯党吩咐守信人往里禀报，就说是瓦岗山上裴仁吉先锋官派来的人要见老夫人。门口的人一往里一传禀的时候，偏赶上在大堂上坐着两位少爷，这两位少爷就是大公子二公子裴元福裴元禄。这裴元福裴元禄啊，对这老爷子裴仁吉呀，一向心里边总有一种怨气。为什么有种怨气呢？这裴仁吉看不上大儿子二儿子，老管他们两个叫废物叫窝囊，管老大叫窝囊，管老二叫废物，说这哥两个合在一块就是这窝囊废。这哥两个呢让这爹说的呀也认头了，说谁让这老三有本事呢，一说就是三儿子有本事，人家胯下马掌中锤，疆场上能够出奇制胜，力大过人，我们哥两个的武艺也不出众，文采也不超群，所以这爹老数着他们俩两个呢也就认了。爹爹跟三弟上瓦岗山走了这么多天了还没见书信，今天忽然一听说来了人了，说带了500名官军到这给送信来了，这哥两个主动的先迎出来，一见王伯党谢英登，哎呦，二位您是从哪来的？王伯党谢英登看了看这两位公子，您二位是？我是裴元福，他是我二弟元禄。哦，大公子二公子，我们是带着老爷子的家书到这来的。是吗？快点里边请，马上请到客厅里边落座。落座之后吩咐献茶，献上茶来，这大公子裴元福就说了，哎，我爹的书信能不能先给我们看看？王伯党说这是写给老夫人的，给您看也可以，所以先把这个书信就给裴元福看了。裴元福把这书信打开一看，哟，我爹投降瓦岗寨了。他瞧了瞧王伯党，您是？王伯党说实不相瞒，我就是瓦岗军来呀。

0: 东西抬进来，珍珠玛瑙值钱的东西往里边一抬，往桌子上一摆，往里一放，跟裴元福裴元禄这么一说，元福元禄一瞧，得，这回咱上马岗山，我妹妹嫁给大德天子，我们哥两个成了国舅爷了。
1: 各位听，
0: 这是老将军在前线上亲笔写给我们的。现在老将军和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已经上了我们马岗山了，我们乔装改扮成随军，绕路穿过州县来到山马关，所以这个事情是越快越好。需不需要我们亲自见见老太太，还是您先见完了请问完了老夫人然后我们再见？裴元福说，这样吧，我们哥俩先见，问问我的母亲，然后你们再见。王伯党说，这事情可是不宜迟晚，越快越好。哎，知道。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拿着这封信就来到后堂。现在后堂啊，裴仁基的夫人和裴仁基的女儿裴翠云这娘两个正在那儿闲谈呢。谈什么？就谈裴仁基和裴元庆。说这爷两个去了瓦岗山，怎么到现在连封信也不来呀？啊，哎呦，老太太说，这老爷子不是当年了，年事已高，现在身体也没有过去好，疆场之上去跟这些贼寇们交锋，体力不佳呀。儿子倒是有本事，能对他这个爹爹能够保护一些，但是这老太太心里边也挂着，毕竟是老夫老妻的。正这功夫，裴元福裴元禄进来。娘，跟您说，我爹的这章也是你爹盖的，不过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像是你爹干的。裴元福一听，怎么着？怎么不像我爹干的？老太太说，你要知道啊，你爹临动身的时候跟我曾经说过，他说他岁数大了，这回这是为大隋王朝尽最后一把力了。他说这回到前线上啊，你在家里边给我烧香祷告，祝愿我们打胜仗，祝愿我们把瓦岗山这伙贼寇呢都平喽。不过你爹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呀，我这心里边听着挺别扭。说什么？你爹说呀，这回打瓦岗山呢，要么就是把瓦岗山这伙贼寇给平喽，要么就是我死在疆场。马革裹尸，战死沙场，这是为将的根本呐。所以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你可快别说这个，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你走了之后我心里边惦记着啊。我爹说这个怎么的了？你爹临走就是金科玉律，这辈子都不带变的了啊。5岁高茅房里边垫脚吧，一踩都两半。哎呦，我说娘啊，你说我爹把我们哥俩挖苦到什么份上了啊？我们哥俩当时听闻我爹说这话，真的恨不能三头碰死。哎呀，全仗着我们哥俩脸皮厚啊，我们想死没死。可是今儿个您看看啊，这信来了，他投降瓦岗山了。我爹说我们哥俩那样，我们哥俩就那么窝囊吗？啊，也不那样，我们哥俩也有我们哥俩的长处，起码说我们遇事料得开，什么事想得透，对不对？您说这封信一来，我一看就明白了。您们看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它上面写的是将帅不和，肯定我爹跟我三弟是前不先锋官。那么这个元帅，我听说是那张大兵，这个张大兵肯定跟那先锋官他们不和。他们要是一不和，您想我那三弟那什么脾气啊？啊，能听别人的吗？能受窝囊气吗？我那三弟一伙不定惹出什么祸来，这祸惹的收拾不了了。老爷子那信上写的还明白，人家那瓦岗山上还有个军师叫徐茂公，这徐茂公疆场上那么一劝，人家把这个道理那么一讲，您呐在这屋子里边一天到晚不出门，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哥两个在外边有时候茶馆酒肆一转悠，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大隋王朝的，跟说包括这皇上杨广冤家，老百姓骂可以，你们不准骂。哎，对呀，我们没说骂，咱就偷着说老百姓这么骂呀。所以正因为这样，人家那军师一劝，我爹就听了，投降瓦岗山了。

0: 下了瓦岗山之后，想起我妹妹还没有归宿，可能是这大德天子没媳妇儿，哎，正缺一个娘娘的味儿，所以我妹妹就许配给大德天子了。
1: 要不然的话，人家能派这么多人？您没看门口还一辆高级车呢，四轮的碾，那不叫车，来接我妹妹了。
0: 这要到了瓦岗山上，嘿，甭管怎么地呀，您是皇上的老岳母，我爹就是国丈太师，我们俩是国舅。
1: 哎呀，你们这两个无用的冤家，
0: 怎么您也说我没用？
1: 我说你们没用，我是说呀，这瓦岗山才多大个地方呀，现在天下大乱，百里为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是个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就这么点一个称王的，一个称孤道寡的，你们也对他非常崇拜，还觉得国舅了，说不定哪天让人家给平灭了呢。
0: 没那事儿，我跟您说，就从他们做这事儿做的，现在他们势力也大了。
1: 娘，我跟您讲，您别看那地盘小，甭管怎么着，这也叫一地。东周列国多少国家，最后才合并为七雄五霸，那当初也是百里为王啊。哪个王子立起号来称了王之后，不是在这历史上都记载下来了？就说这大德天子，他混个几十年又垮台了，怎么着我先弄个国舅当当。
0: 呸！老太太一听啊，这俩儿子是非常愿意去。
1: 老太太说，好吧，接咱们这两个人在哪儿呢？
0: 就在客厅呢，让他们在后堂回话。
1: 哎，裴元福到前边就把王部党谢英登两人请到了后堂。这两个人一到后堂的时候，这姑娘裴翠云就到自己的绣房里边藏起来了，这姑娘不能随便露面让别人看。王伯党谢英登两个人进来之后，先是给老夫人见礼，见完了礼，老夫人让他们落座，两个人坐起来了。老太太上上下下的用眼睛看了看这两个人，说实在的，王伯党谢英登在老太太面前这第一印象还真不错。王伯党那的确气质非凡呐，在大隋朝考上过武状元，所以那不是一般的人。谢英登那也是文武全才，更何况两人长得也很好。徐茂公派他们两个人来那是有道理的，这两人就有这个本事，让人拿眼睛一看就觉得是正人，是好人，是信得过的人。老太太一看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人，看着人还可以，老太太就问了，二位尊姓大名啊？
2: 老夫人，我叫王伯党，他叫谢英登。
3: 我们家的老将军投降瓦岗山了吗？
2: 是，裴老将军已经在我们山上了，包括少帅，而且也不懂兵法。您说这糊涂人跟明白人凑在一块儿，他俩能谈得拢吗？更何况老将军那是久战疆场的人，他们爷两个一出兵，头一阵没有打上瓦岗山，结果这元帅就把老将军给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您想这裴元庆他能不生气吗？正因为这个，裴元庆跟这个元帅就闹僵了。这一闹僵，跟元帅吵起来了。元帅把裴元庆也给打了，裴元庆当时忍着伤好之后，跟他爹一块到疆场跟我们交战的时候，在我们军士的劝慰之下，爷儿两个一块上了瓦岗山了，就这么投降了。
0: 这后半截都是他们编的，临来的时候徐茂公交给他们的。
1: 这两位这么一说，老太太听完了琢磨了半天，
0: 啊，是这个样子。老人家，跟您说，这一路可都是随军的地盘，我们化妆成随军带着车辆走到这儿可不容易，同时我们是直接到您府里来的，您这山瓦关还有留守的将领呢吧，您要走的话可不能让山瓦关留守的将领知道了，如果一旦有着山瓦关的守军知道，您就说到瓦岗山下去看望老将军，我们呢也就说是老将军军营里来的人，这个事要是漏了，你我等人可就谁也走不了了，而且性命攸关呐！
1: 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直就吹，
4: 娘，您就别犹豫了，还犹豫什么呀？啊，前边给我妹妹那彩礼都拿来了，您先看看，您到前边看看，这哥俩财迷，

看前面桌子上摆那么多好东西啊，啊，又是金又是银，而且还有珍珠玛瑙各种钻石，这哥两个那心里边哎呦羡慕透了。哥两个催着要走，老太太到里屋去了，跟他的官职不算太高，但是当官当了这么多年了，多少也有点积蓄，把这积蓄东西敛化敛化打点好了。这裴元福裴元禄是格外的精神，现在比平常精神了好几倍，就好像吃了什么。老太太再加上裴翠云，上车的上车，上马的上马，在王八党谢英登两人护卫之下，500冒牌的随军就离开了山马关，离开了裴宅，小行夜住，直奔瓦岗山。这瓦岗山上这几天忙坏了，什么忙坏了？加紧布置。徐茂公可以说煞费心思，绞尽脑汁，想着如果他们来到瓦岗山上怎么办，这戏法不能变漏了，事情真要一漏了就麻烦了。第一步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裴翠云跟程咬金两个人拜堂成亲，只要入了洞房，生米做成了熟饭，这事儿就好办了。就怕没入洞房之前，这事儿要是夹上了就完了。所以徐茂公一边布置别人，一边还跟程咬金商量。这程咬金呢，一会儿一变，一会儿就说了，你说我这么丑，找人那么一姑娘，你这不合适啊。后来就打听那姑娘多大岁数，说这姑娘19。程咬金说不行不行，她19我都36了，这差的太多了，这人家非不乐意不可。徐茂公说，你不是皇上吗？程咬金说，我是皇上更得讲理，我告诉你，沙子拉撞生死不怕。茂公跟邱夫人也说好了，必要的时候您得出面，您什么时候出面我告诉您，您再去。所以徐茂公在山上全安排齐了，小霸王翟让呢就张罗着拜堂成亲这个喜庆氛围。小霸王翟让是这瓦岗山周围这一带土生土长的人呐，哪个村里边有好吹鼓手，哪个村里边有好乐手，哪个村里边人唱歌唱得好的都知道，派人下山，从山的后路下去，把这些鼓乐队全请到山上来，在山下边买的鞭炮灯烛布置的东西齐了，洞房也都布置好了。这个洞房现在就在这皇宫院的里头，这皇宫院当然没有那长安城的皇宫院大，但是小规模的皇宫院也很讲究，这里边全布置齐了，就等着王八党谢英登来了。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天王八党谢英登他们来到瓦岗山的后山下，到后山下先把这队伍扎住。王八党谢英登告诉老太太还有裴小姐，再加上裴元福裴元禄，你们在山下稍后，我们山上得列队相迎。王八党谢英登来到了瓦岗山上，一见徐茂公，三哥，事儿办成了，人我们俩可请来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可不管了。徐茂公说，别不管呢，你俩事儿还没完呢，你得把他们送上山来，我们见了面然后你们俩再撤。哎，那是是是，好。徐茂公马上吩咐手下人等是列队迎接。这山上不是光起义眷，不是光男的，也有不少女眷，一个是这些将军们的家属，再有一个呢，这小霸王翟让给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也找了不少战殿的宫娥才女，小霸王翟让自己的手下也有不少家眷，连男带女啊，就在这瓦岗山的后山的山路上列立两排，敲锣打鼓欢迎他们上山。老太太跟裴翠云再加上裴元福裴元禄这四口人往山上一走，说实在的，老太太心情很激动，活那么大岁数没受过这种欢迎的待遇。老太太一看，哎呦，这瓦岗山上的人真不少啊，人这么多呢，稀里呼噜的就把他们请上来了，寒暄一番，老太太看得眼花缭乱。王八党谢英登就给他介绍说，这是我们军师，说这是我们上将军，这是战殿将军，那个是副将军，介绍了一圈将军，老太太一个也没记住，为什么全都介绍迷糊了。倒在屋子里边了，这几个女眷就都进来了，秦琼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全都来到老太太的跟前。哎呦，老夫人的您好啊，这个问安那个问好，老太太现在别的事儿不着。

0: 急就着急要见裴仁吉，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老太太就问，那个裴仁吉，裴老将军，我那个老头子在哪儿呢？老太太一着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功夫这几个夫人一看怎么办呢，请军师吧。徐茂公进来之后看了看老太太，裴老将军没在山上。
1: 裴老夫人上了瓦岗山了，当她向徐茂公问起自己的丈夫裴老将军的时候，徐茂公说，裴老将军没在山上。
0: 老太太当时吓了一跳啊，啊，没在山上，不是说我的丈夫和我的三儿子裴元庆都已经投降了瓦岗山了吗？
1: 徐茂公非常沉稳地笑了笑，
0: 是啊，老夫人，他们都投降了瓦岗山了，
1: 这个是一点都不假。我还跟您说，昨天他还在山上呢。
0: 哦，那今天干什么去了？
1: 老夫人有所不知啊，这父子两个人那都是
0: 争强好胜的人。
1: 裴老将军别看那么大岁数，但是他的精神一点不显老。大概这个过程呢您也听说过，他呢投降我们瓦岗山了，他们那个元帅张大兵带着随军能答应吗？所以这元帅张大兵带着队伍就攻打我们的瓦岗山，我们瓦岗山兵分四路下山阻截，跟他们混战在一起。裴老将军和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上山之后，说对我们瓦岗山给他们这一番知遇之情表示非常的感谢。他们父子二人觉得上得山来寸功未立，无颜面对瓦岗山上众位将官，也无颜面对大德天子，所以他们愿意立即带队下山出征。这父子两个人呢非要下山不可。我呢曾经劝过他们，我说估计这两天呢家眷就都来了，家眷来了呢，在你们没来之前贫道占卜了一卦，算的这个日子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举办成婚大典就在今天。昨儿我跟他说，说他们要来了的话，我说这个日子我们就立即拜堂了，你们要下去不好办呐。怎么着你得在这儿啊？哎呦，这位老将军呐，尤其这位三将军裴元庆，这个脾气，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自个儿认准了是别人，谁也劝不了。爷两个同时都说那我们就下山。裴老将军一句话，裴老将军说，他们要是来到了的话，那就拜堂，跟大德天子就让他们成婚。如果他们还过几天来，估算着我们就把张大兵这一伙子隋朝的队伍给打出金提关了。我们把他打回长安之后，我们再回来，出了金提关我们就收兵回山。我一看裴老将军这是为大德魔国尽忠心切呀，也不好过多阻拦，所以呢就这样他们就下了山了。瓦岗山我们还有几员将官带领着瓦岗军，还有裴老将军再加上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昨天兵分四路冲下瓦岗山，把这个张大兵的随军杀得如落花流水，望影而逃，逃奔金提关。我们已经得到探马的禀报，现在他们正在金提关的前线上。今天听说您一到这儿了，我这已经马上派人骑快马往金提关送信，让裴老将军快点回来，就说今天晚上跟大德天子拜堂成亲，裴老将军一定得要参加。
0: 哦，那他能赶得回来吗？徐茂公说，我估算着他能赶得回来，金提关离瓦岗山并不太远呐。
1: 哦，
0: 那就好，怎么就是今天吗？
1: 是啊，贫道我给大德天子和令爱千金占卜了一卦，裴老将军知道姑娘的生辰八字，我占卜这一卦占卜完了之后啊，我一看呐，就得是今天最吉之日，是吉上加吉的日子，今天拜堂成亲一切顺利。如果要错过今天呢，往后起码 得验一年左右。这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听见了，娘再加上其他各位夫人，什么王君可的王夫人又都进来了，丫鬟婆子里里外外忙忙乱乱，这几位夫人陪着这位裴老夫人，跟裴老夫人就谈唠起来了。这谈唠起来，尤其这单夫人，这上个奶奶能说会道啊。这上个奶奶开始这话锋一转，就转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身上来。为什么转到他身上来呀？因为这个裴老夫人呢要问。裴老夫人就问呐、说这个大德天子程咬金原来是干什么的？上个奶奶一听，哎呦，老夫人呐，您不知道啊。哎呦，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呐，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是犯天星下界的，原来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酒镇的。哎呦，人家他爹呀是南陈主的守将，是那马明官的副总镇啊。这个程咬金又叫程之杰，哎呦，这个人本事可大了。虽然说呀，人家小的时候由于南陈灭亡了，家境贫寒，但人家孩子有出息呀。哎，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搬酒镇一提起来程咬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哦，那他怎么当了这个大德天子了呢？
1: 您不知道啊。哎呦，这都是天意呀，老天爷加护啊。那皇上是平常人，谁想当就能当的吗？啊，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啊，他的肯定是老天爷加护他，让他做皇上。隋炀帝下去之后就是他了。我跟您说，他一出世，长野林小布山结过黄冈，这一黄冈银，您这多少吗？48万两一躺。登州府靠山王杨林48万两黄冈银的，那多少钱？多少人压着，愣让他一个人给劫了。劫了之后有了这笔钱，所以最后才能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啊，才能兴兵起事高举义旗呀、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啊。这瓦岗寨原来是小霸王翟让守着，程咬金来了之后一见这翟让，两个人说比武较量，三斧子，那翟让就服了。服了之后，那翟让跟程咬金得说呀，说那咱们两个谁当头啊，进了长安城，三宫六院他为首啊，您这不是福分吗？您这女儿那也是福分呐。让这几个人说的，这老太太心里边一阵一阵的直高兴。怎么一阵一阵的直高兴啊？老太太看不着自个儿老头子，心里总觉得没底，尤其是还看不着裴元庆，老太太总有一种什么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啊，但是你说不是真的吧，还看不出假来，你说这究竟该怎么办呢？总觉得见到老头子咱就放心了。在这瓦岗山上是上午到的，这几位夫人陪着老太太又谈又唠，有的让老太太休息一会儿，旁边那裴小姐呢自有丫鬟侍奉着，这元福元禄呢就有瓦岗山上的这些个将官们陪着他们在那聊。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感觉挺好，见了王伯党啊就低低的声音老问，说我爹上了瓦岗山给个什么官？王伯党说，老爷子那还给什么官啊，那就是国丈太师啊。对呀对呀，哎，那我兄弟给个什么官？你兄弟啊，战殿将军。哦，对对对，战殿将军。您估摸着我们俩要是到这瓦岗山上得给个什么官？你们二位啊那还用说吗？官称您二位就是国舅啊。啊，那除了国舅还能给点别的官吗？别的那起码您二位也得是上将军呐、哎，跟王伯党谈完了，裴元福、裴元禄哥两个一块在旁边低声在那嘀咕，看见没有，咱俩不但是国舅，而且咱啊，您不说我们哥俩是风化的石头吗？说我们哥俩是烂心的杨树吗？您看看现在我们俩上将军了，这哥俩憋着劲跟他爹置气呢，眼瞅着天可就要黑下来了，眼瞅着天要黑，这裴老夫人心情就有点不平稳了。
0: 老太太心想，说是这老将军要回来。

0: 到这家还没回来啊？是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老将军要不回来，这能拜堂吗？哪有说我女儿出嫁，她爹不在跟前的？
1: 正这功夫，徐茂公来了。徐茂公走进这屋子之后，一见老夫人，老夫人，这天您够劳累的吧？
0: 啊，还行，不累呀，不累呀。老将军回来了吗？
1: 哎呀，这个老将军我没说嘛，就是没办法，我派人骑快马到金提关，见着他了，让他回来。
0: 他说现在前敌上战事紧急，哪能离得开主将啊，回不来呀。
1: 他说那张大兵带着那么多随军没有撤走呢，他正在前敌上布防，正准备兵分六路一齐出动，今夜偷袭张大兵的随营，他一回来安排好了的事儿就怕砸了，所以啊给您带了封信来，让您今天晚上啊
0: 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和裴小姐让他们举办婚礼，您在旁边就参加，您就代表他了。说着话，徐茂公掏了一封信来，
1: 把这封信就递给了裴老夫人。这信上写的内容就跟徐茂公说的一样，其实这封信哪是什么裴仁吉写的，这就是徐茂公找魏征模仿的。魏征不有前一封信那底子吗？又模仿这么一封信，同时也盖上官印，还有四张，跟真的一样，就把这封信递给老太太了。
0: 老太太一看这封信是老爷子写的，没错。
1: 哎，
0: 要这样的话，那今天晚上就要拜堂成亲呢。徐茂公说，我不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吉日之中的吉日，错过今天再没有这么好的日子了，您是不是有点担心呢？老太太听人家这么一问呢，还抹不开的说，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有什么担心的，这信这印件我都看见了，这都是真的，您呐不用担心。
1: 老将军这信上不是写的好吗？今夜偷袭随营，明天一早就回转瓦岗山，明儿一早回到瓦岗山上，你们就居家团聚了，咱们还准备在瓦岗山上要大宴三天庆贺胜利呢。
0: 啊，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听从你们的安排吧。
1: 好了。哎呀，徐茂公这阵是提着心吊着胆，生怕这事儿弄漏了啊。徐茂公就说回来就找程咬金，跟程咬金也说，说你做好准备吧，新郎官得打扮打扮。
0: 程咬金说，我们两个要是一拜堂，那小姐一瞅我这模样，不得妈呀一声吓哭了啊，能不洞房吗？徐茂公说，您糊涂啊，这拜堂的时候这新娘子不得盖那蒙头布吗？她蒙着那脸儿，她看不着你。程咬金说，那老太太呢？徐茂公说，那老太太拜堂的时候让她在旁边坐着，您呢最后出来，我给您的脸上也罩着一块纱，没听说。
1: 程咬金说，有新郎子脸上还蒙纱的吗？
0: 徐茂公说，我跟老太太说呀，这是我们山上的规矩，您是真龙天子，拜堂成亲的时候平常人不能看，那不就得了吗？折过去了，我把老太太那座位安得远一点，不让她靠近，就说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程咬金说，你缺德吧你呀。
1: 徐茂公说，您就听我的。哎呦，晚上准备拜堂，在山上最大的一间屋子布置了一个灯烛辉煌的喜堂，这屋子里边瓦岗山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穿上最漂亮最华贵的衣服，都来到这儿，屋子里边是喜气盎然，热闹非凡。
0: 老夫人呐，一点都看不出是假的来，
1: 别人搀着老夫人到在这儿了，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这个座位离着拜堂那个地方还远了一点，
0: 老夫人坐在这儿了。
1: 裴翠云呢，早已经有人搀到旁边另一间屋子里边打扮去了，这新娘得好好收拾收拾啊，今天给裴翠云准备的那叫凤冠霞帔。这边两位国舅爷呢，在众人陪着之下，哎，又是喝又是吃，赶到拜堂的时候他们也在现场，坐在老太太的

老太太旁边有人陪着走了，这边程咬金跟众弟兄一起先是喝酒。程咬金按说最能喝酒，今儿个这酒啊喝不下去。为什么呀？程咬金心里边合计事儿。程咬金想，拜堂是拜了，这阵儿这姑娘有盖头布在那盖着，这要入洞房，我到了洞房里头，别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俩了，这盖头布我得给人家接下去。一接这盖头布，在灯光下面一看，我老程就这模样，这姑娘妈呀一声一哭，你说我是哄她呀还是我跑出来呀？程咬金问徐茂公，哎，我三哥，洞房里边你说这姑娘她能不能瞅着我吓哭了？徐茂公说，至于吗？哎呀，四弟，你不至于丑的那么个样子，你呀看着你不愿意，那除了这个辙没有别的辙。程咬金说，我不用你管。程咬金说，我这个人欺骗别人行，欺骗那冲的横的愣的不怕死的不要命的都行，我欺骗人家这么一个黄花闺女，我得窝囊一辈子。我今儿晚上就这样，老道咱说好了啊，到在洞房里头，我指定把这个蒙头布给他掀起来，我给他掀起来之后，我让他看看我这模样，让他看完之后愿意我们就在这拜堂成亲，不愿意我马上就走。老道，这事儿就算你白费劲了。哎，徐茂公说，你别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如此布置费了这么大的劲，这不就功亏一篑吗？那怎么办？徐茂公说，不行，你一定要按我说弄办。好了，你甭管了。所以这个程咬金心情矛盾，这酒喝的一点都不多，酒喝的不灵了。众弟兄们跟程咬金开玩笑，四哥，有的叫陛下，有的就说了，今儿个您的福分呐，今天晚上入洞房当新郎官了啊！听说呀，这裴翠云长得可挺漂亮啊，艳福不浅呐。程咬金呐，那脸拉了着。一点程咬金这心理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变化，也不知怎么着，下意识的他就来了一心，觉得没脸见这姑娘。程咬金趴下之后不言语了。程咬金这一趴下，这姑娘裴翠云就在揭盖头布的这一瞬间，人家那是眼皮在那一直垂着，不能说哦，这新郎刚一揭盖头布，这姑娘不能站起来了，俩眼瞪一边大，看看新郎长得漂亮不漂亮，那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多封建呐，讲究礼教，所以裴翠云一直很矜持。这盖头布揭掉了，这姑娘眼皮抹的着，在姑娘的心里想的是，这大德天子把盖头布揭掉了，肯定要先看她，得把她看得满面含羞。万万没有想到，这大德天子把他这盖头布揭完，他自个儿趴桌子上了。裴翠云看始啊还没动，后来把这眼皮撩起来往那一看，哟，小姐心想，这怎么回事啊？这大德天子感情比我还腼腆呢，怎么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怎么趴那儿了？害臊啊，不愿意见我。姑娘心想，你要害臊，那我们是做女孩子的，我们就更害臊，你要不言语，那我也不言语。这姑娘坐在床边上也不动，程咬金趴在那儿，自个儿心潮起伏，在想怎么办，我老在这趴着啊，趴到什么时候？趴到天亮。哎呦，趴到天亮他也得见面啊，现在都知道我跟新娘入洞房了，嗯，这话得怎么说呢？程咬金这阵就暗地里骂徐茂公，牛鼻子老道，那不是短时间。这二更天一响了之后，这程咬金心里有点沉不住气了。程咬金心想，老程，哎，你什么都不怕啊，你看过宝局，卖过私盐，打死过严训，劫过黄冈，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说你还怕这么一大姑娘吗？更何况她已经娶到你这屋里边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我对不住人家，我得怎么说呢？程咬金琢磨着要说话，

0: 但是又没有话可说，他恨不得这姑娘问他一句。裴翠云一直在这床边那么坐着，这姑娘坐到二更天的时候，这姑娘心里边想的事儿可就太多了。裴翠云心想，怎么回事呢？这大德天子他是看不上我啊，觉得我跟他不般配，要是那样的话，那我爹爹为什么写这样的信呢？要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在那儿趴在桌子上不抬头呢？嗯，这姑娘心想，你忍得住我也忍得住，你腼腆我更腼腆，你害羞我比你还害羞。姑娘不动，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他在这桌子底下吭哧了一声，那意思啊，告诉新娘子，我可没睡着。裴翠云听他这么一吭哧，裴翠云小姐也会回应了一句，程咬金一听，哎呀，他还没睡。程咬金想，干脆吧，我听老道的吧，按老道那招来吧，我让他先睡，他躺下之后啊，我把灯吹了，上了床睡了觉，明儿天亮什么事儿也就都过去了。程咬金趴在桌子上说话，
1: 我说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是不是就先上床安歇了吧？
0: 程咬金说话了，裴翠云心想，哦，你会说话呀。裴翠云心想，为什么先让我安歇呢？这功夫裴小姐说话，这裴小姐平素当中在爹妈父母熟人面前可是一个爽快人，不是那种半天说不出一句的人。今天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嫁给你，我就是你的妻子，怎么头一宿入洞房你就这样？起码说你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自个儿心里得有数啊。裴小姐就说，大德天子，天色不早了，那您也该起来安歇了。程咬金一听，你瞧，我让他先睡他还不睡，他还非拽着我。程咬金心想，我要是一起来我就怕你吓着。程咬金这功夫憋不住要说实话了，程咬金说，哎，我说裴小姐，这个事到如今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啊，我让你先安歇呢，这里边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呢，我怕你看见我呀，怎么说呢，怕你看见我害怕啊。裴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裴翠云心想，怎么还有这样人呢，怕我看见你害怕？大德天子何出此言呢？
1: 他不是这个，他什么的，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吧，我就跟你说个痛快的吧，我这个人吧，长得相貌特丑，甭说别的，我把小名告诉你，我小名就叫阿丑，你琢磨琢磨我什么模样。
0: 裴小姐一听，哦，我说他老在那趴着不动呢，他是担心长得这模样对不住我。裴小姐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好感，为什么？裴翠云觉得这个大德天子人家也是在这山上的第一把手啊，这是最高领导人呐，皇上啊，啊，他在我这么一个女子面前还能说出这样的实心话来啊。我说大德天子，既已如此，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丑了俊了的，我也就跟你从此一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抬头的呢？
1: 见早见呢比晚见强，我就怕今天晚上在灯底下你看我吧把你吓着，你先做好了准备啊，你别害怕，第一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心眼好，别看我长得丑，我这个心特善，尤其对女的啊，我绝不欺负女人。从今往后，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这一辈子不能扔你。
0: 裴小姐一听这大德天子说话挺直，听这意思没多少文化， 裴小姐就是。

0: 好吧，那你就抬起头来吧，让我看看。
1: 我抬头了。我要抬头。我这样吧，咱俩商量着，我先让你看一半，你先看看这一半怎么样。你要觉得不害怕呢，我再让你看下一半。裴小姐一听，扑哧一声就乐了。这姑娘心想：还有这样人吗？啊，先让看一半。裴小姐对程咬金倒感兴趣了。
0: 好吧，那我就看一半。
1: 怎么看法？程咬金把这袍袖往脸前面那么一挡，右手扯着左手这个袍袖的袖子边，由打这脑门的顶上往下就漏，漏到鼻梁的这地方就打住了。程咬金这上半截往下一漏，你先看这上一半怎么样？程咬金把上半这么一漏，裴小姐一瞧啊，哎呦，程咬金这个脑门子这个脸色是青须须的。今天晚上屋子里边点的是红纱的宫灯，红纱这么一照啊，说实在的，青和红这么一合，这色儿紫微微的，还不算太难看。程咬金这前额特别宽，脑门子大，闷儿的头，瘪太阳穴，所以这个鼻子这个鼻梁骨这个地方啊，鼻梁子比较塌，底下鼻梁骨比较宽，眼睛大。程咬金这个眼睛还有点，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上半截，姑娘微微一笑，我看着了，下半截什么样啊？
2: 您再瞧这下半截嘛。
1: 程咬金还做了个马虎，他把下半截脸往外这么一露，这姑娘一看，哎呦，程咬金这脸闷的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四四方方一张脸，脸上的肉是七出八进，紫不溜丢的这么一脸肉。可是程咬金这个嘴只要一动弹，眼睛一眨嘛，脸上这个肉一嘎的一块的。人家说这相书上有一讲究，这叫五福捧寿的脸。为什么叫五福捧寿啊？就是脸上那个肌肉啊，他一动弹，他鼓出来突出个腰下去，这个肌肉的形状就像那蝙蝠一样。程咬金这个脸上就好像是五个蝙蝠堆积到一起，凑成这一脸的肉，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据说长这样的脸型的人有大富大贵。这姑娘虽然是没看过相书，不懂得五福捧寿的脸，但是一看程咬金这面相，也加上程咬金刚才把自己渲染的太严重了，说他怎么怎么丑，又把姑娘给吓哭了，又把他吓得不干了。这姑娘啊，心想不定得多，也不是那么太难看呐。瞅这个脸，还真有点福相，厚厚墩墩的。这可是心里话，不放心呐，生怕在洞房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一看程咬金穿戴齐整，又打屋里出来了，徐茂公冲我说什么？你就如实向他禀告，你就说呀，昨天这都是我们军师安排的计谋，今天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现在裴元庆、裴仁吉他们爷两个根本就没有投降瓦岗山，我们是定计策把你们诓上山来的，成全这门亲事，这都是天意，军师算卦算出来的，说只有这样他们父子才能投降。你看看老太太怎么着。程咬金说我甭看。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老太太当时就哭了，接着就哭天喊地，跺足捶胸，紧跟着抱着他女儿就哭，说娘俩上了当了，骂瓦岗山，整个山上这些人全不是东西。我说牛鼻子老道，你就头一手做完了，第二手第三手就都没辙了。徐茂公说你先说一下。说完之后，这老太太要是连哭带闹，撒起大泼来，我再进去，我再跟着劝，你看如何？程咬金说：“那你就直接劝呗，为什么还非得要让我说实话呢？”徐茂公说：“不去，您是皇上啊，按这规矩，昨天晚上入了洞房了，今儿个得参拜丈母娘啊。你老岳父没回来，你丈母娘得见面呢。
2: 那我见完了面，我不说这实话不行吗？你替我说。”
1: 那不行啊，你一参拜，这老太太肯定

0: 问呢，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说今儿一早晨就回来吗？昨儿是我跟他这么说的。那么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你就跟他实说了吧。因为现在你实说了也不要紧了，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不可反悔了。哎呀，程咬金属徐茂公啊，哎，我算服了你了。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跟着裴小姐一块儿去。对呀，那我跟新娘子当时一块儿就说明白了，你就一块儿上老太太跟前说去。好嘞。于是程咬金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跟新娘子会同一起。裴翠云这姑娘心里边还很高兴，把裴元福裴元禄招回来了。这哥两个坐在旁边，老太太就问他们哥俩，怎么你爹还不回来呀？元福元禄这二位倒沉得住气，昨晚上酒还喝多了，吃得饱睡得着。娘你别害怕，没事，我爹在金提关那儿把那个随军赶跑了，自然就回来了。哎，你想想，就算我爹老了，我三爹有能耐呀，那跨下马掌中锤，谁能敌得了他？您放心，没事。正这功夫，程咬金来了。程咬金进来之后，冲着老太太深深一礼，然后跪倒磕头：“岳母大人在上，哎，小婿程咬金给您见礼了。”老太太往下一瞧，哎呦我的妈耶，这老太太可是没有精神准备。头一面见程咬金，心想我女儿就嫁给他了啊！老太太一看，不光说岁数大不少，而且这模样长得也够人丑的啊！不过老太太又一转念，这个人呢还是大德天子，看来有大福分呢。程咬金这模样就有这特点，头一打眼能吓一跳，仔细看越看呢越觉着顺溜。老太太心想，事到如今已经是这样了，我就什么也别说了。程咬金跟老太太施完了礼，姑娘在旁边也在那跪倒施礼。老太太一看自己女儿啊，哎，并没有难过，眼睛里边没有泪水，老太太心中还算有点慰藉。老太太瞧了瞧程咬金，哎呀，大德天子啊，我现在问你，我的那老将军裴仁吉他回来没有啊？老太太这阵不问别的，就问裴仁吉。老太太心里边产生一种疑虑，说怎么这么巧了还没回来。程咬金一听，太太当时就不说话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程咬金。这个时候旁边的小姐裴翠云也把这话听清楚了，裴翠云跪在那里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他转身行看着程咬金。老太太此时不说话，嘴里边没说，心里边可是在想。想什么呀？老太太心想，哦，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我也白了，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让人家拿车接着是框上了瓦岗山呐。不光说把我们框到这瓦岗山上，而且我这姑娘还跟人家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现在人家这一说，这才知道感情他老头子加上裴元庆这父子二人还在山下大隋军营里头呢，还想要平灭瓦岗山呢。老太太心想，这事儿办的这窝囊，就别提了，姑娘跟人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我们这娘四个成了人家的人质了，要不是你们两个在旁边像死催的似的催命着让我们快搬家快搬家，收拾东西快上车，我还好让我的女儿跟你拜堂成了亲。你这手，哎，快点，你进来进来。徐茂公早已经等候在门外，随后走进来。
1: 哦，我说这位军师，您给我说说这天意经照命，紫微星发旺，应该他们先龙凤呈祥，紧接着那父子两人呢也就上了山了，你们居家团聚，紫袍金带，战力朝阁，这何乐而不为呢？老太太说，军师，我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些事儿我想不清楚，现在我们娘儿几个在山上，他们爷儿俩在山下，我们成了你们的亲戚了， 他们爷两个。

0: 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想要把你们瓦岗山给平喽。我们在这儿把闺女给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一家怎么往一块凑啊？啊，
1: 徐茂公说，老人家，我敢断言，少说三天，多说俩月，他们父子二人必定上山投降。
0: 老太太说，这话怎么论呢？
1: 徐茂公说，要说三天得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天的功夫让您全家团聚，要是说两个月呢，那就是您不帮我们这个忙，就靠我们山上排兵布阵把他们父子二人收上山来。反正这么说吧，这门亲咱们算结下了，他们父子两个人别看现在跟我们瓦岗寨围仇作对，但是我们瓦岗寨要想尽办法，既要把他们收过来，还要不伤害他们一根汗毛。您尽请放宽心，从这点上来说，您说我们这是欺骗您吗？嗯，
0: 老太太心想，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呵，这个老道翻正理都让他占上了，他怎么说怎么对。老太太说，请问道爷，我们现在就想急着要见见他们父子二人，您说三天能收服他们上山，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怎么个助法？
1: 徐茂公说，您要是愿意的话，那是再好没有了。至于说怎么个助法呢，贫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呢就按照贫道我所说的去做。到这个时候，老太太忽然想起来那封信了。
0: 老太太说，军师啊，我有件事儿弄不明白，你往山瓦关去带去的那封信，我看笔迹，这就是我们家的老将军写的，那个印件也都没错，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徐茂公就笑了，哈哈哈
1: 哈，老夫人，这个书信是我们仿造的。
0: 仿造的？你们怎么仿造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老将军他那笔迹呢？
1: 徐茂公就把取得这封书信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就像讲故事一样给这老太太讲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啊。
0: 老太太心想，看起来这瓦岗山上真是能人荟萃的地方，居然能够模仿出这样的书信来。
1: 没有这样的书信，没有到在瓦岗山上那第二封书信，我是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跟这大德天子完婚的。
0: 你瞧，他们就做成了。
1: 老太太现在没有别的办法，瞧了瞧裴元府、裴元禄，
0: 你们两个冤家还有什么说的？
1: 在这儿，裴元府跟裴元禄那是烙秧的茄子瘪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可那年头有冰棍吗？那就得说吃冰块拿冰块了。这俩人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0: 哥俩心想，这玩意儿谁能知道是这么回事啊？
1: 自个儿啊，刚从心里边找着点感觉，想见着自个儿爹的时候想说，你说我们两个是窝囊废，你看我们窝囊废吗？我把我娘和我妹妹裴翠云这娘娘由宫娥侍女陪伴着到后宫里歇息去了，老太太也跟着过去了。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魏征这几个人来到金殿之上，坐在一起就合计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山下边有楼兵急急忙忙往这里边禀报，说山下边裴元庆胯下马，手举双锤，指名道姓让瓦岗山大德天子出兵交战。程咬金一听，哟呵，照这么一说，我小舅子来了。现在正是这亲戚呀，程咬金说，这我可不能出去，听说我这小舅子锤法厉害，我这三斧子要是忙活不了他，他两锤把我砸死，那他姐不就守寡了吗？啊，这事儿我是不能出去。我说军师，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徐茂公说，咱们就在这商量商量。于是徐茂公就提出来，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秦琼说，那么办还不全合适，最好应该再这么一办。大爷魏征在旁边一听，嗯，按你们俩那么一办的话，最后结局肯定不是这么的就是那么的。程咬金一听，你们这个主意出的倒也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兑现。
0: 那么他们这几位在一块商量的什么呀？商量的什么，他的往后您就听明白了。

几个人记忆好了之后，秦琼、秦叔宝马上就在金殿之上聚集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秦叔宝抽令在手，把令箭举着，秦琼喊了一声：“齐国远听令。”这假垂将齐国远一听说元帅指名道姓让他出来，齐国远来到当心，报完拱手：“元帅，嘿，齐国远在。”“齐国远，现在裴元庆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帅给你一支将令，让你带领3000楼兵冲下瓦岗山，与裴元庆在疆场交锋。”齐国远一听：“我说元帅，您先等会儿。”齐国远说：“元帅，这个事儿这样，您容我一会儿的功夫。”秦琼说：“你干什么呀？”“元帅，我想这样，我找张纸，我让三哥呢给我再写一份遗书。我们家里呢还有人，到瓦岗山上呢领的这个月薪粮饷啊，我还攒了不少，交代给我们家的人，然后我再下去。我知道元帅给我这支将令，就是让我到疆场阵亡去了，这我都明白。”秦琼说：“齐国远，你何出此言？”“哎呦，元帅，我的秦二哥，您可是最精明的人。”贾锤上他跟前去摇晃下，他一看我的贾锤，他就知道了，那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非得把我砸这儿啊！哎呦，秦二哥，您早跟我说清楚，刚才您这一提令箭，把我吓一跳。要那样的话，那这要不想细喽，到时就容易出错啊。徐茂公说：“依你之见，怎么着？你今天打算抗令不遵吗？”“不不不，我不敢抗令不遵。”齐国远说：“但是我有个条件。”秦琼说：“你说什么条件？”“齐国远是要让我下去这次会战裴元庆。”“秦二哥，您得把您那匹马借给我骑，我知道您那匹马是西凉玉鼎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那是匹宝马，平素在山上，实不相瞒，我偷着骑过您那马。您那马那叫真快，那马看上去瘦，实际上那叫精神，我骑那匹马肯定快。”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齐国远，秦二哥那马那是元帅骑的马，能随便借给你吗？干脆吧，孤家把我那匹马借给你骑怎么样？”“齐国远，这你那匹马借给我骑我都不骑，虽然你那也是一匹宝马，你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但你那马脖子挂三个开车铃，挂的时间太长了，那铃铛要摘了，那马它就不舒服，要是挂着太沉，它跑得慢。哎，我不骑你那马，元帅，你那马要借给我，我就去。”秦琼说：“好吧，我就把我这匹黄骠马借给你骑。”齐国远一听：“那就行了。元帅，您在树林里边可是设好了伏兵啊，到时候别回来我把裴元庆引到那去之后一个人没有，那我可就惨了。”徐茂公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提心吊胆呢？这是为大将的风度吗？”“行，告辞。”齐彪、齐国远接令在手，转身出了金殿，到外边吩咐从人把秦琼那匹西凉玉鼎甘草黄透骨龙的宝马牵过来。齐国远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又滴露出了一对营之中，议论军情。裴元庆自个儿出兵。哎，这老爷子不知道这张大兵今儿这什么主意，怎么把我留到中军帐，让裴元庆自个儿出马？老爷子这命令不敢违抗啊，只好就在中军帐中陪着张大兵在这。裴元庆，上回让我把你这假锤的机关识破，今天你还敢把这假锤举着到这跟我交锋？好，裴元庆心想：今天要么我就把你砸成一滩肉泥，要么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带回营中，我得怎么处置你？裴元庆心想：我一刀杀了你都不解恨，我拿修脚刀一点一点的我骗你，我骗了一层再一层。裴元庆看见齐国远，恨得牙根半尺长。这功夫齐国远呢，一不慌二不忙，骑着秦琼的黄骠马来到疆场之上，和裴元庆有一段距离，一再将声：“吁，嘿嘿，我说裴三儿嘞，今儿还改称呼了，不叫裴元庆了，叫裴三儿了。我说裴三儿嘞，眼睛好了啊，你如果眼睛……”

0: 话，今天咱们两个再大战三合，我再把这锤扣你脑袋上，你看怎么样？裴元庆听到这里，这会儿我就更上来了，鼠辈，你撒马来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23集。袁天仲和黑影出招都是极快，这个时候黑影就算能一刀砍死谢文东，袁天仲的剑也同样能够要了他的命。黑影恨得直咬牙，但是也无可奈何，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他只好放过谢文东，反手一刀把软剑给挡开。这袁天仲啊，就像是狗皮膏药似的，甩也甩不掉，引得黑影怒吼连连，可也确实拿他没办法。正在这个时候，趴在地上的谢文东总算是缓过这口气，又吐了一口血，觉得体内舒服了很多，胸口也不那么气闷了。他两眼眯了眯，看清楚房间里面的形势，随后肩膀一晃，金刀弹出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没把金刀射向与他近在咫尺，正在把袁天仲逼得连连闪躲的黑影，而是把金刀射向追砍五行兄弟的那位。嗖，金刀化成一道金色闪电，直取那条黑影的后心。对方虽然在紧逼五行兄弟，可是耳朵也没闲着，听身后恶风不善，便知道有暗气袭来。他心里冷笑一声，就在金刀马上要射中他后心的时候，身子突然一闪，把金刀给让开，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这刀难以伤到对方。见黑影闪开，谢文东丝毫不感到意外。当金刀贴着黑影的身体飞过的时候，他猛地一收手臂，银线拉紧，借着寸劲儿，金刀又反弹回来。金刀已经飞出去，竟然还能神奇般的折返回来，令黑影大吃一惊，脸色也是随之大变，吓得他急忙倒退两步，身子随之滴溜一转，险险的把金刀给躲开。谢文东的金刀虽然没有伤到他，但是却给五行兄弟制造了反击的空档。当黑影再想继续抢攻五行兄弟的时候，已经有五把枪口同时对准了他，暗叫一声糟糕，深知五行兄弟枪法精准，黑影抽身便闪，可惜他还是慢了半步，砰砰砰，五支手枪同时开火。黑影闪躲的速度虽然快，但是毕竟房间里边空间有限，身法施展不开，他胸前和小腹各被击中一枪。在惊叫声中，黑影顺着窗户飞扑出去，被袁天仲缠上的那个黑影见状也不敢耽搁，看着地上的谢文东一眼，他咬牙跺脚，把心一横，紧随其后也是跳了出去。楼下的房间听到楼上传出枪声，段天阳眉头皱起来，都可算是致命伤。这个时候，中枪的黑衣人靠墙坐着，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汩汩流出的血把他身前的衣服都湿透了。段天阳走到他的近前，淡然的说：“我们得立刻离开这儿，谢文东的援军也应该快到了。”天阳啊，你们快走吧，我是走不了了。那个黑衣人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长得又干又瘦，皮肤蜡黄，一副弱不禁风、营养不良的样子。但是现在蜡黄的脸已经变得苍白，没有血色，说话的时候血沫子顺着他的嘴角不断的流淌出来。死之人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麻烦，还会束手束脚，难以施展，不如把他扔下来。从他眼中射出来，他阴森的目光冷冷的注视着李长老。李长老被他凶狠的目光吓得一哆嗦，急忙低下头，心跳加速，不敢正视。

是段天阳的眼睛。段天阳拉开房门，眼中的凶光慢慢的消失，他淡笑着轻声说了一句：“记住，落叶是要归根的。”天阳，吴长老看着紧抱自己的段天阳，眼睛朦胧起来。 他的泪水绕着眼眶在打转。段天阳虽然喜好女色，这一点让人非常的厌恶，但是他的性格当中也有闪光的地方，而且他的思想特别守旧，和老阁主几乎是一模一样。出了房间，段天阳直奔电梯而去，同时对李长老说：“给于长老打个电话。” 让他在下面的门徒立即撤退。啊啊！对对对对，李长老拍拍脑袋，连连答应，连忙掏出手机给楼上仍在与北红门对峙的望月阁门人打去电话。坐着电梯，他们三个下到一楼，在一楼还有十数名北红门的人员守在电梯旁边。 突然见到一名英俊帅气的青年抱着一个浑身是血的老头子走出来，都是一愣。段天阳脚步不停，迎着北红门众人快步走了出来。众人心中都是一震，纷纷把手伸进怀里。其中一人冷声喝着：“你们是干什么的？”并不答话。当段天阳距离众人只有几米的时候，猛地把怀中的吴长老向众人扔去。 北红门众人都吓了一跳，下意识的把他接住。等他们把老头子放下，抬头再看，眼前哪还有那个帅气青年的影子呢？正在他们。

0: 甩了甩手中短剑上的血，段天阳环视一眼，把其收回到袖口，然后一把抓住吴长老的衣服，提着他向酒店外面走去。后面的李长老看得心惊不已，段天阳的身法以及出手都是太快了，招式虽然简单，但是却非常的实用，基本上是没有虚招的。他出手就伤人，武功的套路与阁主比起来既像又不像，显然经过他自己的改创了。十多人死在他的剑下，酒店大堂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酒店里的客人以及工作人员互相的惊呼，惊慌失措的四处逃窜。段天阳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大步走出酒店门口。这个时候，打外边跑进来几名保安，一个个拎着警棍，把段天阳给拦住，抹了一把溅在脸上的血。他脚步停住，淡然地说：“不想死的，就给我滚开。”众保安没有看到他刚才杀人时的恐怖，见他一副英俊小生的样子，双手空空，还抱着一个不知死活的小老头，哪儿会把他放眼里呀？妈的！一名保安首先站出来，大骂一声，抡起警棍就向段天阳的脑袋狠狠地砸去。段天阳嘴角挑了挑，抬起手臂把警棍给挡住。只听当的一声，保安觉得自己这一警棍不像是砸在人的手臂上，倒像是打在钢铁上。事实也确实是如此，段天阳的短剑呢，正藏在袖口呢。手臂挨了自己一警棍，段天阳还像没事人似的。那个保安的两只眼睛发直，他看着段天阳呆住了。保安愣神儿，可段天阳没有，他的手臂顺势向前一伸，火石电闪一般扣住保安的脖子，紧接着对着酒店的玻璃门狠狠地按去，啪！钢化玻璃门被撞得粉碎，保安的脑袋也像是破烂的西红柿，红的白的一起溅了出来。段天阳挥手把尸体甩出去，转头看向其他的保安。那几名保安哪儿见过这么恐怖的场面呢？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怪叫着连连倒退。淡然的一笑，段天阳肆无忌惮的从保安当中穿过，大摇大摆的走出酒店。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东新雷几乎是和警察一同赶到酒店的，双方的车队在酒店门前打了一个碰头，人员从各自的车里走出来。警方带队的队长急忙走上前来，定睛一看，发现是北红门的人，心里边暗暗的吸了口气。这个时候，东新雷从人群当中走出来，看了一眼那个队长，点头示意，然后他说：“我们进去处理点事儿，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会儿。”说着话也不看对方的反应，向下面兄弟一甩头，领人走了进去。看着东新雷带人走进酒店，那个警察队长在一旁大气儿都没敢喘，他向下面一干警察挥了挥手，又坐回到警车里面。北红门在 T 市的势力太大，态度虽然嚣张，但也不是他一个小小的警察队长能够得罪得起的。当东新雷领着北红门的大队人马上到11楼的时候，望月阁的人以及谢文东的心情哪能痛快。

0: 秦霜的眉头慢慢的拧成个疙瘩，他冷声命令着：“把衣服脱了。”“
1: 小霜啊，这不用了吧？”“
0: 我让你把衣服脱了。”秦霜看起来是真的生气了，他脸色阴沉，两眼冰冷，表情几乎能冻死一头大象。谢文东求助的看向五行兄弟，这回啊，五个人倒很默契，齐刷刷的把头扭到一旁，谁也没看他。无奈，谢文东只好对秦霜为难的说：“
1: 小霜啊，在这里做检查有点不太合适吧？啊，等一会儿我去找你。”
0: 哎，他话说到一半，秦霜已经开始帮他解扣子了。把上身的衣服脱掉，只见谢文东的肋下多出一条将近尺长的淤紫，颜色是中间深，两侧浅，皮肤的表面竟然渗出了滴滴的小血珠子。秦霜看着动容啊，这样的伤势如果在普通人的身上，恐怕早就疼得死去活来了。他不知道谢文东是怎么忍住的，他怎么就能装得像个没事人一样呢？难怪自己上身坐在椅子上面，而秦霜跪在他的膝前，手还在他身上来回的游动。任长风愣了一下，本能的说：“
2: 对不起，东哥。”
0: 说完以后，他脸色涨红，快速的退了出去。在他身后还有东新雷、刘波以及灵敏。任长风把办公室房门关严，然后两手一伸挡住众人，小声说：“
1: 哎，别进去啊。”
0: 东新雷三人都是一愣，问怎么了。任长风抬手在胸前挠了挠，说：“
1: 东哥和秦医生在房间里做那个呢。”“哪个呀？”
0: 东新雷眨眨眼睛，摸着脑袋顶说：“
1: 不会吧？”
0: 说着他转头向左右瞧了瞧。
1: 哎，五行
0: 明白，秦霜是在帮谢文东检查伤势。在三对愤怒的目光下，任长风不好意思的干笑两声，什么话都没说，低着头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24集。灵敏几人进来以后，他们定睛细看，这才弄明白秦霜是在帮谢文东检查伤势。在三双愤怒的目光下，任长风不好意思的干笑两声，什么话都没说，低着头坐在一旁的沙发上。东新雷站在办公桌前，他说：“
1: 东哥，我已经让警察配合下面兄弟封锁了全部出城的道路，相信能把望月阁的人困在城里。”
0: 谢文东淡淡的点点头。其实啊，封与不封都是一样的。以段天阳的头脑砍动着火光，谢文东笑着说：“
1: 真的没有问题的，明天一战呢，对社团来说那是至关重要的，我必须得亲自到现场呢。”“
0: 社团对你来说真的就那么重要吗？甚至强过你的生命吗？”谢文东愣了一下，悠悠地说：“
1: 人呐，是在为了理想而活着，不然的话不就成了行尸走肉？程小姐她这怎么办呢？”
0: 提到程圆圆，谢文东的眉头皱了皱，他心中感叹，感觉过意不去
1: 啊。这个虽然他这次对东哥下毒是受了段天阳的威胁，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但是如果再继续让小程给你做秘书，

0: 家这都觉得不太放心呢。任长风等人也是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东新雷的说法。嗯，那就看程圆圆自己的意思吧。如果她愿意留下来，我欢迎；如果不愿意，就由她去。说着话，谢文东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支票本，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几笔，然后签上名字，交给东新雷说：老雷啊，你把这个交给圆圆，算是公司对他的补偿吧。是，东哥。东新雷接过来，低头一看，随后把支票揣进口袋里。看了看谢文东和神色如霜的秦霜，东新雷向任长风等人使个眼色，强笑一声说：东哥，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就先走了。见谢文东点了头，东新雷等人默不作声的鱼贯而出。临出门的时候，看到五行兄弟和袁天仲还待在办公室里面，任长风招了招手，低声说：都出来吧，别在那站着了。时间不长，众人都走了出去，办公室里只剩下谢文东和秦霜两个人。谢文东转头看着秦霜含笑说：我知道。他的话刚出口，秦霜把医药箱打开，取出药水倒在纱布上，轻轻地擦着他泪下的淤伤。我并不是想影响你做出的决定，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我真的很担心的。说话的时候，秦霜两眼闪过一抹泪光。这次段天阳设计伏击谢文东，虽然是北鸿门损失很大，可望月阁也没占到太多便宜。那名中弹的吴长老在离开酒店不久之后就咽了气了。折损一名长老，对于望月阁来说并不是小事儿，而且阁主还根本不知道他们这次的行动。段天阳考虑再三，还是亲自把断了气的吴长老送回了望月阁。由于北鸿门的封锁，加上吴长老的尸体无法乘坐飞机，只能坐车回去，耽误了许多的时间。望月阁的阁主年岁已经80岁开外，他姓焦名开阳，虽然年岁不小，但精气神都很足，手里边拄着拐杖，走起路来就像一阵风，并没有像屈清廷所说的那样是个老糊涂，也看不出任何的老态龙钟之相。看到吴长老的尸体，焦开阳蹲在旁边久久无语。又是一名老兄弟离他而去，他心里边又悲又痛，那种感觉是难以言表的。看了良久，焦开阳看向站在一旁的段天阳、李长老、于长老三人。
1: 老李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0: 李长老看着段天阳，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话来。段天阳扑哧一声笑了，他淡然的说：
1: 是我设计伏击谢文东，结果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这吴长老不幸被对方击中，所以呢就这样了。谁让你去伏击谢文东的？为什么没有事先通知我？
0: 转头看着段天阳，
1: 你把人家那姑娘糟蹋了。

0: 段天阳笑呵呵的点点头说：“
1: 如果不是为了望月阁，我也不会这么做的。师兄，你要知道，可不是什么女人都能和我上床的。”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焦开阳抡起巴掌，对着他的面颊就是一掌。这一记耳光打的是清脆响亮，段天阳傻了，站在一旁的李长老、于长老也傻了眼。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焦开阳气的是满脸通红，花白的须发无风乱颤，身子直颤抖。他指着段天阳的鼻子破口大骂：“
3: 你这个遭天杀的畜生，混蛋！我望月阁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0: 说着话，老头子气得两眼直冒火星子，他抡起手中的拐杖，对着段天阳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揍。刚开始几下，段天阳还能挨得住，可是几下过后，见焦开阳没有任何停手的意思，他也急了：“
1: 老头子，你可别太过分了，再打我可还手了。”
0: 正说着，焦开阳一拐杖打在他脑门上，段天阳只觉得脑袋嗡了一声，头顶顿时就肿起一个大青包。他不敢再在原地站着了，他脚步踉跄着连连后退。
3: 还手？你还手？你还手？我让你还手！
0: 焦开阳不依不饶，追着段天阳猛打。段天阳一边退一边说：“
1: 我看你这老头子真是疯了，不分敌我了。望月阁的事儿，以后我再也不管了。”
0: 说着话，他身形一晃，如同一溜烟儿跑了。
1: 阁主，
3: 阁主！
0: 李长老和于长老急忙上前，把正准备要追的焦开阳给拦住。他们俩劝着说：“
1: 哎呀，阁主啊，还是算了吧。天阳也是为了我们望月阁着想啊。”“
4: 哎呀，是啊，阁主，天阳好不容易回来一回，你看，哎，这事儿闹的，这个畜生永远不回来才好呢。”
0: 焦开阳喘着粗气，怒声说着。段天阳回望月阁，并不是像屈清廷所说的那样是焦开阳把他找回来的，而是他自己主动回来的。李长老见段天阳越走越远，生怕他真不管望月阁的事儿了，急忙追下去。来到外面，见到段天阳正捂着脑门的大青包低头走着，李长老跑上前苦笑着说：“
1: 天阳啊，你可不能记恨阁老打你啊！啊，他也是这个。”
0: 段天阳把手放下，还特意的看看掌心有没有血。他耸耸肩，淡然一笑：“
1: 心血，现在遇到麻烦了，我就算豁出性命不要，也会顶上去的。”
0: 咱们再接着说说谢文东这一边。在谢文东的坚持下，最终还是秦霜妥协了，同意他去 S 市，但是告诫他不要与人动手，他现在的身体也不允许他再做激烈的运动。对于秦霜的提醒，谢文东是连连点头，全部接受。当天晚上，秦霜为谢文东敷上了药，并做了简单的包扎。第二天，谢文东先是去医院看了一下仍然在昏睡中的金荣，临离开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医院的防卫太松懈了。其实啊，照看金荣的人不少，无论白

0: 天还是晚上，北红门的枪手都保持在30号左右，至于下面的普通小弟就更多了。但是现在突然出现一个段天阳，让谢文东的心里就多了几分顾虑。他特意把水镜留下来照看金荣，这才感觉多少有些放心了。中午他回到别墅与彭玲辞行，听说他要去外地，彭玲知道他肯定又是参与黑道上的厮杀，虽然习以为常，但仍然是掩饰不住心里面的担忧。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叮嘱快去快回。谢文东嗯了一声，他笑着说，如果顺利，明天我就能回来。彭玲点点头，在床边过了半晌以后，他低声问着，
1: 文东，你现在还在怪我吗？
0: 谢文东一愣，边解开扣子边含笑说，
2: 小玲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0: 彭玲摇了摇头，神色黯然。谢文东走到床边，扶了扶他的秀发，笑着说，
2: 别胡思乱想了，我早就说过，蓉蓉的事儿啊，错不在你，责任在我啊。
1: 文东，
2: 走。
0: 众人坐上汽车直奔机场而去。 T 市距离 S 市虽然不远，只是几个小时的车程，但是既然决定晚上动手，谢文东必须得提前赶到，好拟定进攻的计划。谢文东的身边并没有带太多人，只是五行兄弟和袁天仲五人，不显山不露水，行动比较隐秘。当他们到达北红门 S 市堂口的时候，东新雷、任长风、凌敏、刘波等人早已经到达。北红门在 S 市的堂主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名叫刘泽，为人沉稳，头脑精明，颇讲义气，很得下面兄弟的爱戴。刘泽与东新雷关系交好，感情深厚。他毕竟太年轻，又是底层出身，之所以能坐上北红门的堂主，与东新雷的大力推荐是离不开关系的。刘泽是第一次见到谢文东，虽然对他年纪轻轻的外表、平平常常的样子感到很意外，但是还是表现得比较拘谨，说话的时候语气有些颤抖。谢文东见过众人，随后问着，
2: 老雷啊，总部过来了多少兄弟？2000左右吧。
0: 谢文东又看向刘泽说，
2: 刘兄弟，我们 S 市的堂口有多少兄弟啊？啊，东哥，上上下下的兄弟加在一起有1500人往上，
0: 两方面加在一起一共有3000多人，差不多够用了。谢文东点点头，低头沉思。根据灵敏提供的情报，15家红门分会的人在 S 市聚集了4000左右，人数上虽然占有优势，但为了隐藏行迹的市区以及周边的县镇，战斗力不集中，很容易把他们逐个的击破。想着想着，谢文东问灵敏说，
2: 小敏呢，有没有查出来敌人的主要头目藏在什么地方啊？
1: 应该也在其中呢。
0: 谢文东低头看着地图，灵敏所指的地方啊，是 S 市的桃园一带地势，而且对方虽然在桃园一带有7-800人，但是啊，跟在头目身边的远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采用偷袭的办法效果会更好。如果进行围攻，不仅前期准备的时间长，也容易呢被别人发现。 谢文东听完以后点头一笑，看向东新雷等人，他问着，
2: 你们的意思呢？
0: 东新雷、任长风等人对 S 市都不熟悉，至于桃园一带就更谈不上了解了。不过东新雷和刘泽还是比较熟的，深知他头脑精明，做事稳重，他既然认为可行。

0: 十之八九不会错的。东新磊一笑说：“
1: 啊，董哥，我没意见。”
0: 他表了态了，其他人更无异议。见状，谢文东点点头说：“
1: 嗯，
0: 那好吧，就按照刘兄弟的意思做。”想了一会儿，他手指地图说：“老雷和天众由工地的东侧进攻，长风、老刘，你们呢由西侧进攻。你们两队的动作要快，进攻要猛，速战速决，争取在敌人的援军赶到之前就解决战斗。小敏负责侦查对方的人员动态，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就立刻向我报告。至于刘兄弟，你带领堂口的兄弟原地待命，随时准备支援和阻拦敌人的援军。各位有问题吗？”让东新雷和袁天仲任长风和刘波配合，看似随意，其实谢文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袁天仲和任长风都以身手见长，而东新雷和刘波则是枪法精准，前两者善于冲锋陷阵，后两者善于顾全大局，交叉分组可以让对方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行动起来更加的犀利。众人互相看看，齐声说没有问题。谢文东看看手表说：“那好，大家现在就去准备，晚上12点动手。”众人答应一声，各自退去。他们去准备了，谢文东也没闲着，让刘泽准备两辆轿车和两名对本地熟悉的兄弟。谢文东带上五行兄弟去桃园一带，晚上啊要在那里行动，他如果不去转一圈熟悉一下那里的环境，心里多少有点没底儿。桃园一带说大不大，说小呢又不小，由于远离市中心，看起来相对落后一些，公路边啊时常能够见到大片大片的空地。到了凌敏所说的那座新建的小区，同车的金眼儿也是心惊不已，他回头感叹地说：“
1: 东哥，工地里这么多楼房，想找对敌人藏身的地方，那恐怕不容易啊。”
0: 谢文东点点头，微微的一笑：“
1: 嗯，到时候抓两个敌人的眼线，一问就知道了。老雷和老刘啊，这方面都有经验。”
0: 金眼答应一声，含笑点点头。在小区的东侧有一座学校，是中专。这个时候正值傍晚，正是学生放学的时候，学校的大门口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谢文东所坐的轿车正好经过这个地方，开过去之后他不去，五行兄弟无奈，只好纷纷的从车里面出来，并且让司机在里面等着。
1: 蔬菜的5毛，肉类的1块。
0: 感觉价格还算公道，谢文东转头对五行兄弟笑呵呵的说：“
1: 来，一起吃，今天我请客。”
0: 五行兄弟此时都在紧张的注视着四周的动静，生怕鸿门分会和望月阁的人突然蹦出来。哪儿还有心思吃东西啊？他们一个个都是摇了摇头，异口同声地说：“
1: 东哥，我们不饿。”
0: 谢文东也不勉强，只是无奈地摇摇头，含笑挑选着自己想要吃的东西。扭过头，只见几名学生样子的青年围住一名女生，嬉皮笑脸地动手动脚。
2: 今天晚上你再不陪我出去玩，可就太不给面子了啊，我已经邀请你很多次了。
0: 站在女生面前的青年歪着脑袋说，他袖口挽着，故意露出手臂上的纹身，硕大的脑袋顶着不黑不黄的头发，身上还穿着校服，看起来不伦不类的。那个女生冷着脸。

0: 看着青年冷冰冰的张嘴说：“你滚开！”你是女生，我不打你，啊！但是今天晚上，我就要你陪我。说着话，他准备硬拉着女生离开。你等一下！女生用力的甩甩肩膀，想把青年的手给弹开，可惜青年的力气大，抓着他的肩膀纹丝没动。女生深吸口气，脸色缓和了一些，说：“你先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那个青年笑呵呵的点点头，向另外几名青年得意的一笑，然后状似不耐烦的说：“你快点啊！”女生从容的打开书包，手伸进里边，时间不长，又抽了出来。不过他拿的可不是手机，而是一把剪刀。毫无预兆的，女生对着青年搭在自己肩膀上的胳膊恶狠狠的就刺了下去。这一次刺的是结结实实，剪刀过半都扎进青年的肉里。那个青年疼得妈呀一声，倒退好几步，低头一看自己的胳膊，触目惊心的扎着一把明晃晃的剪刀。他的眼泪如同冷汗一样流出来，他抱着胳膊连连的嚎叫。就连一旁吃东西的谢文东也是吓了一跳，想不到这个娃娃脸的女生下手竟然这么狠。青年受了伤了，他的几个同伴可不干了，几个人纷纷叫骂一声，有的从口袋里掏出匕首，有的从地上捡起砖头，一个个对着女生怒目而视，大有一拥而上的意思。面对三名手拿匕首砖块的青年，女生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畏惧，她提着书包默默的注视着三人。这个时候金眼儿在一旁看不下去了，他扬声说：“哎，你们几个男人欺负一个女孩，有点不像话了啊！”“
1: 哟，关你屁事儿啊！”
0: 一名青年明显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见金眼在一旁抱不平，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那名青年用刀指着金眼的鼻子：“
1: 妈的，给我滚一边去，多管闲事儿，我捅死你！”
0: 金眼被青年给骂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看看左右的木子、土山等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摇头喃喃地说：“现在的小兔崽子，哎，简直比我们还嚣张呢。”三名青年懒得搭理金眼儿，左面那名青年突然大叫一声，快步冲到女生近前，一手高举的砖头，一手把女生的衣领子给抓住，然后嘿嘿的冷笑两声，猛地向一旁拽去，想把女生带倒。而女生呢，只是身形微微的晃动几下，想不到她还挺有力气的。青年想继续用力，可女生已经不给他机会了，他双手交叉按在青年抓着自己脖领子的那只手腕上，接着猛地往下一按，青年的手腕他的关节发出了咔哧一声轻微的脆响。那个青年疼啊，身体本能的向前倾斜。耶，木子呵呵的一笑，他对众人低声介绍着：“
2: 哈哈，哎，那是防狼术里面的招式，虽然简单，但是很实用啊。”哈哈，
0: 众人恍然大悟的点点头，然后莫名其妙的看着木子。女生目光坚定，丝毫不见慌乱，肯定有所依仗，并没有把面前这两名凶神恶煞的青年放在眼里。谢文东猜的没错，就在这两把匕首距离女生肚子不到半尺的时候，他脚步突然一滑，竟然神奇般的绕了出去，身形诡异的到了一名青年的身侧，顺势提起膝盖狠狠的颠在他的肚子上。

0: 青年的身子猛然僵住了，顿了片刻以后，他直挺挺的向旁边倾倒，一头撞进女生的怀里。女生厌恶的嘟囔一声，侧身闪开，那个青年摔倒在地，四肢抽搐，差点把昨天吃的东西都给吐出来。妈的，你！最后那个青年眼睁睁看着同伴被打倒，再瞧瞧另外两名躺在地上的青年，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冷战，刚才的嚣张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目光惊恐的张望着女生一步一步的连连倒退。那名胳膊被剪刀刺伤的青年脸色苍白的坐在地上，他手里拿着电话，两眼冒着恶毒的光芒看着女生。他刚刚打过电话呼叫援军，叫他的哥哥马上赶过来。
1: 我看你还能厉害到什么时候？
0: 那个青年恶狠狠地咬了咬牙，然后扯脖子对最后那个青年说：
1: 二彪，我操你奶奶的，你给我缠住他，让他跑了，我把你的腿打折喽！
0: 那个青年暗暗的叫苦。面前这个女生虽然厉害，但是和身后的青年比起来，那还差得远呢。他握着匕首，对迎着自己走过来的女生连连比划着：“
1: 你别过来啊！你再往前走，我可不客气了。”
0: 女生根本不受他的影响，依然不紧不慢的走上前去。这个青年心里边惧怕，两条腿不受控制的一退再退，很快他就退到胳膊被刺伤的青年那里，再无路可退。正在他进退不得直流冷汗的时候，后边传来了一声冷笑，脸上有一道横疤，相貌和胳膊被刺伤的青年有着几分的相似。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26集。在那些青年的身后走来七八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些人显然不是中专学校里的学生，一个个打扮得溜里溜气，有些衣着邋遢，有些光着膀子，露出脖子上又粗又长的假金链子。不过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家伙，又是钢管又是铁条。为首的一位20岁出头，脸上有一道横疤，相貌和胳膊被刺伤的青年有几分的相像。看到青年胳膊上插着剪刀，为首的八脸青年脸色瞬间就阴沉下来，他冷声问着：
2: 谁干的？
1: 哥，是他。
0: 那个青年回首，愤愤地指向娃娃脸的女生。八面青年打量女生几眼，愣了愣神儿，然后挥手在青年的脑袋上打了一巴掌：
1: 你个没用的东西。
0: 说着话他回头说：老三呢？送我弟弟到医院去。
1: 哎，是海哥。
0: 那个八脸青年走到女生近前，扑哧一声笑了，他歪着脑袋看着他说：
2: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是我弟弟啊？你把他给扎伤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0: 跟着八脸青年身后的六名青年纷纷的围过来，目光在女生的身上转来转去。那个女生看了看医生，纷纷的笑着说：
2: 哎，这小姑娘还挺厉害的嘛。
0: 一名青年在女生的身后猛地向前扑去，双手把女生的腰紧紧地搂住，接着哈哈大笑。可是很快他的笑声变成了惨叫声。

原来女生的脚后跟狠狠地踩在他的脚尖上。那个青年疼得呲牙咧嘴，在地上连连的乱蹦。其他青年不再客气，一拥而上。有一名青年举起手中的钢管，对着女生的脑袋就要砸过去，可是挥了几下之后，钢管停在空中纹丝不动。他愣了一下，抬头一瞧，才看到那钢管上啊多了一只手。兄弟，适可而止吧。青年吃了一惊，转回头，只见他的身后站着一名20岁出头的青年，中等偏瘦的身材，额角的刘海过眉。

0: 汉的性命了。袁天仲忙了半天，结果呢，却给旁人做了嫁衣。他心里边
1: 不知道怎么得罪人了，先是来了个大汉，长得是身高体壮，这人极其不讲道理，把窦尔敦领到店房后边那层院子，从屋里头出来个细高条老头，这老头啊更不讲道理，围着窦尔敦转了那么两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最后用手一指，高声断喝：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在下。哼，猴崽子，你胆子可不小，怎么你跑到山东立棍来了？你想立山头开门户，扩展你自己的势力，是也不是？窦尔敦乐了：老人家，您说错了，我窦尔敦此番到山东是来看望一个朋友。所以冷笑一声：老先生，我一再声称我没有以横胳膊把他的双掌架住，老，这就是我跟你提面的，我新晋结拜的好兄弟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说兄弟，这老家伙你不认识吗？
2: 不认识。
1: 我跟你说过呀，这是山东有名的英雄好汉，我的好朋友啊，姓柯，叫柯特朗，江湖人称天不怕，他是北元派的老当家的。
2: 哦，想起来了。
1: 窦尔敦说罢赶紧过来磕头施礼：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这会儿院里的空气唰缓和下来了，柯特朗满面陪笑：哈哈贤弟免礼，贤弟请起呀、啊！他乐了，满院的人哇全乐了，把窦尔敦闹懵了，心说这些人都有病是怎么的？方才明眉瞪眼，呲牙咧嘴，杀气腾腾，刹那之间又这么欢迎。柯特朗在左，上官元英在右，那个小伙子在后头跟着。迈步走进厅堂，窦尔敦一看这屋里真宽敞，燃起明灯蜡烛亮如白昼，几个人团团围坐，柯特朗让窦尔敦坐上吹手，他坐在下吹手，上官元英坐到正座，那小伙子侧坐相陪，有人泡上香茶。窦尔敦就问上官元英：
2: 老哥哥，您不是在保定永昌镖局吗？怎么到这儿来了？永昌镖局情况怎样？
1: 哎，兄弟，你不问我也得说是这么回事儿。
2: 那位说怎么回事儿呢？
1: 原来啊，自从窦尔敦走后，上官元英就住到镖局子了，这镖局呀、啊、买卖格外的红火，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同顺镖局的人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一开始上官元英挺紧张，每天饱餐战饭，准备着打斗，后来一看呢、啊、没事儿，光阴似箭，一转眼十几天过去了，他就觉着乏味呀、啊。你说一天干什么呢？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每天无所事事，憋得他没事到街上遛弯。这天呢，他又到街上了，背着手正溜达，对面来个人跟他打招呼：“老伯。”

0: 可找着您了。
1: 他一看谁，哎呦，到近前认出来了，一统碑石宽。石宽是谁呀、啊、就是柯特朗的外甥，就是把窦尔敦领进后院那条大汉。上官元英就问他，呀，是你呀、啊、石宽，你从哪儿来？从山东啊，你来有事儿，就找您来的。找我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总之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派我特卫找你来的。哎，没想到在这巧遇了，真是不巧不成书。老伯，快跟我走吧。是啊，上官元英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把一统碑石宽领到永昌镖局，见着佟家父子。上官元英深感为难呐、啊。哎呀，我说你们爷俩听着啊，现在我遇上点急事儿，这不有我的好朋友柯特朗派他外甥来找我来了，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事啊，我打算离开，可走嘛，对你们这儿我又放心不下，因为我兄弟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我了，你说我走了对不起我兄弟，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啊、你们爷俩看看应该怎么办。佟阔海这个人通情达理呀、啊、一看上官元英这么为难，就说，老侠客，那也就算了。佟家父子设宴饯行，第二天上官元英，官元英又问他，柯特朗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等说完了，上官元英一蹦多高，他娘的来，欺人太甚了，你把我找来就对了，上刀山下油锅，咱没什么可怕的，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老伙计说的真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爽朗的性格，要不去我怎么把你给找来呢？你一来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了。那位说了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原来啊，在那个年代，干什么的360行都有行帮，尤其练武术的，这个行帮啊就更严重。就拿山东来说，练武术的分门立派，大大小小有几百股之多，最大的有八大派，又称山东八大处。这山东八大处是头一个济宁派，当家人就是那铁伞仙傅华臣，也就是海静大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此番到山东就是投奔他来的。还有泰山派，当家人叫金面伽蓝佛超然呢、啊。这泰山派也是实力雄厚。往下说还有登州派，当家的叫千里追风走燕国顺，是个老头，这老头武艺超群。还有邛崃派，当家人叫妙手真人赵华南，是个出家的道士。再往下还有黄河派，当家人叫万丈三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他是个回民。再往下还有灵山派，当家人叫花面维妥蓝霸。再往下还有苍山派，当家人叫千朵莲花醉观音夏八姑。您可听明白，夏八姑可是个女的，这个女人的功夫不次于那个摩山老母毕凤莲呐，资成一派弟子甚多。再一派最大的就是北元派，当家人就是天不怕柯特朗，还有个当家的叫独角太岁赖九成。北元派归他们两家执掌，因为他们这个派别太大，

人也多，管也管不过来，所以科特朗和赖九成经过研究之后分成东西两片，东边也就是济南府的东边，简称叫东派，归科特朗管辖，西派也就是历城县往西，我打算合二而一，化成一片，这片呢由我出任当家的，你给我做个副手，希望你把东派整个交出来。科特朗一听，这什么话呀，你打算把我吞并啊，什么原因呢？他就问赖九成，赖九成乐了，老哥哥您甭问了，我让你交出大权，就有交出大权的原因，就有一定的道理，你问也没用，总之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我以为我当总当家的哎比较合适。你想科特朗能干吗？两个人言语不合发生争斗，最后双方打赌击掌，定规在九月初一在桑梓林设下英雄会，两个人比武较量高低，谁胜了谁出任当家的，谁败了滚出北原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科特朗性如烈火，对赖九成十分不满，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两方面都在邀请自己的朋友，邀请帮手，所以呢科特朗才请来上官元英给自己帮兵助阵。他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他问上官元英，我说老伙计，你分析分析赖九成这小子怎么变化的，他为什么呢？哼，上官元英就说，显而易见，他打算吞并把你挤出去，咱们练武的人就这手不好，都想被窝放屁吃独食儿。我可没想到赖九成变化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呢？哎，科特朗就说，我派人调查了，听说上个月这小子跑北京去了一趟，好像到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回来就向我提出这无理的要求，我怀疑是不是十三省总镖局黄三泰一伙儿插手此事了。嗯，上官元英点点头，有道理，行了，咱们甭管他为什么，这小子不揍不老实，不如趁此机会把他挤出去，北原派归你我弟兄执掌。不过老伙计，我担心的是你都请了哪些帮忙的，九月初一比武见高低，你心里头有底儿没有，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当然我请了不少的人呢，我这人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好朋友。说着话他把这些人挨个的做了个介绍。上官元英听完了冷笑一声，哎呀，我以为你都请的什么好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一个有名的也没有，你想指望这些人拔刀相助难呐，你得找一个能挑起大梁的来那才行。科特朗点点头，我说老伙计，你说的轻巧，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上哪儿找那顶梁柱去？上官元英就说，哎，可惜呀，我那好兄弟不在眼前，他要一来呀，嘿嘿，什么事儿咱都不在乎了。科特朗就问呢，你那好兄弟是哪位呀？你指谁说的？嘿，老伙计，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新近在保定府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此人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叫窦尔敦。要有窦尔敦在咱们眼前，

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人能耐棒极了。说完之后，科特朗啊有点泄气。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以为你提的这个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有三头六臂的能耐，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鼠辈，哪儿冒出来那么个窦尔敦？话还没说完呢，上官元英就翻了脸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珠子都红了，把科特朗吓了一跳。我说老伙计，你怎么了？你疯了？你太疯了呢！我说方才你那放屁呢？你那是说话呢？哎，我说的这个窦尔敦，值金子值银子，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哎，这人功夫高就是高，我能顺嘴胡说吗？你方才说那叫什么话？你蔑视我兄弟就是蔑视我，比骂我八辈祖宗都严重。我可告诉你，谁小瞧窦尔敦，我就不能饶他。科特朗一看上官元英真急了，把火压下了。哎，行行行行，我放屁行不行？好了，我赔礼，我道歉。总之呢，我不了解这个窦尔敦，你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往后你就得服。我这个人呢好说好笑，但是从不说假话。你听从我嘴里头我称赞过谁？唯独我兄弟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那这好办呢，我详细向你们做个交代。上官元英就把窦尔敦的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详细的做了介绍。科特朗啊真吓了，像是上官大侠说的那个窦尔敦。科特朗呢出于好奇，不相信上官元英说的话那么实在，要考验考验窦尔敦。故此呢派一统碑石宽把窦尔敦领到后院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没接着窦尔敦，正好回殿。科特朗以主人的身份就说：兄弟，欢迎你来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来了，你这一来我们这心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有了主心骨，有了挑大梁的。窦尔敦听完了懵了，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就问老哥哥，您把我捧得这么高，究竟所谓何故？哎，对了，你看我们都明白怎么回事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呀听我详细的讲讲，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赖九成所说的一切做了介绍，最后说到九月初一双方比武决定输赢，所以呢迫切希望你来给我们帮兵助阵。哦，窦尔敦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低着头分析了半天，赖九成的背后有靠山，肯定有人挑拨离间，不见他跟柯大哥不能翻脸。而这后台非是旁人，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黄三太一伙儿，用八大处各立山头不听管束，就这样他挑拨离间，让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一旦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把他们的魔爪伸向山东，不定给了赖九成多少好处，故此这个人才变化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

何特朗把桌子一拍，兄弟，你分析到点子上了。哎，我跟上官元英说了，在赖九成没变化之前，他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他就变了，肯定跟十三省总镖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盛英和黄三泰挑拨离间的，这伙人想称霸武林，一手遮天，真是可杀不可饶啊。窦尔敦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咱的着眼点应当落在一个和字上，只要我们山东八大处的人心大码头，官府也多，眼目也多，在那儿诸多不便，所以呢赫特朗才决定从济南挪到县城，在县城这地方得以施展，就把这儿作为根据地。他们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赶奔县城。窦尔敦和两位老哥哥正在谈琴说话的时候，外头有人跑进来了，报告老当家的，您请的部分英雄陆续来到，都到了群英殿房了。是吗？来啊，列队迎接。帮忙的来了，能不接吗？连窦尔敦也站起来了，上官元英也站起来了，大伙笑呵呵来到殿房门外。到了外边一看，哦呦，男女老少来了有百十来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短不齐，服装各异，真是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赫特朗一看来的都是谁呢，咱们简单的做个介绍，其中有金枪无敌将张金涛，神拳太保秦永亮，有神腿鹤杜宾，顶破天吕子达，水上漂于子厚，过山熊赵凯，还有什么金毛猴钱英，飞行太岁玉骨城，钻天燕子丁雄，穿山甲贺坤，夜流星孔文，麻面佛沈忠，赛张良的张顺，铁头蜈蚣蒋泰，额头怪叟项成，等等等等等。来的这些英雄当中都带着好朋友，带着弟子徒孙，所以才有一百来号。赫特朗把手一躬，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光临呐！大伙儿一起答道：“老当家的，既然叫我们来，我们焉敢违命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把我们约到这儿来？哎，是这么回事儿。”柯特朗就把赖九成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说完了，这额头怪叟把酒杯放桌上了，他娘的来的，赖九成算他妈什么东西啊？哎，吃里扒外的货，要出卖我们山东的弟兄，从我这说就不答应。他说完了，旁人也说话了，对，不能饶了他，赖九成忘恩负义，打算分裂咱们北元派，没门儿，宰了他，没门儿。当家的，你吩咐吧，说叫我们怎么干，我们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只要你一声号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对，听当家的吩咐。窦尔敦听到这儿也深受感动啊，赫特朗频频点头，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就冲你们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来啊，干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赫特朗这才说话，各位啊，我还忘了，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朋友啊。

着话，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我说各位，提起他来，各位能有耳闻吧？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发孩的弟兄，他是云南昆明府来的，天池派的掌门人，福姓上官，双名元英，江湖人称飞天怪叟。在场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实敬实敬，上官大侠，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听说过，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上官元英站起来，各位，各位过誉了，哈哈，方才我兄弟说的不假呀，我们老哥俩是发孩的把兄弟，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娃娃，不分彼此恩福，窦家庄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见见。窦尔敦急忙站起身来，冲周围一抱拳，各位，我这厢有礼了。再看这场面呢，十分冷落呀。刚才一提上官元英，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一个个眉飞色舞。当一说到窦尔敦，情况大不相同，就有几个那屁股离开椅子，稍微点点头，那脸上是皮笑肉不笑，大部分人连动也没动，翻着白眼根子朝着窦尔敦满脸的瞧不起。你说这玩意儿叫人接受得了吗？可他朗着脸上也阵阵发烧，你又不能责怪大伙儿。上官元英挂不住了，心说干什么，你们欺生啊，小瞧我兄弟是不是，你这干什么，我兄弟站起来给你们行礼，你们连大身都不欠，太没礼貌了。老头子想的是就想辩礼，旁边坐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伸手把老哥哥摁住了，了解他哪儿冒出个铜头铁罗汉呢，窦尔敦谁呀，所以这才瞧不起。这就应了那句话，钱家奴背手，地家当行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当大伙没了解你的时候这也不奇怪。可窦尔敦那人度量多宽，通情达理呀，所以虽然觉着有点不自然，但可以理解。科特朗一看呢，也有点挂不住，哎哎，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我这兄弟刚出世，论品德论能耐都是一流的，往后你们就处着看，哎，一回生两回熟，哎，将来我这兄弟不管到了哪儿，希望各位多加关照。说完之后把酒杯举起来，来来来，干干，这么一来就把尴尬的场面给扭转了。大家坐下之后就谈论九月初一英雄会的事儿，有的骂赖九成，有的骂十三省总镖局，哎，说什么的都有。这饭呢刚吃的一半，报事的进来了，慌慌张张来到科特朗近前，当家的，门口出事了。嗯，科特朗把酒杯放下，出什么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儿，赖九成在历城啊派了一个下书的，来人送信，那就叫他进来不就结了吗？慌慌张张的，这是何苦？不不，当家的，我话没说完，按理说应当把他请进来，可这个主极其不讲道理，说什么他是奉所以小人这才给您送信儿，他们娘的！科特朗把掌中的

0: 这么多人，派谁出去处置不行啊？何必你要亲自出马呢？坐下。赫特朗这才坐下。是啊，我知道我不是大将的材料，我这人沾火就着。那老哥哥，你说派谁合适？刚说到这儿，一统碑石宽站起来。石宽也是性如烈火呀。这石宽咱说过，第一个到多尔敦的就是他。不过这小伙子挺实在，另外也年轻，功底也扎实，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他是科特朗的左膀右臂。石宽过来了，舅舅，我出去看看吧。石宽呐，你性如烈火，这玩意儿使不得啊，你也应该有大将的风度，你到外看看可以，千万别惹事儿。我明白，我不是小孩子了。各位先吃着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去就来。石宽带了几个人来到群英老店门前，这门前是大街呀。哎呦，往街上一看呢，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车也停住了，有的站到车顶上，有那么10来号都敲着脚拔着脖往这看着。他出来一看，嚯，北元东派的弟子个个都受了伤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啊，有几个趴那儿起不来了。石宽不看自可，一看是火旺上撞。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一统碑石宽奉命来到店房外边，不看则可，一看呢，可把他气坏了。再看手下的伙计，东倒西歪，地上躺着12、13个，就是没躺下的，个个也是鼻青脸肿，气喘吁吁。在面前呢，站着个漂亮小伙，这就是所谓的下书人。他一看这小伙，呵，长得是倍儿帅呀，细高挑大个，往脸上一看，长得是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满嘴整齐的白牙，元宝耳朵，两个俊目闪闪放光，一条大辫耷拉在身后，身上穿着月白缎的长衫，腰里系着粮袋，手里还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要不知道的，好像读书的学生，他哪像一个武师啊？怎么这些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你是下书的人吗？再看这个漂亮小伙，眯缝着眼看了看他。是啊，你是哪位？一统碑石宽。科特朗是我舅，我是他外甥。我科特朗怎么不出来呀、他好大的架子。刚才我说过了，我前来下书，科特朗必须做到悬灯结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痛打三痛前来接我，他还得跪在我的脚下蹦蹦蹦磕仨响头，这才能把我接进去，不见我不进店房的门。我说你们怎么胆敢不听也不悬灯接彩呢？这石宽一听，这不是找茬吗？这火腾那么

0: 说你不是下属的，你诚心找茬的吧？
1: 对呀，
0: 说找茬就找茬，你还敢怎么地？我打你个王八日的！石宽是忍无可忍了，年轻人嘛，火气就高，对方也不说人话，难免他动怒啊，往上一纵就是一个通天炮。你想他这绰号叫一桶碑，那碑又高又厚又结实又坚固，他就像那碑似的，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那拳头跟皮锤差不多少，挂着风就到了。面前这小伙笑笑呵呵的说了一声：“来必好。”石宽再睁眼一看呢，哪知这小伙以最快的速度闪身躲在石宽的背后。石宽正在发愣的时候，就见这小伙抬起一脚，正好蹬到石宽后腰上。朋友，趴下！趴！当当当当当！扑通！石宽是应声倒地，砸的那尘土都飞起多高来，摔了个实实在在的。石宽可不干了，一个鲤鱼打挺，嘣蹦起来，倒转身躯，好小子，哪里走？招拳，力劈花山，又是一拳，奔这小伙脑门子逮起来了。小伙说了一声：“来得好！”上步闪身，石宽一拳砸空。这小伙使了一招胯打，就是用胯骨往外撞啊，蹦噔噔噔噔，扑通！石宽站立不稳，又是一个跟头。这小伙抱着肩膀一笑，哼，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吵着怪唬人的，闹了半天是个酒囊饭袋。摔得怎么样？不服？接茬来！我他娘就不服！石宽站起来，奔这小伙又扑过去，三下五除二，扑通，又被人家撂个个子。咱这么说吧，一口气让这小伙摔了石宽26个跟头，把石宽可摔着了。到了第26次起不来了，腰酸背痛，摔得过瘾吗？不服起来，再接茬来，多咱服了，多咱了。把店外发生的一切做了详细介绍，何太郎一听，嗨，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怎么样？我说我出去吧，你让我忍着点，你看来个第二次丢人现眼，真是耽误事儿，你出不来好主意。何太郎就要亲自出马

不是担心胜负啊，你这能耐我放心，只是我怕你遭别人的暗算，这个地方复杂的很呐、啊。我跟这兄弟你加以保护。窦尔敦一听啊，这心里热乎乎的，看来交上官元婴啊，就算交对了，朋友们就需要这样。哥俩肩并肩来到店房门外，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有人呢，把石宽已经架起来了。石宽呢，不愧叫一桶杯，别看摔了26个跟头，起来活动活动啊，照旧可以走路，但是他不敢过去了，让那小伙把他震慑住了，过去也得趴下。正这时候，上官元婴、窦尔敦俩人出来了。上官元婴抬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啊、原来是他，脑瓜子嗡了一声，就预感到今天的事儿不妙。那位说，来的这小伙是谁呀？怎么上官元婴值当倒吸一口气呀、啊？这有原因的。这小伙儿江湖人称闪电昆仑子，姓华呀，叫华文龙。他是谁呀？他是泰山派的少当家的，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金面伽蓝佛，叫超然。超然是泰山派的老当家的，在山东跺一脚颤三颤，武林中的人哪个不畏惧啊？咱就说这个华文龙，从小啊没有父母了，6岁的时候被超然收养，把他带到泰山。这超然呢也喜欢孩子，教他读书认字，教给他能耐。9岁的时候，就这华文龙要文会文，要武会武。要说文的，双手会写梅花篆字，这字儿写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格外的聪明，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什么东西翻过来一看就能倒背如流，这脑袋像电脑似的，就这么好使。要论武，小小的年纪那阵就有两下子，所以超然和尚特别高兴啊，把自己的本事倾囊而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10几个年头又过去了。华文龙到了20出头的年纪，小伙出落的一表人才，长得漂亮极了，堪称泰山派的美男子。你别看一身书生气，这能耐可大的没边儿了。不仅18般兵器样样精通，软硬功夫全都会，就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是样样皆能。这超然和尚就更高兴了，曾经领着他到全国名山大川各大门派前去切磋技艺，凡是跟华文龙比试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都被他给击败了。因此大伙送他个美称，叫闪电昆仑子。闪电就是快，昆仑子就是力大无穷。也正因为如此，这华文龙啊就找不着北喽。从小的时候就骄傲过人，目空四海，除了他老师之外他谁都瞧不起，骄傲的不得了啊，武林中人还怕他。

小伙又狠又骄傲，能耐又大，你不服他真揍活人呢。嗯，和华文龙，但他心里也胆突突的，像这样的高人能请来吗？人家能答应吗？确实也不那么简单呢。赖九成携带重礼前往泰山，一共去了九次，给人磕头，给人家拜门呢，好话都说尽了，最后花了黄金500两，白银10000两，珍珠100颗，甚至答应给华文龙牵马坠镫，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他们能作揖，管人家叫祖宗。最后呢，把华文龙也感动了，把超然也感动了，终于答应赖九成提出的要求。超然说可以让我徒弟下山，我随后再去。就这样，华文龙来到历城县。好，一到了赖九成这儿，赖九成闻听列队迎接，烧高香啊，像拜真佛相似，鸣鞭放炮，把他接到家里头，跟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这华文龙呢就喜欢这手，一看这么尊敬他，他也就诚心实意的给赖九成帮忙。尽管这儿请来那么多的人，都得听华文龙的，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别人谁也不敢违拗他。华文龙之所以出头还另有打算，原来他跟他老师超然呢也是野心勃勃，想要吞并山东八大处，无奈呢条件不成熟，想要一口吃个胖子还吞不下去。正在这时候，赖九成请他，蛮了不起的。哎呀，赖九成说：“这你说的不对，这科特朗树大根深呢，在山东一带人缘甚好，他有不少的死党，不认真对待这玩意不行啊，所以才设摆英雄会。”哎，华文龙不以为然，说这样吧，我以下书为名，我溜达溜达，我到燕城县去一趟，见见科特朗，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呀，那些骚干零碎还架得住我一划了吗？让他老老实实把霸主的权力交给你不就得了吗？何必费那事呢？赖九成拦着华文龙就是不听，后来终于拗不过他，他以下书为名来到店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下书那叫借口，实则找茬来的。在华文龙看来，以科特朗为首的这帮人啊，不值得一打，山东这些英雄好汉都在他肚子里装着呢，还架得住自己一划了吗？他这个胆子就这么大，来到这儿打伤了这么多的人。那么上官元英认识他吗？当然认识，而且不仅会过一次，哪一次都败在华文龙手下，差一差丢了自己这条老命。他知道超然、华文龙都不是好惹的，可没想到他来下书，一见面上官元英害了怕了，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上官元英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哈哈哈哈，我哈哈哈哈。”上官元英一听啊，他说话带着讽刺，也不跟他计较。哎，既然少派主来了，此地并非讲话之。

0: 里边请，里边请吧。方才实属是误会。华文龙一听，一拨了脑袋，慢。我说上官元英，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有人给你送信没？我有要求的，我有条件的，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悬灯结彩。柯特朗必须亲自接我，还得给我磕仨响头。是这样，咱们可以谈。不这样，我要暴打活人。我这个人向来说话是算数的。上官元英一听，脑门腾就撞上了。可是呢，又把火压下了。少派主啊，我知道你诙谐，好开玩笑，咱们都是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少派主，算了，老朽来接你不一样啊。方才你说了，我跟科特朗不分彼此，是吗？他现在处理点事儿，抽不开身，故此派我来接。少派主，里边请吧。放屁！上官元英，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能请得动我吗？当着窦尔敦，他大放厥词，窦尔敦的火也撞上来了。他不明白，老哥哥堂堂的侠客，在这个小子的面前，怎么这么老实，显得这么懦弱呀？这究竟为什么？这个小子究竟有什么了不起？这是越想火越大呀，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窦尔敦心说，我今天要会他一会。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陆飞青一觉醒来，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已经率队分批赶往铁胆庄。再说镇远镖局镖头童兆和兴冲冲的带路，引着张兆仲等一干官府好手七八名捕快赶赴铁胆庄来。童兆和这一次有人壮胆撑腰，可就威风八面了，走到庄前向庄丁喝道：
3: 呆，快叫你家庄主出来迎接钦差。
2: 庄丁见这干人来势汹汹，也不知是什么来头，转身就走。张兆仲心想，周仲英名声极大，是西北武林领袖人物，可得罪不得，就说：
4: 哎，这位朋友且住，你就说我们是京里来的，有点公事请教周老英雄。
2: 他说罢向吴国栋使了个眼色，吴国栋点点头，率领捕快绕向庄后，以防侵犯从后门逃走。孟建雄一听庄丁禀告，知道这一批人一定是为文泰来而来，叫宋善鹏出去敷衍，当即赶到文泰来的屋里。文爷，外面有六扇门的鹰爪子，哎，只好委屈你们三位暂避一避。当下把文泰来扶起，走进后花园一个亭子，和云雨桐两个人合力把亭子里边一张石桌子搬开，露出一块铁板，拉开铁板上的铁环，已经没有破绽了，就命庄丁去开后门。吴国栋等守在门外并不进来，张兆仲等一干人却已经进了花园。孟建雄见童兆和也在其内，冷然说道：哦，原来是一位官老爷，刚才多多失敬啊。童兆和一扬头：
3: 在下是镇远镖局的镖头，老兄你走了眼吧。
2: 回头对张兆仲说：我亲眼目睹见三位侵犯进庄，张大人你下令，各位大人也真会信他。张兆仲等全是老江湖大行家，明知文泰来一定在庄内，可是如果在庄内仔细搜查，搜出来倒也罢了，一个搜不出，周仲英

0: 岂肯甘休？他们虽然大都已经有了功名，但是和江湖上人士久有交往，知道得罪了周仲英这个老儿可不是玩的呀，当下都感到十分踌躇。佟兆和心里想，今天要是抓不到这三个人，回去必然被大伙奚落埋怨。嗯，孩子嘴里或许能够骗得出话来。于是满脸堆笑，拉住了周英杰的手。周英杰刚才见过他，知道他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使劲的甩掉他的手，你拉我干嘛？
1: 嘿嘿嘿，小兄弟，你跟我说，今天来你们家的三个客人躲在哪儿啊？哎，我送你这个买糖吃。
0: 说吧，拿出一只银元宝递了过去。周英杰扁嘴向他做了个鬼脸，咦，你当我是谁啊？铁胆庄周家的人稀罕你的臭钱。佟兆和恼羞成怒，咱们动手搜庄，搜出那三个人，连你这小孩子一起都抓去坐牢。周英杰说，你敢动我一根毫毛，算你好汉，我爸爸一拳头就打你个稀巴烂。张兆仲见貌变色，料想这个孩子必然知道文泰来的躲藏之处。眼见孟建雄、宋善鹏等一干人老辣干练，只有从孩子身上下功夫，但孩子年纪虽小，嘴头子却很硬，就说，今儿来的客人好像是四位，不是三位，是不是啊？周英杰并不上当，
1: 不知道。
0: 张兆仲说，待会儿我们把三个人搜出来。
1: 没来啊？你一定是偷了他的。
0: 周英杰大怒，
1: 我怎么会偷人家的东西？明明是那个婶婶给我的。
0: 佟兆和笑了，哈哈哈哈，好了，是那婶婶给你的，那么他在哪儿啊？
1: 我干嘛要对你说？
0: 张兆仲心里想，这个小孩神气十足，想是他爹爹平日给人奉承得很了，连他也自尊自大。哼，我且激他一激，看他怎么样。老佟，不要跟小孩啰嗦了，他什么都不知道的。铁胆庄里大人的事儿也不会让小孩瞧见，他们叫那三个客人躲在秘密的地方之时，一定会把小孩赶开。周英杰果然被激恼了，
1: 我怎么不知道？
0: 孟敬雄见周英杰上当，心中大急，小师弟，咱们进去吧，啊，别在花园里玩了。张兆仲抓住机会，小孩不懂事，快走开去，别在这儿碍手碍脚，你呀就会吹牛，你要是知道这三个客人躲在什么地方，你就是小英雄，否则的话，你是小混蛋、小狗熊。周英杰发怒了，
1: 我自然知道，你才是大混蛋、大狗熊。
0: 嘿，我料你不知道，你是小狗熊。周英杰忍无可忍，大声地说，
1: 我知道，他们就在这花园里，就在这亭子里。
0: 孟建雄大惊，喝道，小师弟，你胡说什么？快进去。周英杰话一出口，就知道糟糕了，急得几乎要哭出来，拔腿就飞奔入内。张兆仲见亭子四周是红漆的栏杆，空空旷旷，哪有躲藏之处？他跳上栏杆，向亭顶一望，也没有人影，跳下来也只叫。孟建雄见他瞧不破机关，心下稍宽，直到他抓不到人，恼羞成怒，要和自己动手。虽然对方人多，却也不能示弱。呵呵，不敢，兵刃拳脚，你画下道来吧，我是舍命陪君子。张兆仲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大家好朋友，何必动兵刃拳脚，伤了和气呢？我来举一举这张石桌，待会儿请孟爷也来试试，我要是举不起，孟爷可别见笑啊。孟建雄大惊，顿时呆了，想不出法子来阻拦推辞，只好

这个不好。魏大林、程黄一干人见张兆仲忽然要和孟建雄比力气，心里边各自纳闷。只见他撸起衣袖，右手抓住石桌的圆角，喊了一声起，一张400来斤的石桌竟然被他单手频频端起。众人齐声喝彩，叫着哎呀，张大人好力气啊。喝彩声没完，却惊叫口上手持兵刃大声的呼喝。文泰来低声的对骆宾说，文泰来大喝一声，犹如半空里打了一个响雷，手腕一抖啊，那一条绳索直竖起来，当即使出软鞭当中的反托袈裟身法，人向右转，绳索从左向右横扫，虎虎生风，势不可当。这武林中有言道，练长不练短，练硬不练软。又道，一刀二枪三斧四叉五钩六鞭七抓八戒，意思是说呀，要学会兵器的初步功夫，学刀只需1年，学鞭却要6年。这鞭说的乃是单鞭双鞭的硬兵刃，软鞭却更加难练。文泰来一亿通百亿通，运气尽力，把绳索当软鞭使，势尽力极，向着众人头脸嘶横扫而至。众人出其不意，不及抵挡，急急低头避让。那佟兆和吃过文泰来的苦头，见他上来的时候啊，早就避在众人背后躲得远远的，唯恐他还要拼命找自个儿的晦气，哪知道越在后边越吃亏。前面的人一低头，等他看见绳索打到，避让已经来不及了，急忙转身，绳索灌进了力量，犹如铁棍，呼的一声结结实实的打在背上，顿时扑地倒了。侍卫魏大林和严家权掌门人严伯乾，一个拿刀，一个手持双铁环，分自左右抢上。于鱼童提气在石矶上点了两脚，纵身而上，手挥金笛，和总兵程黄打在一起。程黄使开齐眉棍法，棍长敌短，可是反被于鱼童逼得连连倒退。骆宾以长刀撑着石矶，一步一步走上来，快到顶的时候，只见地窖口一个魁伟的汉子叉腰而立，他拈起飞刀向那个人抛去。那个人不避不让，等飞刀射到面前，伸出3根手指头，哗，握住了刀柄。这个时候那刀尖啊，距离他的鼻子尖已经不过1寸多点。骆宾见此人好整以暇，把他的飞刀视若无物，倒抽了一口凉气。他舞起双刀放到丈夫身边，那个人正是张兆仲，眉头微皱。他不屑拔剑与女子相斗，就以骆宾那一柄刃锋才只有5寸的飞刀做匕首用，连续3下做近手招数。骆宾不武不灵，但手中双刀家学渊源，仍能紧封门户。两个人打了4-5个回合，张兆仲左臂前伸攻到骆宾右臂的外侧，向左横掠，把他双刀挡在一边，运力一推，骆宾立脚不稳，又跌到地窖里边去了。那边文泰来双战2名好手，伤口奇痛，神志昏迷，如同发了疯一般的乱扫狂打。于鱼童施展金笛，却已经抢得上风。张兆仲见他金笛中加有柔云剑法，笛子点穴的手法又是本门的正传，好生奇象，直接到程黄身后，当即伸手在他的腰间一点，程黄顿时身子软了，被文泰来拦腰抱住，喝了一声下去，两个人呼一直向地窖当中跌去。程黄被点中了穴道，已经是动弹。

0: 跌入地窖以后，文泰来压在他身上，竟落入对方手中。这个时候投鼠忌器呀，听鱼鱼童一叫，只得向众人挥手，让出一条路来。从地窖里边出来的第一个是城隍，骆宾拉着他的衣领，短刀的刀尖对准他的后心。第三个是鱼鱼童，他一手扶着骆宾，一手抱住文泰来，四个人拖拖拉拉的走了上来。骆宾喝道：“谁动一动，这个人就没命。”四个人在刀枪丛中钻了出去，慢慢走到后园门口。骆宾眼见有三匹马拴在柳树上，心中大喜，暗暗的谢天谢地。这三匹马正是吴国栋等来堵截后门的时候所骑。张召仲眼见着要犯就要逃脱，心里想：哼，城隍这个脓包的死活关我何事？我把文泰来抓回北京，那才是大功一件呐！就拾起文泰来丢在地下的绳索，运起内力向外抛去。绳索呼的一声飞出，绕住了文泰来，回臂一拉，把文泰来拉脱了鱼鱼童之手。骆宾听了丈夫一声呼叫，关心则乱，早忘了去杀城隍了，回身来救丈夫。他腿上受伤，迈不了两步，已经跌倒在地。文泰来叫着：“快走，快走！”骆宾说：“我跟你死在一起。”文泰来急了：“你刚才答应听我的话的。”话没说完，已经被瑞大林等拥上摁住。于玉彤飞身过来，抱住骆宾，直闯出辕门。一名捕快抡铁尺上前阻拦，于玉彤飞起一脚，踢得他直跌出去五六步远。骆宾见丈夫被捕，已经是六神无主，也不知身在何处了。于玉彤抢到柳树边上，把他放上马背，叫着：“快放飞刀！”这个时候，严伯前及两名捕快已经追出辕门，骆宾三把飞刀嗖嗖嗖连珠般发出，惨叫声中一名捕快肩头中刀。严伯前呆的一呆，鱼鱼童已经把三匹马的马周仲英，他见骆宾怨气冲天，存心拼命，心知必有内情。查问赶到镇上请医生的庄丁只说大奶奶和孟爷在家里好好待客，并没有什么争闹。周仲英好生纳闷，催马急奔，迟到铁胆庄前，庄丁见老庄主回来，忙上前迎接。周仲英见个人神情特异，料知发生了事端，飞步进庄，一连串的叫道：“叫剑雄来！”庄丁回道：“孟爷保着大奶奶小少爷到后山躲避去了。”周仲英一听更是诧异，几名庄丁七嘴八舌的说了经过，说公差刚把文泰来逮走，离庄不久，想来一干人不走大路，因此周仲英回来没遇上。众庄丁说公差去远之后已经叫人去通知孟爷，想来马上就回。周仲英连忙就问：“三位客人躲在地窖里，是谁走漏了风声？”庄丁们面面相觑，都不敢说。周仲英大怒，挥马鞭向庄丁劈头劈脸打去。安建刚见师傅动了真怒，不敢上前相劝。周仲英打了几鞭，坐在椅子里直喘气，两颗大铁胆呐，擦啷擦啷的弄得更响，众人大气儿也不敢出，站着伺候。周仲英喝道：“大家站在这儿干什么？快去催剑雄来！”话没说完，孟剑雄已经从外边奔进来了。师傅机密，这群狗贼怎会发现？孟剑雄不答，不敢和师傅目光相对。
1: 我打死你这小杂种！
0: 孟建雄眼见瞒不过了，就说：“师父，张召仲那狗贼好生奸猾，一再以言语相讥，说到小师弟若……”

是不说出来，便是小小混蛋、小狗熊。周仲英知道儿子的脾气，年纪小小就爱逞英雄好汉，喝道：“小混蛋，你要做英雄，就说了出来，是不是？”周英杰一张小脸上已经全无血色，低声地说：“是，爹爹。”周仲英怒气不可抑制，喝道：“英雄好汉是这么做的吗？”右手一挥，两枚铁弹朝对面墙上就扔了过去。谁知道啊，周英杰就在这个时候冲将上来，要扑在父亲的怀里求饶，脑袋正好撞在一颗铁胆之上。周仲英投掷铁胆之时啊，满腔愤怒全都发泄在这一掷之中，力道何等强劲啊，噗噗两响，一颗铁胆嵌入了对面的墙壁，另一颗正中周英杰的脑袋，顿时鲜血四溅。周仲英大惊，忙抢上去抱着儿子。周英杰说：“爹，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打我。”话没说完，已然气绝。一霎时间，厅上人人惊得呆了。周大奶奶抱起儿子叫着：“孩呀，孩呀！”见他没了气息，呆了半晌，如同疯虎一般向周仲英扑了过去，哭叫着：“你为什么打死我孩子？”周仲英摇了摇头，退了两步：“我不是。”周大奶奶放下儿子的尸身，在安建刚的腰间噌把单刀给拔出来了，一纵上前挥刀向丈夫迎头砍去。周仲英这个时候心灰意懒，不躲不让，双目一闭：“大家死了干净。”周大奶奶见他如此，手反而软了，把刀往地上一扔，大声哭着就跑了出去。骆宾和于鱼童进捡荒僻小路奔驰，不几里天已经全黑，塞外遍地荒凉，哪里来的客店呢？连一个农家也找不到。好在两个人都是久闯江湖，也不在意，在一块大岩石旁边歇了下来。于鱼童放马吃草，拿骆宾的长刀去割了一些草来铺在地上。四嫂，床是有了，只是没干粮又没水，只好挨到明天再想法子了。骆宾一颗心全挂在丈夫身上，面前就是有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呀，只是不断的垂泪。于鱼童不住的劝慰说：“陆师叔后天当可赶到安溪，红花会群雄当然大举来救援，一定能追上鹰爪孙，救出四哥。”骆宾这一天奔波恶斗，心力交瘁，听了于鱼童的劝解，心里稍宽，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睡梦中似乎遇见了丈夫，把他轻轻地抱在怀里，在他嘴上亲吻。骆宾心花怒放，软洋洋的让丈夫抱着：“哎呀，我想你想得好苦啊，你身上的伤可全好了。”文泰来含含糊糊的说了几句话，把他抱得更紧，吻得更热。骆宾正自心神荡漾之际，突然一惊醒觉过来，星光之下只见抱着他的不是丈夫，竟是于鱼童。这一惊非同小可，忙用力挣扎。于鱼童还是抱着他不放，低声地说：“我也想着你好苦啊。”骆宾羞愤焦急，反手重重地在他脸上

了一掌。于玉彤一呆，若冰在他胸前又是一拳，挣脱他的怀抱滚到一边，伸手就拔双刀，却拔了个空。原来已经被于玉彤解下，又是一惊，忙去摸囊中的飞刀，幸亏还剩下两把，当下捏住刀尖，厉声的喝问：“李代怎样？四嫂，你听我说，谁是你四嫂？咱们红花会四大借条是什么？你说。”于玉彤低下了头，不敢作声。骆冰平时虽然语笑嫣然，可是循规蹈矩，哪容得他如此轻薄？高声喝问：“红花老祖姓什么？”于玉彤只得回答：“红花老祖本姓朱，为救苍生下凡来。”众兄弟敬的是什么？一敬桃园结义刘关张，二敬瓦岗寨上众儿郎，三敬水泊梁山108将，看鬼见愁十二郎找不找得到你。五，可以在开香堂执法之前，自己用尖刀在大腿上连戳三刀，这三刀需要对穿而过，即所谓三刀六洞，然后向该馆舵主和执法乡主请求饶恕，这样才有希望从轻发落。但是要是真正的罪重，也是不能够饶恕的。鬼见愁石双鹰在会中做第十二把交椅，执掌刑堂，铁面无私，心狠手辣，犯了规条的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他也必派人抓来处刑。所以红花会几万的兄弟一提到鬼见愁的时候，无不悚然。当下于玉彤说：“求求你杀了我吧，我死在你手里死也甘心。”骆冰听他言语仍是不清不楚，怒火更炽，他捏着刀举在胸前，把劲儿灌到腕子上，就要射了出去。于玉彤颤声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五六年来我为你受了多少苦啊！我在太湖总香堂第一次见你，我的心就不是自己的了。”骆冰怒气冲冲：“那个时候我早已经是四哥的人了，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管不了自己，所以总不敢多见你面，会里有什么事总请求总舵主派我去干，别人知道我不辞辛苦，全当我好兄弟看待，哪知道我是要躲开你呀，叫我在你未嫁之时遇到你呀。我和你年貌相当，四哥跟你却年纪差了一大截呀。”骆宾本有点怜他痴心，听到他最后两句话又气愤起来：“年纪差一大截又怎么了？四哥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怎像你这般？”他把骂人的话忍住了，哼了一声，一拐一拐的走到马边上，挣扎着上马。“双全的好姑娘啊！”说完了吃了一笑，拍马走了。他这爱笑的脾气始终改不了，这一来可又害苦了于玉彤。但见他临去一笑，温柔妩媚，当真令人销魂蚀骨，情难自已。眼望着他的背影隐入黑暗之中，他呆立旷野，心乱似沸，一会儿自伤自怜，恨造化弄人，命船已急，一会儿又自悔自责，觉得堂堂六尺无形无耻，真是猪狗。

0: 粥。你再睡会儿，待会儿咱们再谈。瞧着他喝了一碗稀饭，轻轻退出。落，姑娘，你不能再闯祸了。老爷子心里很不好过，你可别再惹他生气了。洛宾猜想，这个姑娘多半是周仲英的女儿。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
0: 朋友，在外挨了一晚，料想父亲气平了些才回家来，途中遇到洛宾昏倒在地，救了他转来，得知兄弟被父亲打死，母亲出走，自是伤痛万分。周启摘下钢刀，大声地说：“我可不管！”提刀抢出。洛宾睡了两天，精神已经恢复了，烧也退了。他收拾好衣服，轻轻出房，寻思：他们既出卖大哥给官府，又救我干什么呀？多半是另有奸谋。此刻身在险地，自己腿伤未愈，哪敢有丝毫大意啊？他来过一次，依稀记得门户道路，想悄悄地绕进花园，从后门出去，走过一条过道，听着外面有人声，等了半晌，那两个人毫没有离开的模样，只好又重新转回来，躲躲闪闪地过了两进房子，绕过回廊，见大厅里灯火辉煌，有人大声说话，凑眼到门缝里一看，见周仲英正陪着两个人在说话，一个似乎见过，一时想不起来，另一个却正是调戏过他，后来又随同公差来捕捉他丈夫的童兆和。仇人一见，想到丈夫惨遇，哪还顾得自己的死活呀，一伸掌推开厅门，一柄飞刀。万庆兰从怀里边摸出一张纸来铺在桌上，周老英雄请看。他两只手啊摁住那张纸的天地头，似乎怕给周仲英抢去。周仲英凑近一看，原来是武当派绵里真陆飞卿写给他的一封信，托他照应红花会中市集来投的朋友。这封信呢，文泰来放在身边，一直没能交给周仲英，被捕之后给搜了出来。陆飞卿犯上作乱，名头极大，乃是久捕不得的要犯，竟然和铁胆庄勾结来往。瑞大林等一商量，都觉得如果不提铁胆庄窝藏侵犯文泰来之事，再担个天大的干系，不向上官禀报。周正英说：“哦，那倒是多多澄清了。”万庆兰不着边际的说了一些闲话，终于显得万分伟
2: 大。才不来呀？
0: 周仲英为公差到铁胆庄拿人，全不将自己瞧在眼里，本已经是恼怒异常，又觉得江湖同道急难来奔，自己未加庇护，心感惭愧，实在对不起朋友。而爱子为此送命，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些公差而起呢？这两天本在盘算如何相救文泰来，去找公差的晦气，只是西里子王心神大乱，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天生这些公差又来滋扰，居然开口勒索，当真是怒从心上起，是恶向胆边生。他冷冷地说：“在下虽然颇有家产，生平却只用来结交讲义气、有骨头的好男子。”佟兆和笑道：“
2: 哎，我们
3: 剑雄剑刚说，万万不能放这两个鹰爪孙出庄。”
0: 周琦一听就高兴了：“好极了，我在外边越听越有气。”周仲英回到厅上，万庆兰说：“
3: 周老英雄既不赏脸，我们就此告辞。”
0: 说着把陆飞卿那封信呢，蹭蹭蹭随手撕了。周仲英一愣，这一招倒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万庆兰说：“

这是那封信的副本，把它撕了，免得给人瞧见不便。信的真本在活手判官张大人身边。这句话是向周仲英示意，哎，就是把我们两个人杀了，也已经毁不了铁证如山。周仲英怒目瞪视，心里想：哼，你要姓周的出钱买命，哼，可把我瞧得特也小了。就在这个时候，骆宾在门外一飞刀向佟兆和射了过去。周仲英没有看清来人是谁，虽然痛恨佟兆和，可也不能让他就此丧命，不及细想救人要紧，手中的铁弹抛出向飞刀砸去，当的一声，飞刀与铁胆同时落地。骆宾见周仲英出手救他仇人，骂了起来：好啊，你们果然是一伙，你这老贼害我丈夫，连我也一起杀了吧。说着一拐一拐的就走进厅来，举起鸳鸯双刀向周仲英当头直砍。周仲英手里边没有兵刃，举起椅子一架，把话说清楚，且慢动手。骆宾存心拼命，哪儿去听他分辨，双刀全是近手招数。周仲英心里知道红花会误以为自己出卖文泰来，只有设法解释，绝不愿再出手伤人，所以一味倒退，并不还手。骆宾长刀短刀刀刀向他要害攻去，眼见他已经退到墙边无可再退，挡骆宾把刀收回，一面砍在椅子上，随手抽撤连环三招即下。周仲英左躲右闪，连叫住手住手。周琦大怒，挡在周仲英的面前，挺刀和骆宾狠斗起来。周仲英连叫住手，却哪里劝得住啊。万庆兰和佟兆和在一边指指点点，袖手观斗。周仲英见女儿不听话，焦躁起来，举起椅子正要把狠命撕拼的两个人隔开，忽听得背后一声哇哇怪叫，一团黑影直扑进来。那个人矮着身躯，手舞一根短柄狼牙棒，棒子头上的尖牙金光闪闪，直上直下向周琦打去，势如风虎，猛不可当。周琦大叫：死哥死哥，我给你报仇！手挥狼牙棒顺着地下向周仲英下盘就卷了过去。周仲英一纵身跳上桌子，喝道：且慢动手！张晋悲愤填膺，不由分说挥棒又向他腿上打去。周仲英双臂一震，蹿起几尺，斜身落地。张晋一棒打在檀木桌子边上，棒上的尖刺深深地扎进了桌子里，急切间拔不出来。这个时候，孟建雄和安建刚得讯，赶进厅来。安建刚把周仲英的金背大刀递给了师傅。周启见骆宾和这驼子到本庄来无理取闹，招招向爹爹狠打，哪儿还按捺得住啊，叫道：孟大哥，安三哥，协力上啊，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这些蛮横东西，要备了名帖，以晚辈之礼向周仲英拜见。张晋话也不说，纵身就跳进庄去。徐天红怕他闯祸，只得跟进，他慢了一步。张晋已经和周仲英、周启、孟建雄、安建刚四个人交上了手。徐天红听着张晋呼喝，忙奔进厅去，抢到骆宾的身边。这个时候骆宾喘过了气，手抡双刀又向周仲英杀去，忽见徐天红进来，心中一喜，知道他足智多谋，此人一到，自己这边绝对不会吃亏。他指着佟兆和和万庆兰两个人：他们害了我四哥。徐天红虽然一向谨慎持重，但一听情同手足的四哥被害，也自方寸大乱，手持钢刀单拐纵到佟兆和的跟前。

0: 洪万二人本想隔山观虎斗，让红花会和铁胆庄的人私拼，红花会人少，势必落败。那个时候再伸手捉拿几个人回去，倒是一件功劳。佟兆和一双色眯眯的眼睛正瞪着骆宾呢，忽见徐天红飞纵过来，钢刀砍到，忙举刀架住。冰铁川猛向徐天红胸前扎去，徐天红铁拐一封，左手刀迎面劈出。他身材矮小，专攻敌人的下盘，又拆了几招，万庆兰渐渐感到不敌，不由得着急。那边张晋以一敌三，越斗越猛。孟建雄叫道：“建刚！”站在远远的，指着骆宾，嘴里边不清不楚，有一搭没一搭的胡说。骆宾手里边只剩下一柄飞刀，又不肯轻易的用掉，挺刀就追了上去。佟兆和仗着腿脚灵便，在大厅里绕着桌椅乱转。
1: 哎，还别这么凶啊，你丈夫早死了，不如乖乖的改嫁你佟大爷。
0: 骆宾一听心就乱了，听了佟兆和这句话，直到文泰来真的已死，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佟兆和见他跌倒，奔将过来，周仲英一见气往上冲，举起金杯大刀也朝骆宾奔去。他本来是要阻止佟兆和对他无礼，嗨，哪知道啊，误会上又加误会。只听门外一个人大喝一声：“你敢伤我四嫂，我跟你把命拼了！”一个人手执双钩，上下两路，一路奔咽喉，一路奔前阴，夹着一股劲风直向周仲英扑到。周仲英见此人面目英俊，身手矫捷，心中先存好感，举刀轻轻一挡，退后一步：“尊驾是谁？先通姓名。”那个人不答，俯身看骆宾的时候，见他脸如白纸。那个人又肥又高，手执钢鞭，鞭身甚是粗重，看模样少说英气如临大敌。魏中华上前叫道：“红花会姓杨的、姓魏的前来拜见铁胆庄周老英雄，请弟兄们辛苦通报。”安建刚一听是红花会人马，喊了一声：“放箭！”魏春华和杨成协大怒，挥动兵刃拨箭。魏春华哪儿顾得前面是刀山剑林呢、啊、一阵风的冲将过来。众庄丁见这个人凶悍无比，都软了手脚，来不及关闭庄门，已经被他直闯进去。杨成协跟着进来，安建刚挥刀拦住。杨成协身材高大，气度威猛，钢鞭打出虎虎生风。安建刚不敢硬架，使开刀法，一位腾挪闪避，找到空当，刷的一刀砍将过来。杨成协钢鞭横扫千军，用力一格，当的一声，刀鞭相交。安建刚虎口震裂，单刀脱水。眼见安建刚满头大汗，再拆数招难免命丧鞭下。众生高叫：“红花会的英雄们，听老夫说句话！”这个时候魏春华已经把徐天红替下来了，正在和万庆兰猛斗。他和杨成协听周仲英一喊，手势稍缓。徐天红大叫：“留神，别上当！”话声没落，万庆兰果然举川向魏春华扎去，他唯恐铁胆庄和红花会连成一气，因此不容他们有说和的机会。魏春华听得徐天红叫声，已经有防备了，眼见敌人攻到，竟是悍然不退，反身一勾，以攻对攻。万庆兰见他如此不顾性命的狠打，吓了一跳，忙收钢穿招架。徐天红大骂：“江湖上说你铁胆周是大仁大义的好朋友，哼，当真是浪得虚名，原来这般阴险毒辣，你暗施诡计，算的是什么英雄好汉？”周仲英明知他误会，但也不由得恼怒，一缕长袍叫道：“建刚退下，让我来斗斗这些成名的英雄豪杰。”安建刚退后几步，

0: 周仲英上前说道：“
1: 几位朋友，尊姓大名？”
0: 杨成协抱拳说道：“
1: 在下铁塔杨成协。”
0: 这个时候，骆宾已经醒过来了，他叫道：“
2: 大哥，你还客气什么？这老匹夫把四哥害死了。”
0: 此言一出，徐、杨、魏、张四个人全都大惊。魏春华撇下万青兰，反身扑到周仲英的面前，双钩如风，直扑到他怀里。周仲英大刀一立，内力鼓荡，把双钩反弹出去，钩震得直荡开去。徐殿红见周仲英刀法惊奇，功力深湛，几招之后，魏春华已经不是他的敌手，忙顶单刀过去助战，以二敌一，还是抵挡不住。周仲英年纪虽老，金背大刀使开来，一团白光，招数一刀紧似一刀，尽力一刀大似一刀，越战越勇。徐天红眼见不能取胜，大叫：“五哥六哥，你们来了，好，快放火烧了铁胆庄。”他这是虚张声势。红花会排行第五第六的常鹤志、常伯志兄弟其实并没来，他们奉总舵主之命到三道沟去查探京里来的公差行踪去了。他这么一叫，铁胆庄的人果然全都大惊。周仲英一分神，险些吃了魏春华一钩，长眉一竖，大刀三阳拆开，连环三招，把徐魏两个人逼退了几步，纵身奔到厅口，要出去拦截纵火的敌人。哪知道魏春华如影随形，紧跟在后，人未至，钩先到，向他的背心急刺。周仲英大刀圈转，当的一声隔开了双钩，一手横砍，右脚贴地勾扫，同时左手一个纳掌。魏春华急急纵身跃起，向旁跳开。周仲英左手五指并拢，变为雕手，借势一拨，啪，一掌打在他肩上。幸而周仲英掌下留情啊，只使了四成力，否则已经受了重伤了。魏春华是越败越狠，被周仲英一掌打得倒退三步，还没站定，又扑上四步。周仲英大怒：“你这位小哥，我跟你又没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为何苦苦相逼？我已经掌下留情，你也该懂个好歹。”魏春华说：“你杀我的文四哥，我打你不过，但我是打不死的九命紧豹子，你知道吗？”嘴里说话，手上丝毫不缓。周仲英见他骨早就断几根了，魏春华受他一撞，尽管对方并没有用全力，可是也痛入骨髓，哼了一声就蹲了下来。徐天红说：“九弟，你退下。”魏春华不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斜眼向周仲英凝视，又挺双钩上前。周仲英骂道：“我瞧你是不可救药。”徐天红大叫：“快放火啦，十二郎！”谁跟你闹着玩啊？他觉得对手似傻不傻，杀之不忍，斗之无畏。又听着徐天红大叫放火，心中一惊，抛下裸兵奔出厅去。刚到厅口，猛听着门外一个人阴沉沉地说道：“
1: 想逃吗？”
0: 周启一惊，反身后院退开两步，烛光摇晃下，只见两个人挡在门口。说话之人脸上如同罩上一层寒霜，两道目光摄人心魄般的直射过来。周琦想再看看他身旁那个人，说也奇怪，一被他目光瞪着，自己的眼睛竟然不敢移向左边，轻轻的骂了一声：“见鬼！”那个人冷冷的说：“
1: 不错，我是鬼见愁。”
0: 说话中没有丝毫暖意。周琦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见这个人阴气森森。

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喝道：难道姑娘怕你？他这句话是给自己壮胆儿，其实姑娘确实有点怕的，心中虽怕，还是举刀迎头向那个人砍去。那个人左挂金翎，单刀往外一挂，右掌轻抚刀柄，双目仍旧是直瞪着他。周启但觉他这一挂中含劲未吐，轻灵松劲，竟是内家功夫，惊惧更甚，心想：哼，反正我妈走了，弟弟死了，我跟爹爹都让你们杀了吧。勇气一掌挥刀，没头没脑向那个人砍了过去。那个人正是红花会执掌刑堂的鬼见愁十二郎石双英。他本是吴吉全门下弟子，入红花会之后常向三当家赵半山讨教武艺。赵半山将太极门中的玄玄刀法相授，因此他们两个人呢，明是结义兄弟，实是师徒。石双英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不几招已经把周启一柄刀给裹住了。那边孟建雄、安建刚双战张晋，已经抵挡不住。万庆然左手刚穿，也被杨成协一边打折，不敢再战，只绕着桌子兜圈子，欺对方身胖追他不上。佟兆和早不知道哪儿去了，只有周仲英对敌徐天红和魏春华，却占着上风。周仲英想，只有先把这两个人打倒，再来分说明白，否则混战下去殊非了局。于是刀法一紧，把徐魏两个人逼得连连倒退。正见得手，忽的一个人纵上前来叫道：我来倒倒你这个老儿啊！一柄铁桨当头猛打下来，兵器是铁桨，使的却是鲁智深封魔杖的招数。他是把铁桨当作禅杖来使，这一记秦王鞭石，铁桨从自己背后甩向右肩。少林正宗认着此招，一侧身让过去了，眉头一皱，主意打定，边打边退，不断移动脚步。眼见万庆兰逃避杨成协的追逐，靠近自己身边，大刀一挥，朝万庆兰就砍了过去。周仲英知道红花会的误会已经很深了，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的，几次呼喝助手都被万庆兰从中捣乱。这个人来铁胆庄敲诈勒索，周仲英原是十分气恼，可是一和官府作对就是造反，自己在这儿几十年安居，有家有业，自古道灭门的县官，得罪了官府，那真是无穷之祸。他虽是一方豪杰，但近二十年来广置地产，家财渐富，究竟是丢不掉放不下，所以一直不肯对万庆兰翻脸。再者说，自己的儿子为红花会的朋友而死，他们居然不问情由闯进庄来闪开，见后边杨成协又追了上来，当即蹭一下跳上桌子。他已经知道周仲英的用意了，就大叫：哎，我们联手合力捉拿文泰来，那文泰来虽然是你杀死的，但朝廷悬赏的两万两银子，你想害死我独吞吗？他存心诬陷，要挑拨铁胆庄和红花会斗个两败俱伤。红花会群雄见周仲英刀砍万庆兰，俱都一愣，各自停手。听万庆兰这么一叫，既伤心义兄惨死，又在激斗之际，哪里还能细辨是非曲直啊？张晋哇哇大叫，狼牙棒向周仲英腰上就砸去了。周仲英急怒交迸，有口难辩，只得挥刀挡住。徐天红毕竟精细见识明白，适才和周仲英拼斗，见他几次刀下留情，其中必有别情，就喊道：师弟，
不可造次。

0: 这个张晋呢、啊、杀的兴起全没听见，蒋四根铁桨拦腰又朝周仲英打去，周仲英侧身避过，不想背后杨成协钢鞭斜肩砸到，周仲英听得耳后风声，挥刀挡格，咔的一声，两个人手臂都是一阵酸麻。杨成协、张晋和蒋四根是红花会里边的三大力士，都是履历惊人呢、啊。周仲英独占三人，渐渐不知，吆喝声中，大刀和张晋狼牙棒相交，火花迸发，手臂又是一阵发麻。蒋四根铁桨翻身上卷袖，铁桨自下而上砸在大刀之上，周仲英再也拿捏不住，大刀脱手飞出，嗖突直插在大厅正中的梁上。孟建雄、安建刚见师父兵刃脱手，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双双抢前相救，只跨出两步，魏春华挥动双钩合身扑来拦住。周仲英大刀脱手，反而纵身抢前，直欺到杨成协的怀里，一个弓箭冲拳，左手已经抓住了钢鞭的鞭梢，右手向他当胸一拳。杨成协万想不到对方的功夫如此之硬啊，危急之中竟会施展空手夺白刃的招数，强抢自己的钢鞭，被他这么一欺进，招架已经来不及了，胸膛一挺，哼了一声，硬接了这一拳，钢鞭还没撒手。原来啊，他这一身铁布衫的横练功夫，虽不能说刀枪不入，但寻常的利器却也伤他不得。他外号铁塔，是说他身子雄伟坚牢，有如铁柱之塔。周仲英权力极大，真有碎石必牛之劲，见对方居然若无其事地瘦了下来，不禁暗暗吃惊。其实啊，杨成协也是有苦说不出，这一拳呢只打得他痛彻心肺，几欲吐血，猛吸一口气，强忍着再用力拉扯，想把他拉住钢鞭的手挣脱。周仲英也正在这时一拉，杨成协虽然力大，究竟不及周仲英功力精湛，手中的钢鞭竟然就要给他硬生生的夺去了。周仲英的钢鞭还没有夺到，张晋和蒋四根的兵器已经向他砍砸而至。周仲英放脱钢鞭，随手把桌子一掀，推向张蒋二人。孟建雄跳在一边，拿出弹弓，啪啪啪啪，连珠弹向张蒋两个人身上乱打，替师父抵挡了一阵。但是己方的形势危急异常啊，眼见师父推倒桌子，桌子上烛台掉在地上，蜡烛顿时熄灭。他灵机一动，一阵连珠弹把厅中几只蜡烛全都打灭，大厅当中顿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片寂静之中，忽然厅外脚步声响，厅门打开，众人眼前一亮，只见一个人举着一个火把走了进来。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铁胆庄大厅内，众英雄打得火热，忽然蜡烛熄灭，一片黑暗，众人都不敢动了。正在这时，众人眼前一亮，新任红花会总舵主的陈家洛。那个少年是陈家洛的书童新燕。红花会群豪见总舵主和二当家的到来，俱都大喜，纷纷上前相见。徐天红向杨成协和魏春华低声说：留心瞧着铁胆庄这批家伙，别让他们走了。两个人点点头，绕到周仲英身后。安建刚知道他们用意，心头有气，走上一步，正要开口质问，周仲英一把拉住

低声说，沉住气，瞧他们怎么说。于于同拿着两张名帖走到周仲英的面前，打了一躬，高声说道，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二当家吴尘道人拜见铁胆庄周老英雄。孟建雄上去接了过来，递给了师傅。周仲英见名帖上写的很是客气，陈家洛和吴尘都自称晚辈，忙抢上前去拱手道，贵客降临地庄，不曾远迎，请坐请坐。这个时候大厅上早已经打的是桌倒椅翻，一塌糊涂。周仲英大叫，来人呐！宋善鹏率领了几名庄丁进来，排好桌椅，重新点上蜡烛，分宾主坐下。于于同偷眼暗瞧洛宾，见他玉容惨淡，不由得又是怜惜又是惶愧，不知他是否将自己的胡作非为告知了石双英。看那鬼见愁十二郎的时候，见他脸上阴沉沉的，也瞧不出半点端倪。原来啊，于于同自从洛宾走后，自怨自艾，无所适从，此后两天总是在这十几里方圆之内绕来绕去，心想洛宾腿上有伤，要是再遇上公差如何抵御，只想跟着他后边暗中保护，但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怎么想得到他会重去铁胆庄呢？到他第三天晚上，却遇上了陈家洛和吴尘道人，事情要糟，慢慢的挨到门边，正想溜出，徐天红纵身窜出，落在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请留步，大家把话说说清楚。万庆兰见对方人多势众，不敢动手，只得回来坐在周启的下手。周启远眼一瞪，滚开，你坐在姑娘身边干嘛？万庆兰拉开椅子坐远了一些，周仲英和陈家洛替双方引荐了，报了个人的姓名。周仲英一听啊，对方全是武林中的成名英雄，怪不得手下如此了得。看到总舵主陈家洛却像是个养尊处优的官宦子弟，这个人竟统领着这一批江湖豪杰，众人对他十分恭谨，实在透着古怪，心下暗暗纳闷。陈家洛见周仲英脸现诧异之色，不住地打量自己，强意满怀怒气，冷然说道，必会四当家奔雷手文泰来遇到鹰爪子围攻，身受重伤，避难保庄，承周老前辈念在武林一脉仗义元首，必会众兄弟全都感激不尽，兄弟这里当面谢过。说罢站起身来，深深一揖。周仲英连忙还礼，心下万分尴尬，暗想啊，瞧不出他公子哥般似的居然有一手，竟然用场面话来挤兑我。陈家洛这番话一说呀，吴尘、徐天红、魏春华、于于同等都暗暗佩服，张晋却没有懂陈家洛的用意，大叫起来，总舵主，你不知道这个老匹夫已经把咱们四哥害了。魏春华坐在他身边，忙拉了他一把，叫他别嚷。陈家洛就像没听见他说话似的，仍然客客气气地对周仲英说，众兄弟深夜造访宝庄，礼貌不周，还请周老前辈海涵，只因听得文四哥有难，大家如见公心，未免鲁莽，不知文四哥伤势如何，周老前辈想以盐衣给他诊治，就请引我们相见吧。说着站起身来，红花会群雄也跟着站起来，周仲英给噎住了，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洛宾哽咽着叫道，四哥给他们害死了，总舵主，咱们杀了老匹夫给四哥抵命。陈家洛等

无不惨然变色。张晋、杨成协、魏春华等一干人各挺兵刃逼上前来，孟建雄挺身而出，大声地说：文爷到毕庄来，事情是有的。徐天红插嘴：那么便请孟爷引我们相见。孟建雄说：文爷、文奶奶和这位余爷来到毕庄之时，我们老庄主不在家，是兄弟派人去赵家堡请医，这是文奶奶和余爷亲眼看见的。后来六扇门的人来到，我们惭愧得很，没能好好保护，以致文爷给捕了去。陈当家的，你怪我们招待不周，未尽护友之责，我们认了。你要杀要剐，姓孟的皱一下眉头不算好汉，但是你们众位当家的硬指我们老庄主出卖朋友，那算什么话？骆宾走上一步，用手指着他：拿句话出来。这个时候啊，缩在一边的万庆兰突然叫道：是他儿子说的，他肯认吗？陈家洛走上一步：周老前辈，这话可真？周仲英缓缓地点了点头。红花会群豪大华更为的紧了，有的冲周仲英横眉怒目，有的瞧着陈家乐等他示下。陈家洛侧目瞧向万庆兰，冷然说道：这位是谁呀？还没请教阁下的腕儿。骆宾抢着说：他是鹰爪孙，来捉四哥的人里就有他在内。陈家洛一言不发，缓步走到万庆兰的面前，突然伸手夺去他手中钢穿，往地下一扔，把他双手反背并拢，左手一把握住。万庆兰哎呦一声，已经挣扎不脱。陈家洛这一手啊，出手快得出奇，众人都没看清楚他使的是什么手法。万庆兰的武功并非泛泛呢，适才大家都已经见过了，但是被他随手拿住镜子动弹不得。这一来，不但铁胆庄众人悚然动容，连红花会的群雄也各自暗暗称奇。他们只知道陈家洛是天池怪侠的传人，到底功夫如何，谁也不知底细。

之心，伸出手去又缩了回来，骆宾一头咣当倒在地下。张晋急忙扶起，四嫂你怎么了？横木向于鱼童白了一眼，觉得他不服骆宾实在是岂有此理。陈家洛松开了手，对书童心燕说，绑了起来。心燕从包袱里边取出一条绳索，把万庆兰双手反背牢牢捆住。万庆兰被点穴道虽然已经解开，但一时手脚酸麻，也无法反抗。陈家洛高声地说，各位兄弟，咱们救四哥要紧，这里的账将来再算。红花会群雄齐声答应。骆宾醒过来以后，坐在椅子上喜极而泣，听陈家洛这么一说站了起来。张晋扶住了他，众人走到厅口。杨成协说，哼，狗熊都不如，称什么英雄。周启一听大怒，你骂谁？杨成协怒道，我妈不讲义气，没有家教的老匹夫。他胸口吃了周仲英一拳，虽然身有铁布衫功夫，没受重伤，但也吃亏不小，此刻还是疼痛不止。再听说文泰来为周仲英之子所卖，更加气愤。周琦抢上一步喝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骂我爹爹？杨成协说，呸，你这丫头。他不愿和人家姑娘争闹，回头就走。俏李逵性烈如火呀，更恨人家以他是女流之辈而瞧他不起。平素他常说，男女都是人，为什么男人做得女人就做不得？所以听着杨成贤骂他丫头，而且满脸鄙夷之色，哪儿还能忍耐得住啊，抢上一步喝道，丫头便怎么样？杨成贤怒气冲冲的，去叫你哥哥出来，就说我姓杨的要见见我哥哥。周琦心里边很奇怪。魏通华说，有种卖朋友就该有种见朋友，你哥哥出卖我们四哥，这会儿躲到哪儿去了？周琦愕然不解，心想，我哪来的哥哥呀？孟建雄见周琦受挤兑，知道红花会误会了万庆兰的那句话，事情已经闹得如此之僵，此时如果把师父击毙亲子之事相告，未免示弱，倒像是屈服求饶，只得出头给师妹挡一挡。当下高声地说，各位还有什么吩咐，现在就请示下，省得下次再劳动各位大驾。张晋说，出手事成群殴。周仲英气得须眉俱张，对陈家洛说，好啊，红花会就会出口伤人，以多取胜。陈家洛一声呼哨，拍了两下手掌，群豪立时收起了兵刃，退到他身后站定，一声不发。周仲英暗想，这个人统领群雄，令出极尊，我是才连呼助手，却连自己女儿也不听。陈家洛说，周老英雄，你责我们以多取胜，在下就单身请周老英雄不吝赐教几招。周正英说，那再好没有，陈当家的刚才露了这手，我们全都佩服之至，真是英雄出在年少，老夫很想领教。陈当家的要比兵刃还是拳脚啊。石双英阴森森地说，大刀飞到梁上去了，还比什么兵刃？此言一出，周仲英面红过，对陈家洛说，陈当家的亮兵刃吧，老夫就空手接你几招。孟建雄接过心燕手里边的金背大刀，低声地说，师父犯不着生气，

0: 跟他刀上见输赢。他怕师傅中了对方激将之计，真以空手去和人家兵器过招，那是没打先吃三分亏呀。心念纵身回来，解开包袱，把陈家洛独门之秘的兵器亮出，双手托着拿到他的面前。徐天红低声：“家洛，兵器上的造诣深浅未知。”可是适才见他出手逼供万庆兰，手法又奇又快，大非寻常。他要陈家洛比拳，是求避敌之间用几只长。陈家洛说：“好。”然后对周仲英一拱手：“在下想请教周老英雄几路拳法，请老前辈手下留情。”周仲英也一拱手：“好说，陈当家的不必过谦。”周琦走过来替父亲脱去长袍，低声地说：“这小子会点穴，爹爹你留点神。”说着眼圈红了。他脾气发作的时候火爆霹雳，可是对方人数众多，个个武功精强，今日形势险恶异常，他并非不知啊。周仲英低声地说：“要是我有什么好歹，你上西安找吴叔叔去，以后可千万不能闹事啊。”周琦一阵心酸，点了点头。宋善鹏督率庄丁把大厅中心桌椅搬开，露出了一片空地，四周添上巨大的蜡烛，明亮如昼。周仲英走到厅心，一抱拳：“请上吧。”陈家洛并不宽衣，长袍飘然，缓步走进：“在下要是输了，定当便请西北武林同道来向老前辈赔话谢罪，红花会众兄弟自击而后不敢带兵刃踏进甘肃一步。”“
1: 哦，陈当家的言重了。”
0: 陈家洛秀眉一扬：“要是老前辈承让一招，那怎么说？”周仲英傲然仰头打个哈哈，一缕长须：“
1: 那时铁胆庄几十口老小性命还不全操于红花会之手。”“
0: 红花会虽是小小帮会，却也恩怨分明，岂敢妄害无辜。倘若在下侥幸胜得一拳一脚，那位泄露文四哥行藏的令郎，我们斗胆要带了去。文四哥若能平安脱险，在下保证不伤令郎毫发，派人护送回归宝庄。可是文四哥若有三长两短，那不免要令郎抵命。”周仲英给这番话引动心事，虎目含泪，右手一挥：“不必多言，进招吧。”陈家洛和周仲英要比掌位置，风先到，先声夺人。陈家洛一个寒鸡步，左手往上一担忧，铁胆庄中人却都虚了一口气，翻翻滚滚拆了十余招。周仲英功力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推拳进坐，发腿风声，陈家洛已经渐渐地处在下风了。周仲英突然猛喝一声，身向左转，一个翻身劈击急如流星。陈家洛急忙后仰，敌掌离脸仅仅一寸，险险未及避开，红花会群雄巨哥大惊。陈家洛纵出几步，柔身再上，拳法已变，出招是少林派的五行连环拳，使开崩、钻、劈、炮、横五趟拳术。周仲英仍然以少林拳还击，不几招，陈家洛忽然改使八卦游身掌，身随掌走，满厅的游动，烛影下似乎见几十个人影来去。周仲英以静御动，沉着应战，陈家洛身法

0: 虽快，却丝毫未占便宜。憨斗之中已经是太极拳，诸家杂陈，乱七八糟。彭小看了天下英雄，心惊之余，只得使出这路怪拳，果然锋锐无匹。周仲英大惊之下，双拳齐挥，护住面门，连连倒退。见对方拳法古怪之极，而拳劈指戳之中又夹杂着刀剑的路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周启见父亲败退，情急大叫：
1: 嘿，你打的是什么拳？简直不成话，怎么撒赖胡打呀？你拳都打错了。
0: 喊声未毕，厅外窜进两个人，连叫住手，却是陆飞青和赵半山到了。忽听得厅外有人大喊：
1: 走水啦，快救火呀，走水啦。
0: 喧嚷声中，火光已经照进厅来。周仲英正受急攻，本来已经拳法大剑散乱，忽听得大叫救火，身家所在不免关心呢。一舒神，突觉得左腿一麻，左膝外边阳关穴竟然被点中了，一个踉跄险些倒地。周启忙抢上扶住，急叫爹爹，单刀一横护住父亲，以防敌人赶尽杀绝。陈家洛并不追赶，反而倒退三步，说道：周老英雄怎么说？周仲英怒气冲冲：好，我认栽了，我儿子交给你，跟我来。棺材还没上盖儿。原来周仲英击毙爱子之后，因为女儿外出未归，所以没将周英杰成殓，以待周启回来再见弟弟一面。
1: 父女都杀了吧！
0: 红花会众人一听，不由得惭愧无已，都觉得刚才错怪了周仲英，实是万分不该。张晋最是直性人，抢上两步向周仲英磕了个响头，叫道：老爷子，我得罪你了，张驼子给你赔罪。站起身来，又向周启作了个揖：姑娘，你再叫我驼子，我也不恼了。周启听了想笑，却笑不出来。这个时候，陈家洛以及骂过周仲英的骆宾、徐天红、杨成协、魏春华等都纷纷过来谢罪。陈家洛趁着躬身行礼，伸手轻扶，把周仲英膝间所封的穴道解开，旁人都没瞧见。周仲英忙着还礼，心中难过之极，说不出话来。陈家洛叫道：周老英雄对红花会的好处，咱们至死不忘。各位兄弟，现在救火要紧，大家快动手。众人齐声答应，纷纷奔出。但见火光烛天，屋瓦坠地，梁柱倒塌之声混着重装丁的吆喝叫喊，乱成一片。铁胆庄一带是中国出名的风库，一年360天几乎没有一天没风，风势又是最大不过。此时风助火威，眼见大火已经无法扑灭，偌大一座铁胆庄转眼就要烧成白地。厅中奇热，不翻纸钱已然着火。众人见周仲英痴痴地扶着棺材，神不守舍。不多时，火焰卷进厅来。魏春华、石双英、蒋四根都已经扑出去救火。周启连叫：爹，咱们出去吧。周仲英不理不睬，静望着棺材里的儿子。这个时候，张晋弯下腰来说：八哥，把棺材放我背上。杨成协抓住棺材两边一使劲，把棺材提了起来，放上张晋的驼背。张晋也不长身，就这么弯着腰一直冲出去。周启扶着父亲，众人前呼后拥奔到庄外空地。走出不久，后厅的屋顶就哗塌了下来。个人都暗说好险呐。
1: 西燕忽然叫了起来：哎呦，那个鹰爪孙还在里边。
2: 石双英说：这种人作恶多端，烧死了也不冤。
0: 骆宾说：可惜便宜了镖行那小子。陈家洛问：是谁？骆宾把佟兆和的事说。

0: 孟建雄也说了他如何塞入铁胆庄探庄报讯，引人捉拿文泰来。
1: 陈当家的，说哪里话来，钱财是身外之物，你再说这种话，那是不把兄弟当朋友了。
0: 他素来最爱朋友，现下误会兵士，见红花会众人救火救人，奋不顾身，对他又是极为敬重感激，一时之间结交到这么许多的英雄人物，心里边十分痛快，对铁胆庄被焚之事顿时释然。但一瞥眼间见到那具小小的棺材，心里却有一阵惨伤。忙乱了一阵，魏春华和张晋先回来了，向陈家洛禀报，都说追出去六七里地不见佟兆和的踪迹。又过片刻，徐天红和杨生协也先后回来，说东南两路几里之内没有人影，这个家伙想是趁着大火混乱中逃得远了。陈家洛说，
1: 好在知道这个小子是镇远镖局的，不怕他逃到天边去，日后总抓得到。
0: 周老前辈，宝庄这些庄丁难赴，暂时叫他们去哪里安身呢？
1: 哦，我想等天明之后，大家先到赤金卫，鹰爪孙定要报官，将许多罪名加在前辈头上。小侄以为铁胆庄的人最好往西暂时避一下风头，等摸清了路数再定行止，现在往东去赤金卫恐怕不大稳便。
0: 周仲英阅历很深呐、一经徐天红点破，连声称是。
1: 对对，老弟真不愧五诸葛，明儿个该当先奔安西州。安西我有朋友，借住十天半月的，绝不能有什么为难。
0: 周琦见父亲反而称赞徐天红，心下老大的不愿意。他虽然已经不怀疑烧铁胆庄是徐天红的主使，但先前对他存了厌恶之心，不由得越瞧越不顺眼。周仲英对宋善鹏说，
1: 你领大伙到安西州之后，可投吴大官人处耽搁，一切使费到咱们号子里支用，待我事情料理完之后再来叫你。
0: 周琦问，爹爹咱们不去安西？
1: 当然不去了，文四爷在咱们庄上失陷，救人之事咱们岂能袖手旁观？
0: 周琦、孟建雄、安建刚三个人听他说要出手助救文泰来，都很高兴。陈家洛说，
1: 哦，不不不，周老前辈的美意我们万分感激，不过救文四哥乃是杀官造反之事，各位都是安分良民，和我们浪荡江湖之人不同，亲自出手恐有不便，我们请周老前辈出个主意指点方略，至于杀鹰爪救四哥还是让我们去办。
0: 周仲英长吁一缕，
1: 陈当家的。
0: 周仲英连忙扶起，
1: 文四奶奶你且宽心，不把文四爷救回来咱们誓不为人。
0: 他一转头对陈家洛说，
1: 事不宜迟，就请陈当家的发布号令。
2: 哎，这个哪里敢当，请周陆两位前辈商量着办。
0: 陆飞星说，
1: 陈当家的不必太谦，红花会是主，咱们是宾，这绝不能喧宾夺主啊。
0: 陈家洛又在谦让，见周陆二人执意不肯，就说，
1: 哦，那么在下就失礼了。
0: 他转身发令分拨人马。这个时候铁胆庄余烬未息，焦木之气冲塞空寂，风吹火炬烈烈作响，众人肃静听令。第一波当先少露金笛秀才于于同和西川双侠常鹤志、常伯志兄弟取得联系，探明文泰来行踪，赶回禀报。第二波，千地如来

0: 赵半山率领石敢当、张进、鬼见愁、石双英。第三波追魂夺命剑吴臣道人率领铁塔、杨成协、铜头鳄鱼、蒋四根。第四波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率领九命锦子豹、魏春华、书童新燕。第五波绵里针、陆飞青率领神弹子、孟建雄、独角虎、安建刚。第六波铁胆周仲英率领俏李逵、周启、五诸葛、徐天红、鸳鸯刀、骆宾。陈家洛分派已定，说道：十四弟，请你立即动身，其余各位就地休息安眠，天明启程，分拨进嘉峪关后汇集。关上鹰爪孙量必盘查严谨，不可大意。众人齐声答应。于于同向众人一抱拳，上马动身，跑出几步，回头偷眼向骆宾一看，见他正自低头沉思，对他离去魂没在意。唉，他叹了一口气，策马狂奔而去。众人各自找了个干净地方睡下。陈家洛悄悄地对徐天红说：七哥，周老英雄已经被咱们累得家破人亡，这一次又仗义去救四哥，你多费点心，别让官面上的人认出他来。四嫂身上有伤，他惦念四哥，厮杀起来一定奋不顾身，你留心，别让他听命。你们这一路不必赶快，能够不动手那就最好。徐天红答应了。睡不到两个时刻，天已黎明，千臂如来赵半山率领张进、石双英首先出发。骆宾一晚没合眼，叫过张进：师哥，路上可别闹事啊。
1: 哎，师嫂你放心，救四哥是大事，我就是再糊涂也理会得。
0: 孟建雄、宋善鹏等把周英杰的尸身入殓，葬在庄畔。周启伏地痛哭，周仲英也是老泪纵横，陈家洛等聚在坟前行礼。不久，吴臣、陈家洛、陆飞青三拨人马先后启程，最后是周仲英和宋善鹏等大队人火动身。到赵家堡之后，当地百姓已经知道铁胆庄失火，纷纷跑来慰问。周仲英谢过了，去相熟的银铺取了1000两银子，打了尖，即和宋善鹏等分手，纵马向东疾驰。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为您播讲的《天龙八部》。
3: 段誉遭人暗算，段誉自己都不知道昏过去多长时间，醒来的时候他被别人点中穴道，而且用鹿筋绳子捆的是结结实实。段誉睁眼一看，屋里边是横倒竖卧有那么十来个人，等他看清这些人的相貌，他吓得都喘不出来气儿了。啊，这是怎么回事？进入他眼帘的首先是他父亲大理国的亲王镇南王段正淳，他第二眼看到的就是他的母亲大理国的王妃刀白凤，另外还有几个女人，其中有一个女人他认识，那乃是王语嫣的母亲王夫人。好吗，现在是段誉全家大聚会，在这个屋里边被点的穴道或者是捆绑倒地的有段正淳和段正淳的几个亲近的女人，他的王妃刀白凤，还有王夫人、修罗刀秦红莲、阮星竹，阮星竹就是阿紫阿朱的母亲呐、

还有跳药叉甘宝宝，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人竟然聚会到了一起。大会，段正淳想捧少林寺的场，他就跟他哥谈笑笑，其乐无穷。说来到段正淳是也不知晓，你要问了，那王语嫣是王夫人和段正淳的女儿，那么也就是段玉的妹妹吗？哎，不错，是啊。哈，这回热闹了，王语嫣既然是段玉的妹妹，那段玉死活老追着王语嫣，追来追去，这也是一场空啊，兄妹怎么能够成亲呢？哎，这个难题就得段氏父子自己去解呀。段正淳想起来王夫人，就跟阮星竹、秦红莲说，这王夫人呐、怎么这么好，自己呀、时不时的想起她。我想到她所居住的曼陀山庄去探望探望她，你们俩愿不愿意陪我去呢？开始这阮秦二女还吃醋，说什么也不想去，但是段正淳是连劝再哄，这两位啊还真跟他来了。要说起来段正淳的这几个女人呢、那王夫人是最爱吃醋的一个人。段正淳娶了王妃刀白凤之后，王夫人觉得他与这位段王爷婚姻无望，心中是由爱生恨，就在他自己家的一个房屋内给段正淳做了个雕像。一般来说做雕像是在怀念，是在纪念，是想念的时候看一看。可是这王夫人给段正淳搞了个雕像，是每天着只要有闲暇时间就来打他，不是打嘴巴就点他穴道。要不有一次段玉偶然间进到那个房间，就看着王夫人打这塑像，至今没弄明白这是因为什么。简短解说，段正淳这次见了王夫人之后，王夫人是不依不饶啊，骂段正淳是滥情寡义。段正淳又使出来他的上乘软功，软功啊就是哄女人呐，两行连阿力尺，三寸不烂之舌，只把这王夫人说的泪水连连，最后是软在了段正淳的怀中。段正淳又把握时机，把秦红莲、阮星竹，他就领着这三位是离开曼陀山庄，赶奔嵩山少林。可是这一道上缠绵，使他耽误了赴会。等他来到少林寺的时候，已经过了九九之期，英雄会已经散了。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之后，这段正淳心里边啊就踏实了。也我刚离京两个月，这就催我回去。罢了，既是这样，那我就为我哥哥分担国务，我呀去当这皇上吧。不过我也就做了个三年两载，我就传位给我的玉儿，就传位给段玉。他就跟那仨夫人说，我要回大理当皇上了，你们呢就都随我回大理吧，我一定把你们放在我的心头上，不会让你们受一点委屈。本来这王夫人还想回曼陀山庄，但是架不住这段正淳软磨硬泡，秦红莲、阮星竹在旁边还敲边鼓，王夫人也就同意随着悄悄的要进入大理。这三位夫人闲聊的时候就问段正淳，王爷，如果王位和我们让你挑一样，你是要我们呢还是要王位呢？段正淳把胸脯子一拍，我当然要你们呢。

天下算得了什么呢？只有我的美人才是我的心头肉。说着话，俩手一伸，把三人搂怀里了。看来这三位啊，身材还挺苗条，要有一个大胖子就搂不过来了。本来这是他们私下调情话，可是暗中有一个人听到了，谁？那就是四大恶人的段延庆。段延庆自嵩山英雄会一下来，他就暗中盘算怎么能够谋取大理的地位。他暗中见到段正淳之后，就生出了很多心思，开始想杀掉段正淳。一想不行，我杀掉他只不过解一时之恨，我也当不了大理皇帝。接着暗中他又听着了，段正淳此次回大理是要驾坐九五当皇上。段延庆说吧，机会来了。看来啊，我要动动脑筋，在这段正淳身上打好算盘，那么这个皇上就不是他的，而是我的。他暗中观察这段正淳和这几个女人亲密无比，又听段正淳说要美人不要江山，他拿定了主意。他拿了什么主意呢？要通过美人来逼段正淳禅位，就是把皇位让给他。段延庆悄悄地赶到大理城，是拿获了王妃刀白凤，然后又赶到万劫谷擒住了俏药叉甘宝宝，然后又寻着段正淳回京的路线，他把段正淳截住了，逼段正淳扔剑救夫，不然的话他就把王妃和甘宝宝杀掉。这段正淳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束手就擒，被段延庆给点了穴道。他手下这几个女人也都没有反抗之力，都被段延庆和段延庆的两个帮手岳老三和云老师给拿获了。段延庆告诉岳老三看着这些人，然后他带着云中鹤火速够奔西夏灵州城。他到灵州是要擒段誉，可是段延庆心里边还真怕段誉，因为他这人喂养的，只要把吸引他们的一种味道放在某处，这蜜蜂就距百里之外也能迅捷而至。段誉曾经在灵州城外看的那一盆茶花十八学士，那就是段延庆悄悄地搬到那儿的，然后在这花上掸了吸引毒蜂的那种毒味儿，蜜蜂这才蜂拥而至，是蛰翻了段誉、王语嫣、八天师和八天师手下的那些人的。段延庆一看这些人全都轰过去了，一个个被蛰的呀，眼睛也封了喉，嘴唇子也都翻起来了。他赶紧把准备好的鹿筋绳子拿出来，嘁哩咔嚓把这些人全都捆上，尤其是段誉，他就加了几道绳子，又给封住了几处大穴。料想段誉就是醒过来之后也是难以逃脱。段誉本来他误食过蒙古猪哈是百毒不侵，但是五毒蜂那种麻那种胀他是解不了的，所以说他的眼皮被蛰了之后时间一长麻木不仁，他也就昏过去了。段延庆为了行走方便，他只带走三个人，那就是段誉、王语嫣和八天师。八天师首先那些侍卫随从人等他都给杀掉了，然后挖了个坑将尸体掩埋掉。段延庆这才带着段誉、王语嫣、八天师是够奔大理，来到段正淳等人被关。

0: 就断言庆南北来回这么一跑，就折腾了有两三天呐。现在段誉一看，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竟然被捆绑倒地，只把他吓得冷汗直冒。这是怎么回事？父王、母亲，你们怎么也在这儿？本来段正淳被捉之后，心内虽然有些恐慌，可表面还显得很淡定。但是，一瞧那段延庆把自己的儿子也捉来了，脑门就冒出来冷汗，心想：或许我父子在今日就要死在这个对头的手下。王夫人见自己女儿王语嫣被捆绑着摔倒在屋中，她那心砰砰直蹦。语嫣，语嫣，你怎么也着了人家的道了？王语嫣一时急得说不出话来，看着她母亲，她是一个劲儿掉眼泪。一时间，这个屋子里边是乱成一团。这时，段延庆说话了。这个段延庆，他的喉头啊不中用，发不出声音来。他说话是用肚子说，腹语，怪声怪味的。
1: 段正淳，你要想让你夫人，让你这些心上人，让你的儿子保全性命，你只答应我一个条件，答应我这条件，我立刻饶放你们，不然这就是你们的坟地。
0: 哈哈，段正淳倒在地上打了个哈哈。段延庆，不知道你让我答应你什么条件，说来我听。
1: 我知道你这次回归大理是要接替你的皇兄来继承大理的皇位，大理皇位本是我段延庆的，我父皇在世之时乃是大理一国之君，我乃是大理的皇太子，是你们篡夺了我的皇位，现在应该归还我了。只要你写下来禅位诏书，我就饶而不舍。
0: 听他一说，段正淳心想：我猜到是这一点了。哎，延庆太子，你想让我让位，这也容易，不过让位之事不是小事，你需容我些时日。
1: 哦，容你些时日，你说吧。
0: 哎，这不就80年了吗？那么80年后，这皇位就自然让你来坐。
1: 你说这话是自寻死路，我现在就结果你儿段誉的性命。
0: 说着，他手中的竹杖一摆，嗤的一声，点向了段誉的头颅。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为您播讲的《天龙八部》。
0: 庆要杀段誉，此时谁也救不了段誉，因为段誉的亲人，他的父亲母亲都被点了穴道，捆绑着倒在地上，眼睁睁的瞧着儿子要死在四大恶人之手。他们把眼一闭，心中痛叫：我儿性命休矣。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呼的一下闯过来，把段延庆点过来的竹杖给拦住了。大哥，手下留情，不要伤我师父。啊，段延庆一看这眉头紧皱，是他磕头的老三，南海恶神月老三，把他的竹杖给拦住了，而且口口声声还管段誉叫师父。

0: 段延庆冲他把眉头一挑：“三弟，那段誉不是你师父，你管他叫师父是受了他的愚弄，他平时就把你当猴耍，现在你还帮他，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你闪开，现在我就杀了他。”
1: 啊，不不不不，岳老三是连连摆手。
0: 这岳老三五短身材，上边粗下边细，挺大脑袋，来回摇晃的。大哥，要说过去我管他叫师傅，我心里边还真不高兴，可自从在少林寺见了面之后，我还就真从心里边啊愿意管他叫师傅了。当时在少林寺山门外，我差点死在那慕容复手下呀，是我师傅段誉用出来六脉神剑，把那慕容复打

0: 子拿住了吗？你让他把皇位让给你，你就当皇上了。说着话，南海恶神月老三一附身，把段誉就抄起来了。现在段誉还被点着穴道用鹿筋绳子绑着，这月老三把他往起这么一提，就给他解这绑绳。段延庆在旁边看的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老三，你要敢救他，你就是背叛我。
1: 哎呀大哥，什么背不背叛呢，我呀把他绑绳解开，穴道解开，我们俩就走了。
0: 也松手。我不松手。段延庆真是心狠手黑，要不这位怎么排在四大恶人头一位呢？急切当中，他竟然把他结义的兄弟月老三用竹杖点毙。月老三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磕头大哥能向他下毒手。他感觉到后背一痛，再一瞧，竹竿子已经顺着前胸戳出来了。到死他都不明白他为什么死的，使劲扭转身子，瞪大了眼睛瞧着段延庆，好几声，最后也没说出来话，死尸栽倒。段延庆把竹竿子一挑，啪，就把月老三死尸甩到院子里去了。此时的段延庆两眼猩红，他用手一指段正淳：“
2: 段正淳，你现在答应把皇位让给我，我就饶你父子全家不死，不然的话我杀完他。我答应让位给他，他还真不敢擅自下手，因为没有我的让位诏书，他即便赶到大理城，居民百姓也不认他。想到此，段正淳呵呵一乐：“段延庆，你可以杀我们，可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我自己就咬舌自尽。那你杀我儿子，我就自杀。我们父子一死，你段延庆皇位之望也就成了泡影。”段延庆听着段正淳这么一说，他自知是这么回事。他虽说把段誉恨入骨髓，可是他举着竹竿子一时间就落不下去了。可就在他举着竹竿子的时候，段延庆就感觉到自己两条腿发软，他还想啊，我这两条腿残废了，就即便我有功夫，但是我这两条腿就这么堵在地上，也是不太听使唤的。他这么想着想着，哎呦，感觉到不对劲了，怎么不光是两条腿不好使？怎么这个手也开始发抖？啪叽，他赖以成名的竹竿子落在了地上，头重脚轻，扑通，是栽在尘埃。再看他那个帮凶，四大恶人排行在四的云珠鹤，叫了一声：“啊！我昏过去了！”倒在了段延庆的身边。爬不起来了。这时本来被捆绑的点中穴道的段正淳，还有段正淳的那些女人们，也感觉到瞬间四肢无力，有的昏过去，有的头脑清醒，但是即便头脑清醒的，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这时门外人影晃动，唰，飘身形就走进来一位。这位进来之后

0: 是站在那里，背着双手，两眼扫视着屋内横躺竖卧的这些人，不由得是一阵阵冷笑。这时屋里边还没有昏厥过去的人就看清了进来这个人的面目，尤其是段誉，那看他看得最清楚。此人是威风凛凛，英俊异常，身穿黄衫，肋下佩剑，正是颠倒乾坤，神迹震八方，南国圣手慕容复。再看慕容复身后，在那门外并排站着四人，那是慕容复。
1: 哼，我没事儿，从小啊就在张府当丫鬟，这不是吗？我们老爷呀得罪了皇上，弄的是家破人亡啊，把我们这些丫鬟使女这不都穿上一样的衣服，蒙上一样的盖头，蒙骗大家到处变卖呀。你说我们府有个张三姐才十八呀，那长得才水灵呢，可惜她命不好啊，让一个老糟头子六十多岁了叫马红伦给买去了，你说这不坑人吗？哎呀，我这命可挺好，让一个小相公叫冯红伦给买了。可人孩子不干呢，也不怪人不干，你说就我这六十多岁了哪像买媳妇儿啊，这不买家去个妈吗？昨天半夜的时候啊，我在这小店后院看见张三姐要投井自尽呢，哎呀，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
2: 小三姐啊，我妈咪

0: 和他做做娘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我这马红，
1: 马红伦大官人起来没有啊？快起来赶路啊！
2: 这是谁在叫我呀？这是谁在叫我呀？啊，谁在这驴家啊？哎呀，太好了！
0: 这回呀，可有好戏看了。
3: 鱼，哎哎哎，你咋踢我呢？真不够哥们儿意思，来来来，鱼，哎，
2: 三姐啊，驴我给你备好了，你过去上驴，咱们好赶路啊。
1: 带我上驴呀！
3: 三姐，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点，三点，八点。

0: 作，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的美娇娘转回家中啊，歪歪一对歪。
1: 官人呐、你把驴赶慢点儿，小奴我呀是第一次骑驴，别把我摔下来。
0: 小三姐呀，从现在开始，你要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够去。哎，三姐啊，这个天挺热的，就别盖在盖头了。

0: 下来
1: 啊，多闷呐！
2: 官人呐、啊，官人你把话呀，把话说差呀，哎呀，你今年63，小奴才18。路上要是有人把你来问，活活羞坏了。

0: 就不说他耶，外边一个儿喂。
1: 你不要把老娘摔死啊！
0: 咦，这绳咋变了呢？
2: 官员，驴掉泥坑里了，快把驴牵上来呀！
0: 咦，这绳咋又变回来了呢？
3: 我这小三天呀、啊，怎么把盖头揭了让我看看了？
2: 回家再看呗。
3: 我、哦、不行，我现在就要看。也不好使，我现在看，你给我接来，给我接来吧。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是你个老东西。你说，暴雪三姐整哪去了？
1: 什么三姐四姐的？你准和哪个小姑娘又勾搭上了？
3: 少跟我来这套，说三姐在哪儿呢？
1: 我说老头子，就咱俩将就过得了。要吐啊！
3: 你想恶心死我呀？告诉你，不要你，你把驴还给我。来来，把驴还给我，把驴还给我。好好好好，驴我不要了哦，你等着，我找着小三姐，我跟你没完。
1: 嘿，妈呀，掉底的包子要露馅了，咋回事啊？哎呀，这驴腿还瘸了，我赶紧骑着瘸驴撵上去了。

0: 家吗？
1: 堂之上来四个，都起来说话吧。
2: 谢大老爷。
1: 老爷，问问你们，你们谁是原告啊？谁先说呀？
2: 大老爷，
3: 我先说。
2: 大老爷，
1: 我先说。
2: 你站住！
1: 有点秩序好不好？这个乱，像一群苍蝇。难道老爷我是臭肉吗？第一个说完，一个再讲。这样，老爷出个主意，咱们来个轮大筋儿啊。那个，你，
4: 小人马红伦。
1: 我知道你叫马红伦，没问你名字。你先说。
4: 谢大老爷。
0: 荣炳啊！
1: 等民女，我说来啊！
5: 哟，
1: 把方光伦拉去，打四十大板。
2: 干嘛？什么？
1: 干啥呀？
2: 你说话咋不算数呢？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2: 你刚才不是说轮大筋儿讲吗？
1: 啊，
2: 这轮大筋儿啊，现在该轮到我了。
1: 哼，我没事啊。那个俗话说得好，死尸不离寸地，那地方是我的，下去吗？好。你都多大岁数，看看那德行，你怎么敢抢人张三姐呀？啊，真是的。
0: 堂前人等听着，听老爷我宣判。
1: 老爷
4: 啊，小三姐是我花四十两文银，不不不。
0: 对吧？现在老爷基本已经清楚了，堂下人等

0: 老爷慢，
1: 又怎么了？
0: 老爷，问问他们有没有证据。
2: 通通红门
3: 在。
0: 你有卖身文约吗？
3: 有。
0: 有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3: 老爷，你也没要啊。
4: 哎呀，这孩子咋能跟老爷顶嘴呢？快把证据给老爷看看。
0: 在老爷我看来，
5: 彭彭伦买赵府丫鬟张三姐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马头，还有什么说的？
0: 老爷，这是假的，
3: 假的，
0: 假的。这么说你有真的？
3: 有啊，
0: 你把真的拿出来啊。

0: 看看，
1: 你看，
0: 嗯，
1: 我缝字这俩点儿给抠下去了。
0: 对，
1: 你看
0: 这俩窟窿眼儿，
1: 嗯，
0: 我俩点儿给。
2: 大老爷，
0: 啊、
2: 大老爷，我问问你，这京城离这儿有多远呢？
3: 45里，
2: 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起来了，那天呐，我是在驴身上骑着，
3: 哦，
2: 他呢是在地上走着。这个文约呀，就放在他的鞋壳里。你说走了45里，那磨俩窟窿有啥大惊小怪的？没都磨碎呀，就不错了。
0: 不对呀，这没磨碎就不错了。你还啥说的？唐家人能听吗？听老爷我宣判，老爷
1: 啊，我还有人证呢。
0: 人证，
1: 老爷。昨天晚上我们在周家小店住了一宿，你把店家传来，一问谁跟谁是一家的，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0: 哦，言之有理，
1: 言之有理。
0: 我说来呀，
4: 有，
0: 传店家小二上堂回话。
4: 是，
5: 老爷有令，传店小二上堂回话。
6: 参见大老爷。
0: 你是店小二呀？
6: 是，
0: 起来说话。
6: 谢大老爷。
0: 我是小二呀。
6: 哎，大老爷，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堂下这几个人你都认识？
6: 认识认识。
1: 嗯，那你跟老爷我说说，他们谁跟谁是一家？
6: 啊，那
1: 关键在你了。完了。
6: 明白明白明白，老爷，他和他
1: 是一家的？
6: 不是一家的。老爷，他和他
1: 是一家的？
6: 也不是一家的。
5: 哦，你这么一说，本老爷我就清楚了，请老爷我宣判。
0: 冯红伦、张三姐。老爷看你们俩年貌相当，地道的一双，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回家拜堂成亲去吧。
7: 谢老爷。
0: 拿红轮没事儿。
8: 在。跟俩商量商量啊，这个你看你们俩的年岁是吧，差不多少是吧，这个又都长得那么难看是吧，干脆老爷出个主意，你们俩呀对面对面过来算了啊。
2: 我这把头子，走，咱俩将就将就过得了啊！
1: 我不要去，
2: 我还不跟你去。
6: 不要，我要，我们要。
9: 大妈，跟我们去吧，我们两个一定好好待你，像亲妈一样。
6: 跟我们决定。大妈，您还是到我那去吧，我呀从小就没爹没有妈，您到我那去吧，我自己开了一家店还不容易，你要到我那呀又当妈又当家，您说行吗？大妈，
2: 行，我就跟你去了。
6: 哎，
0: 好，
6: 大妈，
0: 好。你们说说老爷这案子判的怎么样？

0: 刚才说什么？说老爷我是昏官？
1: 是昏官。
0: 你要是上边告我家？
1: 告你。
0: 嗯，好，好。
1: 冤枉！
0: 鞭子！
2: 回家，
3: 巧计换亲成人美。
4: 店家我白捡，咦。

0: 手银灯啊，
1: 一更一点没睡觉，二更二点没打灯，我卖艺了困啊忙啊，三更三点呐、啊，我一了了了了忙了不是吗？梦见了将军你呀、啊、转回山峰啊。将军铺一把汗，不是将军你呀，
0: 谁呀？
1: 原来是丫鬟小春红，臊得为奴脸绯红，两只脚一活动，身子一栽愣，

0: 卖的，卖给孙富的。
1: 当真卖了？
0: 当真卖了。
1: 果然卖了。
0: 果然卖了。
1: 天！

满怀希望成同乡，这天地虽大难容我杜十娘，我受尽了屈辱和折磨，这十几年来有多少个王孙公子都来向我求婚，可是他们都没有打动我杜十娘的心。

0: 陪伴我多年的灵花宝具，最后再陪我树状一回吧。
1: 打吧打吧，快过去吧，二师娘，孙父等着呢啊。
0: 师娘，我梳洗完毕，忙开口啊，叫声李郎，听中藏啊，快去临船去找孙父，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2: 离家我取回银两，船舱吧。
0: 师娘出舱细打量啊。

0: 骏马看板配了，
1: 就好像秃尾巴公鸡配你鸡凤凰，爱哪。

0: 与你孙父般配吗？
1: 哎呀妈，特别般配。
0: 当真般配？
1: 当真般配。
0: 果然般配。
1: 果然般配。
0: 新的郎啊，你把那千两银子看得比山重，你怎知人情岂能用？斗我两金山银座和足链，你正眼看看我这白宝啊香啊，向前打开三黄锁，满箱珠宝放好啊光啊，我视这珠宝如粪土，一样一样的跑入大江啊。
1: 新娘，别的白瞎了。
2: 离得一件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劝劝杜师娘啊，早知道身边有白宝啊，哪能卖你杜师娘，又有三心病二意，才来接病啊，叫我一命亡啊。
0: 似这样咱们还是听了多少，任凭你花言巧语难动我师娘啊，手捧珠宝我热泪淌，莫怪师娘狠心难长，今日与我负流水也落个清白之身，免得肮脏。说罢抱起宝箱我猛一跳，

姐鼻子疼啊。

0: 有有有，回头叫声包大人。
1: 韩太君，
0: 这门亲事我应下。
1: 你应下了。
0: 我年老眼花难提笔，
1: 老包我也只好当。

0: 金砖银砖叫他八金陈呐、啊。
1: 看起来老太太要开了金银店，太君呐、啊，皇宫可不缺那金和银呐、啊，要彩礼你得要。

好，背着北海老人身，外加上关东产的羊血补心，脾气安神，梅花鹿的鹿茸角，还有那不人

0: 绿的蝈蝈绿，小脚后跟。
1: 药材里你就该挑这嘎咕的药。
0: 包大

么的花眉面儿啊，天

0: 为什么呀？
1: 老身我最恨这路人呐、
0: 啊！太君为什么这么恨呐、啊？
1: 我恨他是个贪花恋草、老有少心、以大压小、仗势欺人、没脸没皮没羞没臊的一位。

这是啥玩意儿？你说我不能开武术馆？那你说我干什么呢？我取经？取完了，这是取经以后发生的事儿。跟你师说吧，啊，那个我二师兄沙和尚啊，去搞旅游开发去了。这白龙马呢，去承包大海养鱼苗去了。我师傅去当翻译去的，学计算机。唯有我猴哥能耐，他倒腾服装，如今成大款了。那你说我干啥不行？你说我开武术馆不行啊？啊，没人来学，诸暨猴拳，乱七八糟。那我能干什么？我呀，我。

的我不会干，吃喝数着咱开个小饭店，挣钱又解馋，对耙子卖给文物店，换来现款做本钱，停薪留职一年半，营业执照都办全，说干咱就干。

猪蹄小吃街那个翻香菜美味道歉那个红焖肘子清炖肉那个油炸里脊溜猪肝那个烤肉炖肉红烧肉那个猪蹄皮冻冰凉盘白肉大肉清蒸肉那个外加三样炒猪肝扒肘子浇肉段那个肥肠爆肚四喜丸子清炒五香五须肉的煎炒膨大样样全没等顾客进饭店馋得我口水呀三尺三个样饭菜都忙完甩个大嘴造的欢我自己先来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先来解解馋

0: 时候还没有密室幽闭空间恐闭症那么一说，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让胖子拿上火把到二楼，并让丁思甜也跟着去做个接应，点火之后立刻回地下室跟我们会合。胖子又找到了掉在地上的康熙宝刀，插在了皮带上，举着火把大大咧咧的就朝着楼梯口走去了。丁思甜也随后跟着。俩人刚一抬脚经过我的面前的时候，丁思甜突然脸上变色，伸出了两只手把我和胖子从分尸炉前就给拽开了。我刚想问他拽我们干什么，但是一转眼间对这突发的情况已然明了了。原来焚尸炉炉门的缝隙中正冒出团团的黄色的浓，紧林然能与子午二时吐毒，此时可能恰好是子夜时分。这毒瘴是又猛又浓啊，在地下室这没有空气流通的环境中凝聚不散。楼堂与楼梯口相距不远，顷刻间都已经被毒烟给遮住了。我见黄雾浓得好似化不开了，猛然间想起刚在这焚尸间里换过衣服，焚尸工的衣服那都是连裤的防护服，帽子上有个简易的滤网口罩，可以防止被煤烟尸臭所熏呛。因为那个时候的衣物是非常重要的财产，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舍弃的，所以胖子等人并没有换衣服。而且挂在地下室角落中的只有两套防护服，挂在楼梯口的另外一套已经被毒气给遮蔽了。我其余三个人各自用手捂着口鼻，迅速地向焚化间的远端撤退。这样的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越退离楼梯口越远。地下室中并不通风，虽然燃毒形成的雾气自焚尸炉中散出来之后大部分都聚在炉门的附近，像焚尸间纵深处散播的速度逐渐变缓，但是那毒雾仍然在渐渐地朝我们逼近。压抑的地下室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室内的氧气越来越少，火把的火焰都变得更加暗淡了。四个人无计可施，唯有不断地退向墙角。胖子忽然想起一事，冒冒失失地对丁思甜说：“
1: 我说思甜，咱们去见马克思之前，我还有件事没来得及问你呢。你看我跟老胡俩人，谁可能跟你把纯洁的革命友谊进一步升华呀？”
0: 丁思甜在我们的身后。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神色，我不知道他在这种绝境中被问到这件事是害怕呀还是脸红呢。想到即将屈死

0: 你们看，你们快看呐，管道里流出的污水。
1: 他的声音又惊又喜，仿佛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光明。老羊皮举着火把往他说的方向一照，
0: 不，二，二，不像是地漏，哎，是他妈一个铁盖子，我试试能不能把它给揭开。
1: 我看燃毒逼近，一刻也不容多耽搁了，便催促胖子快些动手。胖子把铁盖那些排水孔上的污泥给抠掉，伸进手指用力的往上拽，两膀较力使劲的向上拽了几拽，可是这铁盖子就跟生了根似的纹丝不动。昏黄的燃毒如烟似雾，我们所处的位置不消片刻就会被毒雾所笼罩，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了，胸口气血翻滚，想要张口呕吐，眼瞅着有条下水道却无论如何逃不进去，急得众人连连跺脚。我灵机一动，想起这座楼盖得古怪，所有的门户通道要么封死，要么是朝外开，都跟焚尸炉的盖子一样。莫非这个下水道也是如此？丁思甜他跟我想到一处了，他手指纤细能伸进那排水孔里，于是连忙蹲下身伸手摸索，果然通过排水孔他摸到了内侧有个横插住的硝栓，虽然生了锈，但是还是有些松动。他顾不上手指被搓掉了皮肉的疼痛，连扯了几次，终于把那个铁栓给扯掉了，两边的排水的铁盖顿时就落下了。排水盖下那是很深的排水沟，都是用大水泥管子连接而成的，我们哪里还管里面又潮又臭啊，即刻鱼贯而入。排水沟的高度将近两米多一点，我最后一个跳下来，溅了一身臭水，我想要把开启的排水盖给关上，但是刚才混乱之中抽下来的铁栓子也不知道被丁思甜扔到哪儿去了，我不太甘心，但是在老羊皮等人的催促之下只好作罢了。地下水道中的污水并不太多，但是水泥管中还在排水，这一点实在是让人猜想不透。看一步，我指着上水处对众人说，我看条条大道通北京，咱们就随便捡一边走吧，不管怎么说总算是从那个楼里边出来了，我就算在下水道里边被烂泥熏死，我也绝对不回那个鬼地方。虽然下水道与焚尸间没有绝对的隔离措施，但是燃毒毕竟有限，只要空间的纵深够大便不必担心会中毒了。在狭长的水泥管道之中，四个人顺路前行。当代英雄奥斯特洛斯基，我只不过希望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当一个人回首往事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感到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丁思甜说完了，就把手。

总共只绑了十来只简易的火把，现在只剩下了四五只了，而且每只燃烧的时间非常有限，都算上未必能烧半个小时，不知道能否撑到爬出的阴沟的时候。这个时候四个人的队伍里只剩下老羊皮手中那唯一的一只火把照明了，他举着火把走在中间，也比先前精神很多，可能是因为他在焚化间中开枪救了丁思田。这个事儿虽只是在举手投足之间，换作我和胖子要是开这一枪连眼睛都不会眨，但是对老羊皮来说，那我呢走在了最后。四个人呈一字队形走的是十分的紧凑，由于作为阴沟的水泥管道非常的狭窄，所以火光显得比在地下室里要明亮得多，我们的身影清晰地映在那弧形的水泥的壁上。四个人一走一晃，壁上的人影也跟着晃动起伏，但是我发现水泥壁上并不止四个人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身后多出了一个人影，那个黑影沉默地跟在我们的身后，正好处在火光映照的范围的边缘。随着老羊皮的走动，火把被气流带动的忽明忽暗，最后的黑影也影影绰绰的时隐时现。我头皮阵阵发麻，我心想不妙啊，怕什么来什么，这焚化间

0: 被关进焚尸炉的锦鳞染开始吐毒，阵阵毒瘴在密闭的空间里四处蔓延。情急之下，丁思甜竟然摸到了排水管道的铁栓。
1: 我发现水泥管壁上多了个影子，我心想，哼，这可真叫破裤子缠腿啊，竟然是阴魂不散地跟到这儿。但是真听身后的动静，却绝无声息，好像我们四个人的身后除了多出个影子之外，就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东西了。这些念头在我的脑子中一闪，脚下却没有停步。只见老羊皮手中的火把即将燃尽，如果不趁现在还有光亮的时候看个究竟，再拖下去对于我们那将会更为不利。我的心里虽然发怵，但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头去看个清楚，不彻底摆脱掉这焚化间亡灵的纠缠，我们恐怕逃不出去了。我出其不意，猛地一转身，满以为能看见些什么，然后招呼胖子抽刀驱鬼，不料却扑了一空。面前查看着地形呢，丁思甜安慰我说，这排水管道又长又深，想必地上除了那藏着焚尸炉的三层楼房外呀，应该还有许多建筑和设施，那样的话总有其他水路与此相连，那污水最后也都会汇合至一处。我想咱们一直走下去，那早晚就会见到出口的。我点头称是，对，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从早晨出发寻找木牛开始，直到现在已经

0: 这一天真是过得万分的艰难和漫长啊。但是找不到出口，那就不到松懈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继续前进。于是我让老羊皮换了一支新火把点生，又向胖子要了康熙宝刀，四个人强打精神继续往前走。我仍然断后，随时留心身后的动静，可这一路走下去却再也没有出现什么症状。火把消耗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计，再不从臭水沟里爬出去，一旦没了光亮就更没希望离开这儿。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想不到走出了不远，就见在那道被填补的水泥管壁前方的数米的地方，路被一道铁栅栏给阻住了。那铁栅栏的底部被大锁锁了，一团锁链子半坠在水里边，那铁条都有鸡蛋粗细，头顶处有个布满了排水孔的巨型的铁盖，但是太过狭窄了，根本就钻不出去，加上又被上边锁住了，你根本就不可能从底下推开。见了这个情形，我们的心里立时
1: 就得变色了，用刀切断又有何难。
0: 听这话心里头一动，我也去检查那个被锁头锁住的铁链。铁栅栏上本无装锁的位置，只有外侧有个能够活动的铁栓，可能当时是临时装的铁链，所以滑落到了底部。啊，坠入泥水之中的一段已经锈蚀透了，而且这铁链也比铁栅栏细了很多。康熙宝刀仿蒙古长刀形制，那是一件背后刃重的马上的利器，虽不能削铁如泥，但是要想展开生满了锈的铁链子倒是不难。我连忙让胖子和丁思甜把住了铁链子，我瞅准了抽刀就剁去，手指头粗的生了锈的链条迎刃而断。再看刀刃，居然没有半点崩扣。众人齐赞刀快，合力就推开了铁栅栏。前面数步开外，又有一处十字通道，其中一侧太窄，另外两边分别有一道可以爬口，就将闸门的开关把它给破坏了，万一前面出不去还不至于绝了归路。我们再三确认了数遍绝对不会被反锁住之后，这才迈步入内。但是接下来那仍然是管网交错不见尽头的臭水沟。我们觉得排水管道长得没有头，实际上呢，那很可能是一种错觉。由于管道腐臭狭长，身体疲惫不堪，走起来又格外的缓慢，所以呢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在走出了一段距离之后，管道两侧终于开始出现了一些更加窄小的分支的排水管，但是这些排水管道的直径都不过一个篮球那么大，只有老鼠和蟑螂才能钻进去。还有几处那是些窄小的长方形的木漏，也都钻不得人。管道外也全是黑漆漆的，看不出是什么地方。想来并非所有的区域都设有焚化间那么大的排水杆。我走在队伍的最后，对下水道中地形的变化并未十分留意，这些事儿交给丁思甜他们就足够了。我把注意力呢就都集中在了背后，以防不测。这时候

0: 前边的丁思甜突然停下来了，我毫无准备，险些撞在他的身上。定神一看，原来前边的胖子和老羊皮都已经停下来了。我刚要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但借着对中火把的光亮，就已经发现，果然是事出有因。在胖子前边的水泥管壁上，有个漆黑的圆环，差不多有水缸口的直径大小，其环线一周的形状里出外进，并不算规则。在火光映照之下的灰白色的水泥墙壁上，有这样一个黑色的圆圈，它显得是格外的醒目。火光明暗的闪动之中，只见水泥壁上那漆黑的圆圈竟好像在微微的蠕动。胖子一眼瞅见，以为是一条黑色的水蛇圈在墙上，随即就停下来了。我心想，水蛇里有没有黑色的，那都不太好说，何况水蛇怎么可能盘成一圈挂在墙上呢？就算这蛇有那么长，它也不会那么细呀。这里更不可能有泥鳅啊。可是并非是我们看错了，墙上的黑环不是淤泥涂抹的痕迹，它确实能动啊。虽然动作的浮动极小，但是确实它在动。如果你不仔细看，都可能被忽略，会以为那仅仅是用黑泥所涂抹的环形的标记。这个黑色的圆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待到看清绝不是盘成圈的水蛇和油燕之后，四个人走近了两步，对着墙壁细加打量，都不由得全身一震，头皮都炸起来了。水泥墙上有一圈缝隙，再走下去，走到那儿是个尽头啊。我看见这墙上的环形的缝隙，好生吐，说不定啊，它是一条暗道。胖子说：“
1: 不，肯定，可肯定是这么回事啊！这叫用屁股都能想出来啊！这水泥管子上哪儿那么容易就出现啊，形状如此规则的豁口啊？是不是？”
0: 胖子早就在恶臭的阴沟里憋闷的慌，说罢他也不再仔细的观察了，他抬起脚照着环状的裂缝中间的部分一下下就狠狠就踹过去了，震得缝隙中无数的小蟑螂纷纷逃窜。这块水泥墙并不太大，环形的缝隙是从内侧奔气儿，而且那房间里似乎有很多的应用的东西，说不定就能够找到食物和照明的工具，那样呢便多了几分活下去的指望。当下众人一致同意，仍然是我最先爬了进去。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里是一处间房呢，可在我从那床底下探出头来一看，我就否定了自己的判断了，间房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我揭开头顶的地砖和床铺，把其余三个人一个一个的拉上来。众人举火环顾四周，都觉得十分的诧异，这里虽然是地下室，但是仍然配备有完善的通风设备，空气流通，完全没有让人胸口发闷的感觉。房里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的布置，甚至还有个装饰用的壁炉子。虽然身处斗室，却让人有一种置身异域的错觉。这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在墙边

0: 这电路早就断了，电灯都已经不能使用了。丁思甜见屋里摆着个装饰用的烛台，上边还插着几根完好无损的蜡烛，就过去拿了起来，在火把上点着了火，然后举着烛台好奇的四处打量。不知不觉的就走进了外屋了。胖子。 见架子上有几瓶洋酒，他正好口渴难耐，抄起来就灌了几口。老羊皮更是没见过世面，不知道胖子喝的是什么东西，就向我打听那玻璃瓶瓶里装的是肾。我刚要回答，却听到已走到外屋的丁思甜一声惊呼，我们三个人。 闻声急忙抢步过去接应，丁思甜见我们赶到了，他赶紧惊恐的躲到了我的身后。我们不用问，就知道他是见了什么可怖的东西了。我接过了烛台，往这间房中一照，我也是吓了一跳。这个时候。 胖子的嘴里还含着半口洋酒，没来得及咽下去，当时噗的一声就把酒全都给喷了。我说：“这怎么有一只死猴这个？”老羊皮颤声说：“哎，韩王，可别乱讲啊！”
1: 是，这个时候他是惊慌无助，说到最后他就使不出来了。我见外屋的木椅子上仰坐着一具高大的男尸，那尸体穿着睡袍，身上已经是水分全无，已成僵尸了。他紫色的枯皮上。 生出了一层鸟羽般的白毛，下半身则生兽毛，爪声达背，五官狰狞，张着个嘴，死不瞑目。由于人死后，尸毛滋生，那相貌已经辨认不清。
0: 我替老羊皮说，那是一具僵尸，谁也别碰他，活人不碰他，就炸不了尸。胖子不信，我们逃离这个地方能有所帮助。于是，我把烛台交给了胖子，让他。这是一位被日本人软禁的俄国的科学家。 被迫在这秘密设施中参与一项行动，这些信纸是他生前的遗书，遗书里面提到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日军从这白眼窟中挖出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娱乐调频，午夜拍案惊奇。
1: 招魂香，黄仙姑绿油油的眼，鬼吹灯第二部。

0: 五八一一行人在腐臭狭长的排水管道中摸索着前行，随后又从管道的缝隙处进入了一间屋子。本想进去透透气，
1: 原因首先，人死之后湿气不得消散，日久呢就愈为，眼见这地下室中的僵尸生有鸟欲，正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记载相同，我心中也觉得十分的害意。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其中的真相，原来某些环境特殊的地方有一种滋养尸体保持不腐的微生物，但时间长了它就会让尸体产生变异。在这类地方，你插根树枝在地上，树枝上的树叶都能够数月不枯。在古代，这样的地区就被风水先生视为吉壤。有无数人呢，穷其一生踏遍千山，就只为了求得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呀，啊，却不可得。老羊皮和胖子见我翻着一本破书，半天都没拿定主意，就三个人找些布将口鼻蒙上，手上也都缠了一些布，从里屋的床上扯下来床罩，把木椅上的俄国僵尸给裹了，就拖进了下水道。我又让胖子拿来几瓶洋酒。哎呀，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俄国人喜欢喝伏特加液呀，碰碎了瓶口，把这酒就都泼在尸体上。我怕这酒倒得不够，烧得不彻底，我想把剩下的几瓶都倒上。胖子心疼起来了，他赶紧劝阻说，他说老婆，我觉着吧，咱得节约脑革命，是不是要勤俭办一切事业，是吧，差不多就行了。我只好作罢，用手中的火把就点着了尸体，火苗蹭的窜起了一人多高，烧得噼啪有声。火光中那被裹住的尸体被烧的是筋骨抽搐，好像突然间变活了，好生令人心惊啊。我们硬着头皮皱着眉头在那儿盯着，烧了许久也只将尸体烧为一块焦炭，看来要想完全烧毁那几乎是不可能，除非把它拖去焚化间用大火烧灭才行，但是烧到这种程度也差不多了。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俄

0: 本时间跟下水道相比，那就好像天堂了。我们需要借此机会稍作休整，顺便掌握一些有关这白眼窟的重要的情报，然后制定脱离此地的计划。我对丁思甜说：“吃急了烫嘴，走急了摔跤。” 咱们眼下完全没有头绪该怎么行动，所以要做什么也不用急于一时了。你呀，给咱们仔细说说啊，就这俄国人在临死之前他究竟写了些什么？这里边的内容备不住对咱们还有用。丁思甜定了定神儿。
1: 借着蜡烛的光线，看着那几页纸，把它能读懂的部分，一点儿一点儿的翻译给我们听。林木茂密，而且山口处经常有人畜失踪，还有许多人传说在那里，亲眼目睹过，能对此事彻底调查、解开这一神秘现象的根源。那个时候，日军的兵力已经难于应付过长的战线。 正在着手准备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细菌战的研究机构，也就是后世中臭名昭著的防疫给水部队。写这封遗书的俄国人是沙皇的后裔，后来他流亡于德国。他不仅在医学领域经过专家勘察，并以古籍对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这是传说中汉代的大鲜卑巫女，在那个巫卜昌盛的时期，这是一个被半神化了的人物。她埋骨之地，龙气冲天。与兴安岭的大鲜卑山、嘎仙洞同样被鲜卑人视为圣地，经常会在洞中举行。 埋尸祭山的仪式，在鲜卑人的传说中，黄鼠狼是阴间的死神。这个藏尸的山洞，也正是地狱的入口。所谓的龙气，只有在白眼窟的山口才有。它无影无形，时有时无，令人难以捉摸，能够吞噬一切人畜和野兽。只有在 阴云寺和雷电交加的时候，能看到山口附近有黑色的龙形的阴影在云中翻滚。日本人认为，这就是当年鉴真和尚东渡传播到日本的佛经中记载的焚风。这种像恶鬼一样的阵风，是从阿鼻地狱中刮出来的。 被其吹到的生灵会立刻化为灰烬。如果能够掌握使用这种焚风的本领，那相当于拥有一具具有强大毁灭力的武器。但是，人类在自然现象面前，那实在是太渺小和无力了，根本不可能掌握这其中的奥秘。不过， 对于鲜卑女尸，即使暴露在空气中也不会腐败的现象，却可以在细菌领域进行研究。于是，在山中建立了这样一个半地上、半地下的秘密研究设施。研究所内养殖了大量的老鼠和油烟之类的剧毒植物。当时，在 太平洋战场热带战区作战的日军，许多人被丛林里的毒虫毒染所伤，所以研究所利用这里特殊的自然环境，特别建立了一个培养热带毒物的试验区，运用藏尸洞土壤里的特殊成分进行解毒试验。研究所建成之后， 随着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奇形怪状的尸体被从藏尸洞中掘。

0: 燕窟里突然就闹了鬼了，一到晚上就见四处鬼火闪动，白天就开始起雾，山坡上云气变幻不定，其中隐隐若现如楼台宫阙形状，稍近之郁郁葱葱，有如烟景庐舍，万象屯聚。及而视之，则又全都不知所踪。研究所里的日本人慌了神了，以为鬼市的传说在日本也有，以为把藏尸洞里的冤魂都放出来，于是从本土就找了一位阴阳师，按照他的指示，在一栋研究楼的内部修建了一座隐蔽半地下的焚尸炉，所有的房间和窗户一律封闭，仅有的几个出口的门户朝向也有特殊的要求，然后把从藏尸洞里挖出的大量的尸体就都送进了焚尸炉中烧毁。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镇住藏尸洞里的亡灵。写这个遗嘱的俄国人他整天生活在地下室里，只有需要他到现场工作的时候才会让他离开地下室。日本人知道他就算逃回苏联也得被枪毙，所以对他的看管那也不是很严密，但是人身的自由仍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后来这个俄国人结识了一位有反战情绪的日本军官，在那位医官的协助之下，他了解了一些外界的情况，得知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并且计划逃出这个魔窟。医官给他提供了地图和所有逃跑时需要的物品，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他偷偷地挖了一条地道，想从下水道里出去，结果呢，挖错了角度，没能绕过铁栅栏。正当他准备再次挖掘的时候，有几个东北地区的胡匪运送来了一口刚出土的铜箱，不过他留下的逃生用品正是我们所急需的，尤其是遗书中提到的研究所的地图。另外他的遗书也解开了我们心中的许多的疑团。不过一来这个俄国人所知有限，二来呢丁思田翻译的也并不全面，研究所里仍然有许多的秘密是我们无法知晓的。
1: 但是也觉得这全身呢是酸痛困乏，这上下眼皮都开始打架了。我明知道现在呢不是睡觉的时候啊，却自己说服自己，心想在这研究所就待了一夜了，就算这里有什么细菌病毒，该感染的那早就感染了。哎呀，怕也没用了，现在这身体就到了极限了。哎呀，要是不先休息一会儿，再有什么事情啊，肯定是难以应付了。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紧紧地握住了康熙宝刀，把心这么一横，把这桌上啊，我就睡起来了。哎呀，就这一觉啊，睡的是七荤八素，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猛地就醒过来了。这桌子上长长的蜡烛早已经熄了，室内黑暗无边。我刚一动弹，我就觉得胳膊肘蹭到了餐桌上的一

时的拿手这么一摸，似乎是那具已经被烧成了焦炭的俄国僵尸，他躺在桌子。

0: 从遗书得知，胡八一一行人发现的尸体是一位当年被日本人软禁的俄国科学家，而他们现在所在之地是日本人建立的一个培养热带毒物的试验区。同时，遗书中还透露了另外更为惊人的秘密。
1: 我在黑暗中摸到了身前的桌子，有些又硬又干的事物，我用手轻轻这么一捻，我就捻掉了一层像是煤灰般的碎渣子。从手指的感触判断，那些碎末里边是硬邦邦的死人骨头。摸到了死人骨头倒没什么，只见自己好端端的坐在椅子上，桌前的蜡烛烧得仅剩下小小的一截儿，居然还没有灭。蜡烛周围散落着一些焚烧剩下的骨骸，我冷汗淋漓，似乎是刚刚做了一场噩梦，可梦的竟然如此的真切。桌上那俄国僵尸的遗骸赫然在目，这一切又显然不是梦境这么简单。我向周围一看，围在桌前歇息的其余的三个同伴也都醒了，包括胖子在内，个个都出了一身冷汗，面孔苍白。丁思甜胸口一起一伏地对我们说，有句话说出来啊，你们可别认为我是唯心主义啊，这屋里啊，这屋里跟焚化间一样，这真的，这真的好像有鬼啊。可能那口铜箱子里它装着亡灵的噩梦吧。丁思甜心中发慌，胡乱地猜疑着，但是没有人反驳他的言论。刚才明明是想暂时坐下来休息片刻，但是四个人都鬼使神差一般的睡着了，还竟然做了同样的梦。那俄国僵尸的骸骨又莫名其妙地跑到桌子上边来了。这些恐怖的事情是否跟遗书中提到的那口铜箱子有关？研究所的人好像都在二十几年前的某天同时涅海无边，不早回头啊，虽然悔悟又有何意义啊。现在法西斯主义已经彻底，也能见到过许多的这种口袋，它是典型的俄式风格，简单粗糙笨重耐磨。老羊皮举着蜡烛照着粒儿，丁思甜和胖子把袋子抖了开，一件件的查看里面的物品。这俄国人的口袋呀，简直就跟个百宝囊似的，零七八碎的什么都有。看他所准备的物品当中，除了水壶和野战饭盒之外，甚至还有一些钱物，可能是准备逃出去之后谋生的。还有火柴、防风蜡烛、几瓶有数十粒的化学药品，电的手电筒不一样，造型扁平。

0: 四四方方，那全身都是黑色的。有以前有这么一把战利品，胖子看见王八盒子就觉得好像见了老朋友了，他拿起来反复推拉了几下，这个枪呢用油布裹得很严实，半点都没有生锈，那弹匣呢也是满的。不过这个破枪在设计工艺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卡弹呢、炸膛啊、哑火啊，毛病挺多的，带上它最多最多也就能起个防身的作用。胖子有枪在手都什么都不在乎，二话不说先把手枪别到了自己的后腰上。我对他说，王八盒子呀本身就不好使，加上这支枪20多年就都没维护过了，您呢还是悠着点啊，不到万不得已尽量别用这枪。就这王八盒子别名又叫自杀枪，打不着敌人失效，打着自己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胖子正想对我吹嘘他那套玩枪的手艺，丁思甜突然说，
1: 哎，你们看，你们看这张纸可能就是研究所的地图了。
0: 说着他从杂物中捡起了一张图纸，我们停下了话头，急忙把地图接过来，借着蜡烛的光亮一看，略微有点失望。地图有一大一小两张，小一些的那张所谓的研究所设施地图，那只不过是手绘的，上面做了许多的标记，看起来乱糟糟的。另外那张大比例的地图则是白眼窟周边的地形图，北连大漠，南接草原，那些地方老羊皮那也是一向熟知的。所以我杀人于无形的焚风，他显然是想从北侧的山口总算把我的行为和老羊皮等人的低觉悟的行为给区分开了，回到了恶臭的下水道里。想来外边的天也快亮了，对于脱离绝境的路线也有了眉目了。哎呀，虽然回去之后的事情也着实令人头疼，可总是好过在这闹鬼的研究所里的每时每刻的担惊受怕呀。我们归心似箭，参照着地图拢烛前行，按照逃脱路线的指示，我们等于要走一段回头路。可还没等走出多远，我就发现丁思甜在不停地咳嗽，而且脸色也不对。我以为是光线太暗看错了，但让他停下来仔细一看，我发现他神色憔悴，眼角眉梢都罩了一层明显的青气。我摸了摸他的额头，微微有些发烫，烧的温度虽然不高，但看他的面色病得不轻。老医生，他看了看丁思甜的舌苔，又摸了一把脉，就足以使丁思甜无法承受过了一段潜伏期，终于开始发作了。据说女子中了锦麟染所吐之毒啊，口眼发青，并伴有持续低烧的症状，双眼产生幻视，能看到五彩缤纷的颜色。如果没有药物医治解毒，大约24小时之内就会产生头晕、呼吸困难、全身麻木，严重的时候导致昏迷、不省人事，最后会因为呼吸系统麻痹和肌肉瘫痪而死亡。到了晚期

算是华佗在世也没有回天之力了。老羊皮焦急地说：哎呀，哎呀，这可没救了，草原上很难找这种解毒的草药啊。咱们回牧区再到齐力的医院，那少说要将近两天的时间，这娃那岂不是要把命来送啊。胖子也急得焦头烂额，他对我说：我说老胡，我说你有主意没有啊？我说你赶快给甜甜想个办法，是不是？咱不能就让他这么死了，是不是啊？我见丁思甜吸入了染毒有限，现在的情况还算稳定，能走能动，神智呢？我说：锦林然是鬼子研究所特意养的，他们是为了治疗在太平营战场上被染毒所伤的士兵而研究的。这个研究所里说不定那就会有解毒的血清，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非常大的。不单三分险，难求一身轻。我看回天之道唯有赌上一把，去主研究楼寻找解毒剂。胖子跟老羊皮最后也都同意了这个计划，寄希望于把他送进医院救治，那根本就不现实。丁思甜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我们，也完全放心。这样做看似冒险，但最好的选择往往是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为了不给丁思甜带来太大的心理压力，我没有表现得太匆忙，我确认了路线，仍是按照正常的速度在前进。反正从地图上看到主研究楼的距离并没有多远，速度再慢也来得及。要是研究楼中没有血清一类的解毒剂，那么一切就全都完了。我的心里隐隐的害怕，我总是在想，万一要是没有解毒剂呢？而且我们这几个人里谁又能认出解毒剂什么样啊？最后干脆把心一横，不再多想了。他妈的，反正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没过了多久，就进入了一片非常开阔的地下水道，这里有许多彼此连接的水泥的管道。走在前边开道的胖子忽然踩到了什么，他骂骂咧咧的抬脚在黑水中一挑，从污水里露出了几根烂透了的死人骨头，有半截的腿骨下还挂着一只鞋。我正要看个究竟，却在黑暗中发现我们所处的水泥管道它突然的旋转。

0: 在俄国科学家的遗物中，丁思田发现了研究所的地图，大家都喜出望外，决定马上逃生。途中却发现丁思田身中染毒，性命危在旦夕，大家决定返回寻找解毒的血清。
1: 现在的地下排水通道之中，行将干涸，只剩下一些污水淤泥，想来那山中的水源早已经干涸了。地下的水路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完全封闭的，另外一半呢属于半封闭式的，在紧急时刻可以作为疏散的通道。若想接近主研究楼，那最近的路线就是通过半封闭管道区，这里环境复杂，管网交错，如同迷宫，如果没有这份地图，还真难找到出口。我们举着火把逆路而行，到了一处沟管交错开阔的枢纽区域，四壁都是黑漆漆的，污水烂泥极多，水中各种浮游生物滋生，正好是位于地下井，体型比普通的大了一倍，他们还能够靠着互相啃食同伴的尸体以及吃食进入这段下水道的老鼠和潮，有不少从管壁上掉下来了。我们的头顶肩膀上立刻就落了一层，我想招呼众人往回跑，但这个功夫不管谁也顾不上谁了，而且没人敢张嘴说话，一张嘴说不定就能钻进几只。几掉下来的大大小小的蟑螂把火把都快压灭了，掉在人的身上到处乱爬，而且体型小的蟑螂见缝里的蟑螂渐渐的少了。我腾出手来替丁思田和老羊皮剥掉了身上的蟑螂，四个人脸色都变了，宁可让恶鬼把魂给锁了去，也不想让蟑螂给活埋了慢慢的死。胖子对我们说：
2: 我说趁着这蟑螂散了，我说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1: 胖子的话音未落，只听老羊皮大叫一声，他的身子忽然就往下一沉，被污水里的一个东西拖倒在地。我和丁思田发觉不对，伸手想去拽他，可是拖住了老羊皮的那股力量极大，我虽然抓住了老羊皮的胳膊，但是被那巨力牵动，我的脚底被带了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泥泞之中。而丁思田就没我那么走运了，他抓住了老羊皮的衣襟，想阻挡老羊皮被向后拉扯的势头，但是他的臂力有限，加上脚底湿滑，站立不稳，一下子他就滑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没有撒手，跟老羊皮一起被拖向了下水道的黑暗。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掏出了那只南部14式的手枪，我看见黑暗中他也看不清目标，容易误伤到别人，而且按这劲头这家伙也小不了。我心中想明了这些尸骨的来历，很可能是有些人在出事的时候想从这里边逃跑，但是遇到了要命的东西，都被结果在了臭水沟里。要想救人一点也不能犹豫，否则那就等着收拾这俩人的尸体了。于是我拔出了康熙宝刀，我对着胖子叫了一声：
3: 别开枪，往前扔火把。
1: 说着话一个箭步我就

0: 羊蹄和丁思甜的火把在倒地的时候就落在泥中灭了。我们为了节约闹革命，都没舍得用那俄国人的工兵照明筒，只是用他房中的家具衣服，又做了树枝简易火把。这个火把呢，它有利有弊，要是地道中画出一道低低的抛物线，随即就掉进管道前方的泥污中熄灭了。深处还有几只大的吓人的蟑螂在来回的爬。我救人心切，也没顾得上细看，我挥起了长刀就砍下去了。我想将这条半截缩在洞里的大钱串子一挥两断，把老羊皮和丁思甜给救起来。不料那钱串子动作也是极快，我刀在空中，他早将老羊皮就拽至了洞口了。这刀如果砍得实了，不仅砍不到他，反而会把老羊皮给剁了。我见大事不妙，我赶紧把火把朝洞中就扔了进去。但是洞中阴潮之气太盛，这火把一晃就被湿气给打灭了。我在黑暗中扑倒在地，我伸手抱着老羊皮想用力撑住洞口。那裂缝有一米多宽，但没想到钱串子力气大，长着黑毛的钩爪一扯，连同我和老羊皮、丁思甜都有施展，我只好向洞中伸刀乱扎，每扎一刀就冒出一股黄水。我怕这虫液有毒，一己之力想脱身，那根本就不可能。我突然感觉到有一条腿被丁思甜抱住往后拽，但是他的力量单薄难以继续，我心中焦躁起来，大骂那个王胖子怎么还不过来帮忙啊。就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大叫：
1: 贫下中农们别急，我给你们送鸡尾酒来了。
0: 我跟老羊皮一面使劲的支撑着，一面用长刀隔住洞中探出的钩爪。我听到身后的叫喊声，我就知道胖子上来了。但是他喊什么？什么送鸡尾酒？这完全是不知所云。偏偏在这要命的节骨眼上，不知他又耍什么幺蛾子。原来胖子也知道刀枪之类很难立刻将那条钱

也没有后怕的念头了。我看了看裂缝下烧着的洞穴，火光渐渐的暗了，没被烧死的蟑螂又开始在那缝隙中爬进爬出了，看得人心里都发麻，谁也不想在这儿多耽搁。于是四个人互相搀扶着继续往深处前进。我们担心地下水路之中还有其他的危险，看地图上的标识附近有一个出口能够通到地上，已经离研究楼很近了，于是加快了脚步走向那里。就算是稍稍绕点远儿，也不打算在这潮虫蟑螂越来越多的排水管之中抄近道了。排水管道的拐角的地方便有嵌入水泥墙的一节儿一节儿的铁梯子。胖子当先爬了上去，他推开了水泥盖子，外边的天已经蒙蒙亮了。随后丁思甜也顺着铁梯爬了上去，老羊皮神不守舍地准备第三个上去。我见他神色黯然，却不像是因为刚刚受了一番惊吓。他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总是一副饱经沧桑心事重重的样子，闲下来的时候呢，不是猛抽烟得锅，就是唱老家的酸曲儿。可是进了这白眼窟啊，他更是时常的嗨声叹。于是我为了表示同情，在老羊皮爬上铁梯的时候，我就拍了拍老羊皮的肩膀，我安慰他说，我理解您的心情，我看你兄弟的事儿就别多想了，是吧？哎呀，毕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呢那还得想开点，咱们呢那一切都要向前看。老羊皮大概是见我年轻，说出这种话来啊，让他很是吃惊。他边往上爬边问我，你娃知道我心里想个啥？我可就这一个兄弟呀、啊、你娃家里几个兄弟？我心想，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啊，不像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没其余的亲生兄弟姐妹了。不过这话我不由得猛然

0: 胡八一一行人为了解救丁思甜，继续在黑暗的下水管道中摸索着前进。忽然，老羊皮和丁思甜被一只巨大的钱串子攫住了，胡八一和胖子与之展开了。
1: 这个时候天已经微明了，拂晓的晨雾笼罩着四野，青烟薄雾之中隐隐可见，隔着一片密林，对面有一座矮山，对着我们的那面山体已经被挖去了一半了。残破的山体截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山洞，好像是一块生满了虫子眼的苹果被从中给切开。看上去这些洞穴那都是天然生成的，我不及细数，

0: 但是目测估计至少有不下百个洞口。被挖开的山腰的中部，有极高大的巨型石兽露出土中。我们四个人对望了一眼，啊，总算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白眼窟了。原来山坡非常的眼熟，他盯了半天才想起来，哎，这不就是大号的鬼衙门吗？哎，咱们在团山子见的比这小多了，估计这里啊那是货真价实的。嗯，哎，你们说那里边真通着阴曹地府吗？我看这事儿挺悬。丁思甜所中的燃毒属于神经性毒素，而非血液性毒素，他发作的不快。他虽然发着低烧，但是精神倒还健忘。看着那大窟窿小眼的山坡，对我和胖子说：“阴曹地府，哼，那些密密麻的山洞让人看了就觉得不舒服。难道你们以前在别的地方见过吗？那里是什么地方？”
1: 我觉得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隐瞒了，我就让胖子把以前的事情简单的对他讲了。
0: 丁思甜和老羊皮听罢，脸上均有惊异之情，望山生畏。那大鲜卑女尸的藏尸洞，竟然还有阴间入口的这种传说啊！日本鬼子肯定是从藏尸洞里挖出了太多的恶鬼，才会弄那样一座满是符咒的焚尸炉，不断的焚烧。我心想啊，又得找点借口稳定军心了。最好的办法也不外乎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我对大伙说，咱们在这儿遇到的一些事情啊，确实可惊可怖，难以常理去揣测啊。不过呢，我看这个世上未必有什么阴曹地府，有的话啊，
1: 倒是把老羊皮说的连连点头，他很是相信这种说法。
0: 可丁那栋楼房里情况不明，想在里面寻找解毒剂谈何容易呢？距离目标越来越近，我心里的把握反而越来越小了。眼看着丁思甜眉目间清气渐重了，我知道现在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这个时候丘陵草木间雾气加重，能见度渐渐地低了下来。我看准了方向，对众人把手一招，架上了丁思甜，匆匆就钻入了枯木荒草之间。枯树叶子和杂草非常的密集，被人的衣服一蹭沙沙作响，惊得林中鸟雀惊飞，发出了几声凄厉的鸣叫。我拔出了长刀，在前面开道，将茂密的乱草枯枝砍断，从中开出一条路。草丛的雾越来越大了，加上树丛荒草格外的密集，走到深处的时候，能看到的范围不过数步了。我不得不慢下来，以免和其他的人在林中走散。正当我担心因为起了误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的时候，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倒塌的古藤，挡住了去路，我们只好停住不前了。这就是生满荆棘倒刺的观音藤，施维果然很轻易的就爬上了那横倒的藤身。由于衣物有限，众人都必须集中通过，我和胖子先爬上去，然后呢把丁思甜和老羊皮也抓

0: 正准备从对面下腾，老羊皮的脚底下突然踩了一空，当场就摔了个马趴，将膝盖摔到了垫脚的衣服外边，立时就被观音藤那坚实的树刺扎的是血肉模糊，膝盖上全都是骨头缝，被藤刺扎到那个感觉可想而知，顿时疼得他哎呀一声，他倒吸了凉气。就在老羊皮失足滑倒的时候，我想伸手去拽他，可就在这一瞬间，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老羊皮背了个包袱皮儿，里面裹着些我们从那俄国研究员房中顺出来的杂货，本来一直是由胖子背负的，可由于胖子和我先要为众人开道攀上腾身，就暂时背在了老羊皮的身上。在我去拽他的时候，我见他背中的包一直跟着我们到这个地方吗？这一路上出了许多惊异莫名之事，例如在焚尸间里被人反锁，焚化炉的螺门在黑暗中又被打开，往出的锦鳞燃险些要了众人的命，还导致丁思甜中了燃毒命悬一线，走在排水沟的时候，我明明见到背后跟着个模糊的身影，在那俄国人居住的房间里被烧掉的僵尸，他竟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桌子脱了扣，加上刚刚眼中所见的那一幕对我的触动极大，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他对的力道不小，恰好藤下呢有个倒掉的枯树，那个树根很大，那都是又枯又烂，根茎交错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树洞，里面是空的，胖子滚落草丛中又砸穿了树洞上的朽木，我们的身体呢也跟着又是一沉，就重重地摔在了树洞的底部了。树洞底下那都是烂木割的呀，要不是间接落地，这腰可能都得摔断了，我好像全身的骨头节都散架了。我就听胖子也哼哼的叫疼，让他们打开身上的工兵照明筒，看看老羊皮是不是也掉进这个树洞了。怎么半天都不见他的动静啊？树洞上窄下宽，根茎比电线杆子都粗上几圈，密密匝匝的，好像围了道树墙，四周没有任何间隙，底部大约有七八平米，面积非常有限。我急于想找到老羊皮，不等上亮子，就忍着全身的疼痛在树窟底下摸索起来了。我忽然手上感到摸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好像是鲜血，我这心里头更急了，我催促着胖子和丁思甜赶快开照明筒，可那只工兵照明筒大概给摔得接触不良了，怎么拍打它就是不亮。胖子摸得口的，
1: 他们活腻了，往老子这吹两下。
0: 丁思甜帮着他划亮了火柴，也没能成功，因为黑灯瞎火什么都看不见。我觉得心里头忐忑，我想去摸插在身后的长刀，可摸了一空，从藤子上摔下来，不知道它被挂掉在哪儿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忽然亮起了一对绿油油的眼睛，他好似两盏鬼火，对上那双眼睛，我的全

是立刻打了个寒颤，我坐在地上，急忙以手撑地，倒退了几步，把后背贴在了树根上。这双鬼火般的眼睛如影随形的紧跟着就飘过来了，那碧绿的目光里充满了死亡的不祥的气息，它带着一种摄人心魄的诡异的力量。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只要经历过一次就绝难忘记。我好像不止一次的见过了，上次那次在俄国人的房间里，不对，不止两次，还有在兴安岭那座黄大仙的庙里也曾见过。这是黄仙姑的眼。

我少吃西瓜呀，不能当面谈呐、啊，我高上拜师吧。马场花园也是野庄稼，挠一挠我上前挺把你刚，告诉我爹。

愿公把我拿一拿拿到大堂上，你也得把堂台爬。我修我造，我是小小，你修你造，你是小鸭。我修我造，我能常戴帽，你修你造，你得常戴花。别人要问这是咋回事，我就说十七八的大姑娘跟人家搞对象，

0: 县河路码头有你家，你父叫何名，母亲尊何氏，当年人人你叫啥呀？问我家来家道有，不是无名大鸟啊，家住西岐灵芝国，紫金皇城有我家，我本是西王孙子明王后，正宫国母是我妈。小美女闻听心欢喜，原来是少主千岁到我家，这真是一世姻缘花园界，何不就此封奴家，一搂罗裙满跪下。太子啊，就以后你登基做了殿，我能为你做点啥？
1: 就以后我登基、啊、做了殿，登你这么大个、啊、我才行。
0: 行，太子啊，你咋那么抠呢？
1: 咋的了？
0: 你说你都那么大的太子了，你就封我这么点一个火柴匣啊？那也太小了。
1: 小了？
0: 太小了，大点的啊。
1: 大点的、
0: 啊、大点的。
1: 就以后我登基
0: 啊，
1: 做了殿，封你这么大个。
0: 啥呀？这么大？
1: 乌龟匣。
0: 停。太子，你看你咋这样呢？
1: 又咋的了？
0: 我还没死呢，你给我什么骨灰匣啊？我要一个天长地久的啦，白头到老的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啦。
1: 好嘞，就以后我登
0: 大旁人高，我告诉小包面他命一条。
1: 包公闻听心一愣，
0: 人呐，莫非说你也不让我来那把庄高？
1: 不不不，老人家别害怕，你慢慢点放下小娃、啊。

本城西北角啊，我的娘家姓啊刘，婆家姓肖，过门的三年我生下了一条好，起名就叫肖文涛，好不容易

他还很上撩调啊，老夫我被踢倒，差点把命丧了。小刘氏说到了此时，哭得不得了啊！

可不敢，不能不能，我万不能啊！嫂嫂，你往陈州的路上望一望啊，望见多少新坟茔，迎前归赵众孝子。

中的那文武百官都把着我来送，送我到陈州，把民情救黎民，你水火中啊，中的是三弟我列宋祖爷的江山中啊，中的是三弟仙丹八百有余灵，凌晨不到你把我斩，斩了三。

苞米给我来进行。

0: 什么衣服你该买就买，该穿就穿，什么高档的化妆品你该往脸上擦就往脸上擦，你就想开吧。真的，常言说得好，20岁的女人既没贼心也没贼胆，30岁的女人有贼心没有贼胆，40岁至50岁的女人贼心有了，贼胆也有了，回头一看，我靠，贼没了。开玩笑啊，同学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对手，一生幸福的一首歌，举献给天下朋友们。这首歌的名字叫2017年最红的一首歌，歌曲名字叫《全世界最伤心的人》，祝愿大家有情人一生幸福。喜欢的话，先鼓掌，后起手，音乐 music， 拿起了手中的武器，跟着小朋友的音乐动起来，打起来吧。抬起来，一二三四，嗨嗨嗨！什么？
1: 曾经梦想我们的爱是天堂，不顾一切跟你分享。我以为那一生的爱不用。请不吝点赞。

希望大家能拿起你的手上的武器。朋友们，给兄弟我来一次尖叫声，无论是掌声的还是呐喊声的，给兄弟我来点掌声，来一次情绪。呐喊声在哪里？

0: 鼓掌。
1: 谢谢啊，我的村上的父老乡亲啊，说句实在话，走遍天涯海角，唯独我们长春人最好啊！感谢的掌声，二人转、富贵正传都是两根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接下来这样把我的黄金搭档请上舞台，接下来用您热情言的掌声，有请著名歌星臧天朔，他表妹臧敖登场。好，
2: 来了。
1: 哎。
2: 上来了。
1: 哎。
2: 来了，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
2: 谢谢，这边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谢谢你们，这边的朋友们好爱你们呀，后边的朋友们吓死你们了。
1: 说啥呢？疯了，是疯了。
2: 谁疯了？
1: 守寡守几年了你？
2: 太过分了你啊！
1: 别太热情了。
2: 不是见着大家挺高兴的吗？刚才大哥还给你钱了，再者说什么叫扶小鸡儿的，都不会说呢。开玩笑，别介意啊。这么烦人的，
1: 这个就是本人的黄金搭档。
2: 是的，黄金搭档。
1: 今天晚上给大家卖的力气。
2: 行。
1: 今天晚上告诉大家一条不幸的消息。
2: 什么不幸的消息？
1: 因为今天晚上我的演出要持续到凌晨四点半。我的演出宗旨是，我要不下去，后边谁也别想上来。服务员。
2: 怎了？服务员。
1: 把门都锁上。
2: 锁门干啥呀？
1: 别让观众跑了。把那条狼狗牵来放到门口，谁要走的话就放狗咬他，牵狗。
2: 哪有狗啊？
1: 没有吗？
2: 没有狗。
1: 你去。
2: 你咋不去呢？
1: 你比狗都厉害，你不是藏獒吗？你不是吗？
2: 不是，谁比狗厉害，谁是藏獒啊？
1: 开玩笑啊！
2: 没人性。
1: 开玩笑啊！
2: 有你这么开玩笑？
1: 这是本人的黄金搭档，大家仔细看看。

0: 搭档。今天我相信，今天所有上台的女演员，我认为你呀，你长得是最年轻，你长得是最漂亮的，
1: 是吗？
0: 最好看的一个。
1: 谢谢。
0: 我来下情绪，好不好？先要你要对，
1: 谢谢。
0: 来 ，Go。伴我，回来伴我。孔雀千毛，注意拍吗？

将增加难度啊，注意朋友们啊。注意朋友们，就是一口气上不来，容易自己死啊，你看注意啊。

0: 声是要出来的吗？
1: 掌声那都是自发的，
0: 对不对？哎，你看，
1: 再者说了，那掌声的掌是怎么写的？人家顶上一个高尚的上，底下加个手，我是这么认为的，只有高尚的手才能鼓掌啊。你看啊，还用要吗？啊，不要脸，再上台的刚一上来翻个跟头，下个叉，劈个腿，那也叫绝活。那有能耐你把腿放这人走，憋气，咔咔，一天，哎呀，这也净声音，烟头给我掐了，咔咔，一天我敲稿不动，咔，别说了，这最没正事也就张涛，头两天是什么上宠物店溜达去了吗？刚到宠物店门口，那宠物店门口就挂小鸟笼子，那鸟笼里边有个小鹦鹉，我那鹦鹉真聪明，你顾客只要一迈左脚，那鹦鹉就说欢迎光临，你一迈右脚，那鹦鹉就说欢迎回顾，我挑个好的，原价8000多，一打五折4000来块钱就买到家去了，回家天天就教啊，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妈教半个多月呀，一句都没学会呀，就学会张涛有句口头语，就你谁呀，妈就学会这一句话，正赶上有一天张涛出门办事儿嘛，来个他妈收电费的就敲门了，当当，屋里边鹦鹉就说话了，你谁呀？收电费，新屋里有人呢。啊，我收电费的，开门。那鹦鹉给屋又说话了，你谁呀？收电费，是我收电费的。鹦鹉给屋又说话了，你谁呀？收电费，是我收电费的。要说收电费，妈累的口吐白沫子，就躺在家门口了。让我学一下啊，就这样似的。哎，你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呀妈呀！停停停！哎哎哎！停！妈的，这整啊，再整我都害怕了。这他给张涛吓完了，说妈是不是人呢？也不管3七21了，一脚油门，直接往过干。要说真点儿背呀，到那女的跟前，刺啦一下就憋灭火了。妈，这女的把车门子开开，啪叽一嘴巴子，哎，跑什么跑，我坐车不给你钱呢。

0: 这当时给战涛吓得就这行出的。老妹儿啊，你坐车倒行，你坐后边呗，你别坐副驾驶了，你坐副驾驶我瞅你我都不敢开车呀。我
1: 你要说那女的你真讲究，
0: 你就坐后边了吗？她也不敢快开呀，就20多迈给那溜子。她寻思，哎妈，这是不是人呢？大伙都知道车不有那反光镜吗？她脑瓜活呀，她说我瞅一眼反光镜不就知道了吗？开车一瞅反光人没了，一踩刹车一回头，
1: 你还搁那坐呢？
0: 这咋整的？那十有十无的，开车又一人又没了，一踩刹车一回头，
1: 你还搁那坐呢？这鼻子还一拉拉淌血呀！完了，指定不是人了，开车门就要跑啊！你就看那女的一把薅住脖领子，啪就一拨搂子说话了。
0: 你们会不会开车啊？我一系鞋带你就踩刹车，一系鞋带那鼻子都磕出血了。

0: 君臣关系的最高典范，这是陈寿的评价。那么陈寿为什么会做出这个评价呢？问题恐怕就在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那么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陈寿没有说，我不能乱猜，但是一般人的理解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不中用，请先生取而代之，自己做了楚汉的皇帝好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但是难能可贵，简直就是伟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君主世袭制。这个世袭制至少是从夏商周就开始了，秦以后呢是君主世袭，官僚不世袭。秦以前是君主和官僚都世袭。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世袭制的传统中，居然有一个人来打破这样一个传统，啊，让贤于能够安邦定国的人，那当然是大公无私啊。因为这意味着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到了至高地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放弃自己皇族这个家族的利益，放弃按照传统观念是上天赋予他的天赋的神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权天授啊，君权神授啊，上天和神授给我的我都不要了，我让给贤能的人，这是何等的伟大。问题是，这可能吗？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第一，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皇位，把可以传给自己子孙的皇位让给一个异姓人的，没有过。所有的皇帝都是希望自己这个家族的统治千秋万代，哪怕他的儿子是个蠢货，是个弱智，是个残疾，他都不会让出去的。怎么会出来一个例外？第二，就算刘备是个例外，那我也不知道他这种思想从何而来。因为中国古代从来只有改朝换代，没有轮番为治的民主思想。如果刘备有此思想，岂不成了中国古代的一位华盛顿呢？第三点，就算刘备愿意当华盛顿，诸葛亮也不敢当亚当斯。你想想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曹操只不过是架空了皇帝就被骂作汉贼，诸葛亮如果真的取代了刘阿斗，该骂成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1: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刘备托孤之举大加赞赏，认为刘备与诸葛亮是古往今来君臣和谐关系的最高典范。刘备作为一个古代社会的帝王，能够把皇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给异姓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所谓的托孤让贤并不合情合理。话说到底，就算是刘备真让皇帝位，秉承儒家思想的诸葛亮也不敢做皇帝位的。那么刘备的托孤之词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0: 所以很早历史上就有人对这段托孤表示质疑，最先提出质疑的是孙晟。

0: 孙胜的评语说得很清楚，说刘备的托孤的这个说法是鬼尾之词。鬼就是诡诈，伪就是虚伪，是诡诈虚伪的话，非托孤之谓也，这不是托孤该说的话。孙胜说托孤的时候该说什么话呢？应该坦诚。而且孙胜说托孤的关键在于选准的人啊，你托付一个人，你这个人选对了就行了，不要说这些东西。孙胜说如果所寄忠贤，就是你选的人是一个忠诚的贤能的人，用不着说什么。如果你找的这个人找错了，那我们打个后面的比方，比方说找了一个司马懿这样的，那你不是教唆人家谋反吗？孙胜说幸亏好啊，刘备运气好啊，这个刘禅呢是个缺心眼儿的，这个诸葛亮的威望又高，镇得住，要不然满朝都是闲言碎语。这是孙胜的观点。今人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得更不客气。
1: 看来历史上对刘备的托孤之词也是各执一词。有的人从刘备的托孤之词中读孤是刘备的狡诈虚伪之词，那么刘备在临死之前指着自己的儿子刘禅亲口对诸葛亮所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一番话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么我们交代的这些说法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什么呢？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对此四川大学历史系方北辰教授另有说法。方先生说呢，自取不是取而代之，就这个取啊不是要诸葛亮夺刘禅的皇位，是什么呢？是自己选取。不，这个就是这个取不是取代的取，是选取的取。你可以自己选，选什么呢？再选一个皇帝。从哪儿选？从刘备其他的儿子里面选。也就是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是说，如果刘禅不行的话，就在他弟弟里面你再挑一个。也就是说刘备赋予诸葛亮的是废立之权，并非让诸葛亮取而代之。那么这个解释呢是讲得通的。为什么是讲得通的呢？有三点理由。第一点，刘备有三个儿子，刘禅、刘永、刘礼。那么老大不行老二来了，老二不行老三来了，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刘备给他的儿子下了两道诏书，一道是给刘禅的，要刘禅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另外又下了一道诏书是给刘永的，说你们兄弟几个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两道诏书。这说明刘备很可能是把刘永做了第二梯队。第三点呢，就是废立之权已经是很大的权力，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帝王，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很重，不大可能说你取而代之这句话。我比较倾向于赞成方北辰先生的这个解释。所以我在前面的表述当中，我把君可自取这四个字翻译成什么呢？先生可以自行其事。
1: 刘备的托孤之词引来了后人的无限猜测，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连康熙皇帝也曾有过评价，刘备是一国之君， 康熙同样。

0: 所以康熙对刘备托孤的评价就格外令人关注。那么康熙皇帝是不是能够猜到刘备的心里去呢？易中天先生对刘备的托孤之词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1: 刘备这样说是有意施压呢，还是无心施言？是真心相托呢，还是预设圈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能回答，他就是刘备，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后世的任何解释都是猜测，包括陈寿，包括孙胜，包括王夫之，包括张作耀，也包括其他的人，包括我，都只能猜测。那么既然都是猜测，那么谁的猜疑语呢？康熙认为这是三国时代的陋习。他说三国时代的人呢，都是不说真话的，都是这种喜欢讲一些猜疑啊、诡诈呀这些话。最后他用两个字表示他的鄙视：鄙哉。那么康熙的这个说法呢，也只是一家之言。我认为刘备这个说法呢，倒不是什么三国陋习，而是帝王心思。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不管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他也是君臣关系，他变不了我们现代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帝王对自己的臣下再信任，他也是君主。他们的头脑里都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自己的江山，尤其是像刘备这样的开国皇帝，他的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我打下来的江山是绝不肯让给别人的，我是一定要传给儿子和孙子的。包括刘备，包括孙策这样还没有当皇帝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君主的人，都是这种思想。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两个去世的时候，自己的子弟还很年幼，孙权18岁，刘禅17岁，按照古人二十而冠的这样一个观念，叫做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年纪轻轻的就出来当主子，手下的那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臣大将，他镇得住吗？如果他镇不住，一定会产生这种疑问。我在前面节目里已经讲了，刘备和诸葛亮都是非同寻常的人，刘备是潜龙，诸葛亮是恶龙，这两条龙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谁不知道谁呀？这个时候心里面肯定都有一个疙瘩。而托孤的时候是不能有任何猜疑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的把话说开，把话说透，说开说透以后，双方释然，各自放心。刘备可以放心的去死，诸葛亮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不是于国于民都有利吗？这不是可以保证蜀汉政权至少十来二十年的安定团结吗？
0: 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的托孤是帝王心思，就是作为开国皇帝的刘备绝对不会把地位让给臣子诸葛亮。可是自己的儿子刘禅又没有能力，为了让自己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只得开诚布公地托孤于有威望有能力的诸葛亮，寄希望于诸葛亮能够为蜀汉事业鞠躬尽瘁。刘备临终前所说的如其不才均可自取，这很可能是对

0: 诸葛亮的试探。那么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刚才易中天先生为我们分析了刘备的托孤之词，是在临死之前对诸葛亮委以重任，托付一切身后事，然后给予他极高荣宠，让刘禅兄弟像对待父亲一样的对待诸葛亮。同时又说了如其不才均可自取这样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那么刘备对诸葛亮究竟是放心还是不放心呢？他们君臣之间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呢？
1: 托孤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和理解的那样亲密无间，如鱼得水。这两个人关系的蜜月期是在三顾茅庐之后，赤壁之战之副部长兼总装备部部长啊。当然这个不易在哪里，《三国志·法正传》表述，不是完全信任，也不是完全不信任，是不完全信任，是有限信任，不是无限信任，打折扣的信任。为什么不完全信任？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的政治理念有了分歧，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和曹操集团的荀彧这两个人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自己有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而他们两个的理想还刚好是一致的，就是匡扶汉室，要恢复大汉王朝。而这两个集团的首领曹操和刘备也非常相似，是什么呢？是前期也都有这个理想，那是政治口号，那是政治手段。问题在于刘备忘了，诸葛亮没忘，这个理想在诸葛亮那儿还在，而这样一种变化它又是微妙的，是不现形的，正是说不出口的，所以诸葛亮也不能去劝刘备说你不要忘掉你的理想，刘备说我没忘啊。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的先帝虑汉贼不两立这种说法呀，那心里面大家是有数的呀，最后双方只能心照不宣，就是什么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不再多管闲事。好了，这就是我猜测托孤之前他们君臣关系它是非常的微妙的，是信任又不完全信任，有那么一点小问题。但是由于是不完全信任，因此它有两点保留。第一就是透底变得许多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诸葛亮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天才。那么诸葛亮要处理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他和刘禅的关系。因为虽然刘备说让刘禅视丞相如父，但毕竟是君臣，那么诸葛亮和刘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请看下集非常君臣。
0: 到今天为止，易中天品三国系列节目的前三个篇章，魏武归边、孙刘联盟、三足鼎立，伴随我们走过了2006年。易中天先生用他诙谐的语言和人文视角，为我们讲解了三国时期一个个英雄人物，分析了这些英雄人物的成败得失。那么刘备去世以后，蜀汉进入了诸葛亮的时代。由于这位天才政治家的鞠躬尽瘁和精心治理，

0: 诸葛亮和刘禅这一对关系特殊的君臣。刘禅继位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诸葛亮辅政却是大权独揽。在他们这种特殊的关系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隐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复刻百家讲坛，为你精彩品三国之非常君臣。
1: 蜀汉张武三年，刘备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接过了蜀汉政权这副沉重的担子。这对于他来说，一方面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面对着诸多难题。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于诸葛亮来说，他要处理的是四大关系。第一是君臣关系，第二是同僚关系，第三是盟，拥有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相权。这个制度后来没了。那么曹益州是郡县，是地方，蜀汉丞相是中书政要，益州州牧是地方官员。那么又让诸葛亮领益州牧，这个意思就是把整个国家都交给他了。而且据裴松之注引魏略，刘禅还对诸葛亮说了这样的话，说朕有葛氏，既则寡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军政大事都由您说了算，寡人只做一件事情，就祭祀天地和先祖。再说的白一点，就是军国大事都交由诸葛亮处理，刘禅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所以《三国志》诸葛亮说：“政事无巨细，贤决于量。”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大事儿、小事儿，无论大小，所有的事儿都由诸葛亮拍板做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刘禅继位以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曹操一模一样。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曹操和诸葛亮的比较。啊，封号头衔呢，是蜀汉两任皇帝心甘情愿授予他的。
0: 把曹操和诸葛亮放在一起对比，我们感觉上总是有些异样。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是奸臣，而诸葛亮是忠臣。奸臣总是要犯上作乱，所以傀儡皇帝汉献帝如果对曹操恨得牙根发痒，一般人都能够理解。而作为忠臣的诸葛亮来辅佐蜀汉的幼主刘禅，
1: 刘禅也废了。那么那么大的制度就都可以改，如果刘禅是打心眼里崇敬他的相父，他应该破例。他为什么不做呢？我们就要弄清楚刘禅为什么不爽。三个原因。第一，形同软禁。刘禅继位以后，我估计就没有出过宫，一直到诸葛亮去世以后，在建兴十四年四月，刘禅才去了一次都江堰。这个事情被《三国志》大书特书啊，讲刘禅到了都江堰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啊，看了岷江的水，而且据说有还有人议论。说丞相要是在世的话，他能去吗？你想刘禅十七岁继位，啊，一个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整天就在宫里面不能到处走，啊，看一看都江堰，还要被人说成是玩物丧志，他爽吗？这第一点。第二。

0: 不免挨训。这个我们去读一下，然后就说先帝如何如何，先帝如何如如何啊，某某事情是先帝定下来的啊，某某人是先帝看重的啊，某某人先帝啊称之越能啊，陛下应该如何如何啊，臣呢是受的这个先帝的委托啊，如何如何报效先帝啊，全是讲先帝。这将心比心，他就等于对一个人说啊，你看你爸或者说什么是吧啊，你爸原来如何如何，你爸是怎么怎么交代的。那别说是一个皇帝是吧，就是一个平民家的男孩子，他也受不了一个人整天在耳朵旁边说你爸如何你爸如何，我爸如何我爸如何，那朕呢，朕如何，不爽。我倒不是说诸葛亮这个说的对还是不对，我这里没有判断对错的问题，我只是说他不爽。第三个，难以亲政。按照传统的顾命或者托孤的规矩，这个政权迟早是要交还给皇帝的，只是因为这个皇帝还小未成年啊，又失去了父亲，所以谓之孤。那他成年以后呢，他该不该由一个见习皇帝转个正变成一个在职皇帝呢？而你作为啊这个顾命大臣托孤大臣，你的任务是辅政而不是执政，而我们显然看不到刘禅有亲政的可能。由此三条，我估计他是不爽，当然也没有反对，但是心里面嘀咕不嘀咕，这难，郁闷不郁闷，就不好说了。
1: 自然的恩宠，甄选天地精华，天生尊贵，经典品味，伊利经典牛奶。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中天先生在这里卖了一个小关子，我们干脆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刘禅肯定是在心里要犯嘀咕的，那肯定是非常郁闷的。别说刘禅是皇帝，就是一般人，老是被人训斥，他没有人身自由，也不让
0: 执政以后，不就是在那重用小人吗？宦官吗？第二，不战而降。第三条，忘恩负义。怎么个忘恩负义呢？忘记赵云救他之恩啊，仅要三年的时候，后主追谥这个前朝的几位将军，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都追了谥号，就是不是赵云。后来是姜维等人出来为赵云打抱不平，才追谥赵云一个尊号，这叫做忘恩负义。第四条呢，没有心肝。刘禅后来是亡国了是吧，投降了以后呢，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以后，这个司马昭设宴招待他，演奏蜀国的音乐啊，表演蜀国的乐舞，当时蜀国跟过来的人全都痛哭流涕，只有刘禅呢喜笑自若，开心得不得了。

0: 司马昭当时就跟人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后来司马昭又去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马上回答，子兼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就从这来的嘛。说完这个话以后，那他带来的一个旧臣就跑去找他说，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实在太没心肝了，下回司马昭再问你，你就说先人的坟墓在蜀国，我没有一天不想，然后把眼睛闭起来。好了，下一回司马昭去问刘禅说，想念蜀国吗？刘禅说，哎呀，先人的坟墓都埋在那儿，我没有一天不想。司马昭说，不对呀，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你说的，像那个谁是谁说的。刘禅马上把眼睛睁，哎，对呀，就他说的，就他教我这么说的。我说他如果刘禅如果是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还说猜对了加十分。没有心感是吧？那么第四个问题，当然这个怎么看他都是没心肝了，就是，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其实是装疯卖傻。这个时候你已经做了人家的俘虏了。所以刘禅说完这个话以后，左右皆笑，就像今天一样哄堂大笑。这一哄堂大笑，司马昭就再不会起杀心了。当然你说这刘禅这个降位以后的这个表现好看不好看？不好看，比起另一个亡国之君差多了。另一个亡国之君就是孙吴的亡国之君孙皓，孙皓也是投降了的啊，然后也到了洛阳，那个时候已经是晋朝了，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一看孙皓进来，让他坐，请坐，朕设了这个座位等你，可是等了很久了。孙皓马上说，臣在南方也设了这个座位等陛下。那倒是好像挺骨头挺硬的，但是孙皓是个暴君呐、啊。相比较刘禅，我觉得还应该算个仁君呐、啊。所以也不能够把刘禅贬那么低。
1: 易中天先生认为刘禅是个仁君，有人又有说法，如果说刘禅是仁君，那也正说明他懦弱，耳根子软，不会用人，也没有骨气，根本就是弱智。扶不起来的阿斗这把没说错，诸葛亮不把军政大权交给刘禅，是因为他看懂了刘禅，知道刘禅不中用，所以只好事事亲力亲为。那么刘禅真的就是一个不中用的弱智吗？
0: 实际上刘禅并不弱智，有证据吗？有。第一，刘备临终的时候给刘禅有一份诏书，

0: 那岂不等于说诸葛亮说了假话？当然有人说，哎呀，这是一种善意的假话，是吧？刘备因为快去世了嘛，怕刘备不放心嘛，安慰安慰他嘛，就像我们医生对病人一样，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对不对？可能过两天就要死了，病人问医生，你看我还有救吗？医生说没问题没问题，是吧？你尽管放心治疗，你这个肯定能治好，其实治不好，这叫善意的谎言。但是呢，看当时的情况，也不至于说是质量甚大。如果刘禅弱智的话，诸葛亮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安慰刘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立马就废除了丞相制度，然后任命蒋琬为大司马，主管行政，监管军事，又任命费祎为大将军，主管军事，监管行政。也就是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一身的这个职务和这个权力啊，他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人，而且还让两个人相互交叉，相互制衡。这样一种精致的政治安排，难道是弱智的人能够做出来的吗？不可能啊。而且后来蒋琬去世以后，刘禅干脆自设国政，自己主政亲政，这也不像弱智的人的作为啊。那么还有一个证据，第三点，延熙元年的时候，北方出了一件事情啊，按照诸葛亮当年的这个做法呢，肯定这个时候蜀国就要北伐了。这个时候刘禅下诏给蒋琬说啊，这当然是天赐良机啦，对不对啊？因为这个相父的这个隆中对策已经讲过了，说天下有变，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样啊，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啊。不过呢，你也不要轻举妄动，这个虚无。
1: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你精彩品三国之难容水火。
0: 过的人，所以诸葛亮辅佐了他，但毕竟你是辅佐，不是自取。为什么不还政于君呢？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解释是这样。那么我们要问，如果刘禅闲了呢？是啊，他现在是没有经验，他将来有经验吗？再说了，你不给他实践的机会，他哪来的经验？他不是永远没经验吗？经验只能来自于实践。所以我历来主张的这个家长对小孩子不要管太多，不要怕他犯错误，让他自己去学，哪怕他碰个钉子摔个跤，他也是人生的一个经验教训，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你老是说这孩子他妈小，他不会，他没经验，你老包办代替，他永远长不大。这给人感觉，这个时候诸葛亮就老是把这个刘禅包在自己的翅膀里面保护他。当然心是好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他不能成长。所以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为什么？也只能提出一点猜测性意见。我的猜测呢有三个啊可能性。第一种，我猜诸葛亮是想恢复西汉，那么说的再白一点，就是让皇帝当橡皮图章。这个制度呢，我称之为虚君实相。皇帝是一个象征，实权在宰相那里。这个制度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帝国史上最好的制度。为什么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问责的制度。就是我们拿今天这个一家公司来比方，好的公司一定是董事长不管事的，管事的是总经理，应该是股东大会选举

0: 董事会，董事会选举董事长，董事长任命总经理，然后这个公司就交给你了。一旦你做坏了事情，董事会可以代表股东，就是产权的主体，问责于总经理，甚至可以罢免。这就责任有人可问，有人可担。我们读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他讲的也很清楚，请陛下授臣以什么什么之权啊，如果臣没有做好的话，请陛下问责于臣。这是一个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后来给破坏了。那么诸葛亮是一个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人，他是不是考虑到要恢复这样一个西汉初年建立的最好的制度呢？当然我也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可能。第二个呢，就是任重道远，不敢放手。我们去读《出师表》，《出师表》里面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数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就诸葛亮接过了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他的责任心是很重很重的，他生怕有差错，他不敢放手让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去做，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蜀国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从《出师表》里面读出来的话外之音。出师表一开始就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及存亡之秋也。”话说的非常的严重，他们的内部矛盾，蜀汉政权的问题就在于他内部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也正是这个内部矛盾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所以诸葛亮接过了刘备交付的这个重担以后，除了要处理好他和后主刘禅的君臣关系以外，他还必须处理好蜀汉政权当中他的同僚们，那些来自不同的阵营、代表不同政治派别和集团利益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诸葛亮和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之间的严重分歧，最后导致李严被废。那么李严被废又是怎么回事？在李严被废的事件当中，隐含着蜀汉政权怎样的内部危机和隐忧呢？请看下集《南荣水火》。
1: 易中天先生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蜀汉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诸葛亮手中，幼主刘禅只是名义上的皇帝。
0: 丞相亮上书令李严为父，也就是说刘备托孤的这样一个结构是一正一负，诸葛亮为正，李严为负，而且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还有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记载在《三国志》的李严传里面。这样的一个托孤结构，或者说辅臣结构，和孙策死后江东集团的情况非常相似。孙策托孤于谁呢？长史张昭。

0: 然后呢，周瑜为中护军，和长史张昭共掌重事，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两个结构的比较。在孙策那边是张昭为长史，周瑜为中护军；在刘备这边是诸葛亮为丞相，李严为中都护，长史和丞相都是文官，主管行政；中护军和中都护都是武官，主管军事。也就是说，孙权这边是张昭为正，周瑜为副；张昭为文，周瑜为武。在刘禅这边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诸葛亮为文，李严为武。周瑜与张昭共掌重事，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真是何其相似来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他的周瑜，或者说他希望李严能够起到当年周瑜的作用。李严的地位能不重要吗？那么我们要问，李严他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没有。李严不但没有起到周瑜的作用，而且在刘备托孤八年以后被废为平民，身败名裂，这就留下了一个遗案。这应该说是蜀汉史上一个很大的遗案。
1: 李严被废，这应该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一件大事。诸葛亮的副手蜀汉重臣李严不仅没能在官场上星云直上，还落得一个被流放的下场。这可以说是蜀汉政坛的一次政治地震，背后肯定有让人琢磨的说法。我们要分析幕后的原因，就要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首先我们要知道李严是为什么被废的，他又是怎样被废的呢？
0: 我们这一集就要分析这个疑案。要分析这个疑案，我们首先就必须回答李严是为什么和怎么被废的。事情呢大概是这样，蜀汉建兴九年，也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命令李平独运军粮。李平是谁呢？就是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已经改名叫李平了，为了让我们的观众能听得更方便一点，在我们这一集电视里节目里面，我们不用他的新名字李平，我们统称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呢到了成都，受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而且负责给诸葛亮催办独运军粮。但是到了夏秋之际啊，天降大雨，运粮不济，粮草运不到前方。这个时候李严啊，也是李平呢，就派人去跟诸葛亮讲啊，这个粮草运不过去了，是不是就撤军呢？诸葛亮同意了，因为我们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运不过去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 于是诸葛亮就撤军了。那么诸葛亮的撤军的消息一传到成都，李严就故意装着大惊小怪的样子说，哎，丞相怎么撤兵了？那粮草很多呀，他怎么回来了？然后又打一封报告给这个刘禅，说丞相这个撤兵呢是假的，伪退，目的呢是诱敌深入。等诸葛亮回到成都以后，就发现李严白交代，低头认罪。那么李严认罪以后，这个诸葛亮就上表后主，把李严废为平民，流放到资同。所以李严在蜀汉的这个政治舞台上时间并不长，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李严被废的这个过程呢，情节可疑。为什么可疑呢？第一点，犯罪动机不明，就我们弄不清楚李严为什么要这样做。三国志的说法是这样，十二个字，节己不办之责，显量不尽之谦。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自己军粮运不过去了，他想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啊。那么节己不办之责这句话是说得通的，显量不尽之谦就是要故意显示是诸葛亮不想北伐啊，胆小怕事撤军的，这个不大讲得通。因为李严给刘禅的这个表文里说得很清楚，丞相不是不敢打仗啊，他是伪退，是为了诱敌深入。你不能说这个诱敌深入是给诸葛亮栽赃吗？所以犯罪动机不明。第二点，作案手法拙劣，就用这样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么一套说辞，你就能把诸葛亮陷害了？那诸葛亮也太好陷害了。而且你这样一个前后矛盾的说法，你如果存心要陷害诸葛亮，那你只能口传呢，你怎么能留下把柄呢？啊，亲笔书信，你难道没有想到将来诸葛亮会把你的这些亲笔书信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吗？李严连这都想不到吗？可以。第三，只有一面之词，就是我们现在的史书上查不到李严自己的任何说法，所以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说，此案李严的所作所为啊，这个田先生给了八个字的评价，过于乖谬，不符常情。而且田先生还说，妥宜其间，另有文章。我觉得田先生这个怀疑是很在理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布出来的材料往往不是事情的真相。就是我们也怀疑这个案子后面还有更深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不过这呢也不是太要紧。为什么呢？第一个，李严确实是词穷情节，他确实没话说，这个我相信他应该还是真的。第二呢，诸葛亮废黜李严不是他的单独行动，而是联合了当时朝中的大臣20多人联名上书提出废黜李严。在这封表文上签字的，我们说几个。

0: 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董仲舒这个名字在汉武帝时期一鸣惊人，对后世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人奇怪的是，在汉武帝时期，各种思想并存，为什么儒家思想能一枝独秀脱颖而出，被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是如何走进汉武帝的视野？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董生对策》。
1: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2: 舍得之见，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
0: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综合以上易中天先生所讲，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疑案，甚至可以说是蜀汉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疑案。在这场政治风波中。
3: 是诸葛亮在玩弄权术，排除。筹
4: 善继位以后，诸葛亮封武乡侯、李严封都乡侯，而且贾继昌如何呢？实际上，他和诸葛的机会，因为他长期在外面嘛，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样他逐渐的就被政治中心所遗忘、所抛弃。 这是第一点不如。第二点，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领益州牧，而李严呢？李严当了前将军以后，曾经要求当一个刺史，没有得到批准。第三点不如呢？诸葛亮是开府之士。 我一再强调，开府不开府有很大的区别。开府就意味着有自己的独立的办公系统和独立的权利，而李严是没有的，而且李严提出了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所以李严表面上步步高升，实际上处处不如。
3: 曹魏那边，陈群、司马懿都开府了嘛？陈群、司马懿不是顾命大臣吗？顾命大臣就可以开府，我你是顾命大臣，我也是顾命大臣，我为什么不能开府？又不得到批准。当然，诸葛亮让了一步，啊，说这样吧，你来吧，你到成都来，江州呢，就交给你的儿子，叫李丰，啊，因为李严。 后来从永安到了江州了，这就是他们两个的这样一个关系。从这个杂号将军升为了名号将军，有什么不行呢？尹运公先生认为，李严和诸葛亮的矛盾，主要因为是诸葛亮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
4: 尹先生说，诸葛亮这个人，他用了12个字的评价：权欲极盛，善权心烈，善于完全，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和老手。所谓忍让，不过是做姿态。等到李严一不小心自己送上门来，对不起，一棍子就打入了最底层。 这两个结论是对于同样的史实得出来的，啊，他们对于这个史实本身都没有争议，
3: 看法完全都。

0: 本地的豪强、大姓、大族，这两股力量呢，我们合称为本土势力，这都是益州人组成的。除了本土势力以外呢，还有外来势力。外来势力的又分两波，第一波是刘焉、刘璋父子入蜀的时候带去的，因为刘焉、刘璋父子是外来人，外来人，他们带去了一波人，这一波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东周集团。那么刘焉、刘璋父子取得了益州的政权以后呢，刘备又来了。刘备从哪里来？从荆州来的。刘备也带了一波人，这一波人呢，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就清楚了啊，三股势力。一股是刘备的亲信，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一股是刘璋的旧部，我们称之为东周集团；还有一股是本土士族，我们称之为益州集团。益州集团是老早就在益州的，刘璋的东周集团是后面来的，刘备的荆州集团是更后面来的。这说明什么？说刘备集团这股势力是后来的外来势力，刘璋集团是先来的外来势力，这个益州集团是本来就在这的本土势力。这么三股势力搅在一起，搅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刘备称帝，基础不牢，兼容三方，就尽量的把这另外两股势力的也把它融合起来。所以刘备的这个时候的国策应该是这样的几句话：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情绪，协调新旧关系，消除新旧界限，这样蜀汉政权才能够长治久安。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张表，就很清楚了。就是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刘备亲信组成的荆州集团必须是政权主体，刘璋旧部组成的东周集团是团结对象，本土士族组成的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刘备才做了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带兵入蜀去夺刘璋的地盘的时候，李严又投降了刘备。
1: 此有余辜，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一手策款。
2: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1: 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的组成结构是一个保持各方平衡、精心设计的政治安排。按说这个煞费苦心的安排本来是可以保持蜀汉政权的内部稳固的。那么回到我们这一集一直贯穿的一个老问题上，李严为什么又被废掉了呢？易中天先生在前面分析了不是诸葛亮的问题，不是刘备后世安排的问题，那么剩下的只有从李严本人身上找原因了。李严本人有问题吗？
0: 但是呢，李严这个人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自视甚高，难于共事，这人性格不好。当时有句名言叫做南可侠李林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李严这个人肚子里面啊有龙鳞啊，有龙鳞。这龙鳞的特点是什么？你只能顺着摸，你不能倒着来。所以李严这个人是不好接近的，不好共事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效法苏张，朝秦暮楚，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这个 新人。

0: 和旧人，啊，主人和客人，啊，也就是这个外来势力和本土势力之间啊，他摆来摆去，啊，甚至有点挑拨离间，导是非。由于有这个原因，所以诸葛亮在弹劾李严的时候，是把新人和旧人都联合起来联名。为什么要联名？就是说我们新人旧人没有矛盾，你不要再挑拨离间。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拥兵自重，分庭抗礼。李严留住永安，后来又到了江州，就现在的重庆，然后在那就不走了，然后在那就自己筑城，自己扩军，要求这个划出五郡之地来单独成立一个州。那本来蜀汉它只有一个州嘛，就是益州嘛，啊，他又要搞一个州出来作用，希望他充当一个润滑剂。结果他没有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反而成了当中一根刺了。那这根刺肯定是要拔掉的。从大局着想，从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安定团结出发，啊，这样一颗钉子一定要拔掉。因此，我们可以这个推测，诸葛亮恐怕是早就想拔这颗钉子了，只不过是在等待机会而已。那么，李严既然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那就对不起了，请你回家养老去吧。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以外，我认为诸葛亮废李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依法治蜀。因为诸葛亮接过来的是这么一个摊子，是这样一个分着层次的由三股势力组成的这么一个政权，而这样一个政权是有着内部矛盾和内部危机，有着隐忧的。那么要把这三部分人团结起来，真正的实现依法治蜀，真正做到执法公平、赏罚严明，诸葛亮也废黜了一些属于自己这边的人，甚至还杀了自己最喜欢的人，比方说马谡。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背后其实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那么马谡到底该不该死？马谡到底该不该杀？诸葛亮杀马谡的时候为什么会流泪呢？请看下集《痛失臂膀》。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然而这又是一段疑云重重的历史。马谡是马良之弟，是蜀国有名的人才，深得诸葛亮的赏识，但最终却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马谡该不该杀？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痛失臂膀。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出使北伐，攻打曹魏，深受诸葛亮器重的参军马谡被派往驻守战略要地街亭，而马谡在街亭违背诸葛亮的部署，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告，主官武断，在远离水源的山上安营扎寨，结果曹魏大军蜂拥而至，围困孤山，蜀军大败，马谡失魂落魄，灰头土脸的逃回大营，致使街亭失守。这就是著名的马谡失街亭的故事。事后诸葛亮上表刘禅免去自己的丞相职务，降级三等，并且处斩了主要负责人马谡。

0: 有名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当中却折射出众多复杂的问题。马谡该不该杀？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仅仅是因为他丢失的阶级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痛失臂膀。
1: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个事儿，观众朋友是相当的熟悉，相当的熟悉。为什么还要讲？因为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的多。首先第一条，马谡是不是被诸葛亮杀了，就弄不清楚。根据《三国志》的记载，马谡竟然是下落不明。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三国志》当中，马谡是没有传的。那么马谡的结局只能到别人的传里面去看，《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是鲁肃以谢众，也就是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这个事有个旁证，在王平传。王平传说丞相亮祭诛马谡，也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马良传的说法呢，是谡下狱误故，亮为之流涕，就是马谡被诸葛亮关进了监狱，病死在监狱里面，诸葛亮得到消息以后哭了。第三种说法呢，见于项朗传。项朗传的原文是谡逃亡，朗知情不举。按照这个说法呢，马谡是跑了。也就是说，关于马谡的结局有三种说法：被诸葛亮杀了，病死在狱中，跑了。三种说法都见于《三国志》，也就是说，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历史的真相真是很难弄得明白。所以我一再强调，我给大家展示的是历史形象，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不过这三种说法呢，我觉得也还可以调和统一起来。估计是怎么回事呢？是马谡丢了街亭以后，心里一慌就跑了。这个项朗呢，知情不举，没有举报。

之年进京科考，得中一届头名状元，圣上命我，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真解如何，变没变心，早妹早不。

0: 袖我打扮一地，就把那个凉亭下，转过身叫声少卿与少红啊，大老爷五十三刻回了督察院，咱们没有话讲，没有话明啊，倘若是我五十三刻不回公馆，你们在十里长亭给我发大兵啊，养兵发制寨，他们那个王相府里三城外三城围地随下不通啊，张廷秀嘱咐完毕往外就走啊，
1: 要饭的了不得，那是大要饭的，那大爷丐帮帮主。哎呀，你所谓要饭大家都知道吧，啊，你是沿街乞讨啊，你得会说话，口头得甜，逢人叫大爷，逢老太叫大奶，你上称弟下称兄弟，你得会说。另外都有这个大喜哥啊，念路子，这我这块装要饭不行啊，再让王二姐看漏了，那不走了风声了吗？我得练练，要两声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儿啊。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怎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叫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的墙面，铁大门，要点儿。
0: 这叫干啥呀？
2: 你看脚丝儿啊，这一咬丝丝冒油，这就叫脚丝儿
1: 啊。油大一咬丝儿，家的油都穿长毛了是吧？大馅饺子呗。
2: 对了，
1: 那啥馅的？
2: 三鲜馅。
1: 都哪三鲜馅啊？
2: 猪肉、羊肉，还有那牛肉。
1: 这老头没这个事儿，你说你把那牛抻的长干啥？大爷啊，
2: 哎，
1: 剩没剩啊？
2: 剩了。
1: 那给点吧。
2: 对不起呀，我们家呀剩那点儿都让喂我们家老母狗了。
1: 不会过，那么好的玩意儿给狗吃，不会过。你瞅这老头这他妈黑心眼子不好使啊，活不多试试。哎呀，上这家去，大爷大奶呀，帮帮吧。
2: 今天不帮了，
1: 咋的？
2: 走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棉花了。
0: 啊，弹棉花的。
1: 什么弹棉花的？
0: 嗯，
1: 猫月子了。
0: 猫月子多钱一个月？我猫个月去。
1: 什么多钱一个月呀？就是大人吓小人了。
0: 哎呀，你就是生孩子得表的了。哎呀，生几个？
1: 生一个花脸的。
0: 我迈开大步奔那个苏州城啊，我纵然寻来是十三大姐要进城啊，你要问她进城中何用？进城里卖艺，前去说相声啊，我这低头一记有有有，我何不给他当个鲜绿的桶啊？我走上近前深施礼，口尊声十三老板您老实听啊，你在花子我把城门进，我情愿给

我随到十三大姐就把那城门进，进城后他往西来我往东啊，我有心就在大街上走，怕只怕我自己走漏风声啊，我不走大街走小路，胡同口里我走如风，纵然行走来得快，王府的花园不远面前迎，我只往花园门上送二目，一副对联写得清，上一联春天有雨鲜花怒放，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苍青，横批还有四个小字儿，本来官花贴在正当中。

0: 边来个人，看那样啊，好像那王劲儿。哎呀，我得听听这小干什么，哎，他说些什么。好，
1: 这那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
2: 恩重如山，如今我二姑姑也去了，趁着人不注意，我端点菜，端点酒，弄两张纸，找个没人的地方了他两张，跟我二姑姑唠唠心里话，说说提起可，就这个主意。我二姑她也没有儿子，哎呀，就这么事儿吧。人死谁登记呀？要。哎呀，师傅，到了。爷，怎么整的呢？这花园门，这怎么还开着呢？啊、哦，就是我二姑那个破扒拉狗，把门拱开了。哎呀，这嘎挺光了，就搁这儿吧。哎呀，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人家这么事儿啊。我二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乖好乖好的，这人活半天说没就没了。哎呀，
0: 讲究。
2: 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我

0: 种相安为敬。哎呀，二姑父啊，二姑呗，喝酒呗，二姑喝酒啊。哎呀，二姑父，说实话呀，我真想你呀、啊。你死了，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姑改嫁了，嫁人了，再个说西门那个苏大公子那个德行，娶我二姑，我二姑长得白胖白胖的，可他妈招人吸引了。好的个妈，挺好一个大白的，要猪拱了。二姑父，喝吧，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呢，再来一声。二姑父，喝吧，啥也别想了。哎呀，说那干啥呀？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儿，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纸，以后跟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哎呀，这搞这个吧。啊呜啊，哎呀，你老人家活着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啊，我王劲永远忘不了你。你老人家在天有灵啊，来取钱吧。啊，二姑父，二姑父，收钱吧。这么大风呢？什么事儿？烧纸就有鬼呀、啊？啊，不能吧？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风啊。哎呀妈呀，二姑父吧，你可别吓唬我啊，我给你烧纸啊，我胆小。哎呀妈呀，二姑父你当真回来了，你可别吓唬王劲儿啊，王劲儿 我胆小。二姑父你可别吓唬我呀，我给你
1: 哎王劲儿、哎、
0: 你谁呀、啊、哎呦我的妈，你钱庄那个偷鸡的王二吗？
1: 我是偷鸡的王二。
0: 你上这干啥来了？这偷啥来了？上，这就是
1: 王劲儿啊！
0: 上，我王劲儿，你名是你叫的吗？
1: 那谁叫的？
0: 啊，这王府上上下下
1: 啊，
0: 就有三个人敢叫我王劲儿的名字，
1: 但不知哪三个人敢叫你名字。
0: 第一个
1: 啊，
0: 老阎王爷的。
1: 阎王爷爷。
0: 第二个。
1: 第二个谁呀、
0: 啊？我二姑。
1: 王大英。
0: 第三个
1: 那谁，
0: 那就是我二姑父张廷秀。
1: 这就对了。王劲儿，你看我是谁？
0: 你怎么看都是偷小鸡的王二。
1: 王劲儿
0: 啊，
1: 我是你二姑父。
0: 对，
1: 一声比声高，我就是人。
0: 对，
1: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唬他。
0: 你别说，有点烟味儿啊。二姑父
1: 啊，
0: 妈呀，这怎么泄气了呢？哎呀妈呀，二姑父，
1: 王劲儿，
0: 哎呀妈呀，打鬼呀、啊！
1: 王劲儿，
0: 打鬼、啊！
1: 哎呀，
0: 打！
1: 王劲儿，我逗你玩呢，我真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啊！
1: 你再重试试，
0: 等着我二姑父，
1: 哎，
0: 我，
1: 你再叫三声，
0: 我是呀，二姑，
1: 那长得挺大挺胖的胆儿，
0: 二姑父，
1: 哎，
0: 妈呀，这哪是人呢你？哎呀。

0: 冒劲儿。嗯，
1: 有点劲动呀。二姑子，
0: 冒劲儿哎！
1: 二姑子，
0: 冒劲儿！
1: 这是二姑子。
0: 哎呀，冒劲儿！
1: 你哪天回来了你？
0: 我昨天晚上回来
1: 了。不说你死了吗？
0: 不挺好的吗？
1: 小哥，你死了吗？
0: 哎呀，王劲儿，你哭啥呀？劲儿啊，
1: 你真是你二姑子？
0: 可不是啥，原装。劲儿啊，我问你，你这是干啥的？
1: 二姑子，嗯，你在家说，你带我恩重如山。
0: 咱爷俩不错。
1: 那好，关好关好的，
0: 关好关。
1: 都说你死了，这往我上家都搁那吃呢喝呢，我就给你烧点纸，咱哥咱爷俩喝一盅，那么几句话。
0: 你来祭奠二姑父来了，好小子，我为白疼一回。
1: 二姑父，
0: 来来，劲儿啊，我问你。这王相府啊，大门挂彩，二门悬灯，红毡铺地，古乐齐鸣，这是为啥？
1: 啊？有大喜事吗？
0: 啥喜事？
1: 三种喜事并成一种。
0: 啊，三种喜事并一种。
1: 啊，
0: 哪三种喜事并一种呢？
1: 头一种
0: 啊，
1: 老王爷的寿诞之日。
0: 哎呀，那一年一回有什么喜的？
1: 二种，
0: 二种，
1: 赵南夸官。
0: 哦，
1: 大姑姑回来了吗？
0: 赵南得官了。
1: 当官了，
0: 这倒是可喜可贺。那第三种呢？
1: 第三种
0: 啊，
1: 嗯，我二姑下聘彩礼。哼，
0: 啊？
1: 二姑父，
0: 你说什么？
1: 嫁人了。
0: 你二姑父，你二姑又嫁人了？
1: 又嫁人了，说你死了。
0: 王劲儿啊？
1: 啊。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劲儿啊。
1: 啊。
0: 来，二姑父在家前儿。咱俩处咋样？
1: 那你待我那是天高地厚啊！
0: 没说的吧？
1: 没说的。
0: 那二姑父求你点事儿，好使不？
1: 那你黄着粑粑好使？
0: 好使。王劲儿
1: 啊，
0: 你偷偷的上北楼，给你二姑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我在那花园蒲门下等他。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周家俺们老两口见他一面。
1: 二姑，你放心吧，
0: 啊，
1: 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
0: 哎，
1: 我回楼给你送信去。
0: 好，
1: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0: 不能让外人知道，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在这等我。
0: 哎，好，
1: 二姑夫来。二姑，啊，你就坐这儿，
0: 王劲儿
1: 喝酒，
0: 快去吧，
1: 你坐这儿喝酒
0: 啊，
1: 我把它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误会来了，我得给我二姑，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2: 哎呀，可撞翻了！
1: 好长我雨达呀、啊！
2: 这谁家毛驴子没看住，搁那跑啊？
1: 我谁家他妈老婆我没拽住，把我干个羊毛茬！
2: 哎

0: 光大哥给我干洋啥呀？
1: 我没事了，玩来了。你干啥来了？
0: 我干啥？
1: 嗯。
0: 周，咱俩好不？啊，好不？哎呀妈呀，那这丫头水来的挺快呀。好不
1: 爸
0: 不好，
1: 别跟你好吧，顶不烧出40里。
0: 不告诉你，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干啥。
1: 你告诉我吧，我跟你好还不行吗？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那个
1: 那个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我再问你，
1: 嗯，
0: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1: 那当然好了。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二姑父回来了。
1: 二姑父回来了。
0: 哎呀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
1: 你看见鬼？你看见鬼了吧？
0: 真回来了。
1: 真回来了。
0: 啊

0: 夫妻见上一面。
1: 见上一面，他
2: 对对对对，
0: 行，这么的，我上前面我去打断这帮亲朋好友，别让大伙看出来。你回到后楼，让我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1: 好使，
0: 好使，
1: 好使，
0: 千万别知道，谁知道？天子弟子，你知我知。啊，快去！
3: 老爷，少爷忙去了。

感情追呀，看见都绣好啊，真绣着我的二哥两个哥不呀，胳膊绣完。

个王大娘啊，王大娘上楼来就给我的摸摸脉，大慢着点走啊，王二姐下地给你做碗面汤啊，我说吧快上来及时来面，我那回身又倒上啊一瓢汤啊，一斤面一瓢汤，两面活了一个稀了咣当，为什么十七八的呀姑娘不会和面，我的和面人心没在和面上啊，慌忙忙捞块干爹前去捞饼，不听那小丫鬟外面喊声嚷啊，慌的二姐往外跑。哎呦我的妈呀，可坏了，没小心那面饼贴在门框上啊，横三竖四的挂满墙啊，东墙画马就把西墙来画，我那西墙

封书信你给我二哥上啊，小姑姐妹捋我，他诈是小宝

身来把这礼貌扬啊，二姐生来我就好淘气，趴在窗台我仔细瞧。

刀匠，他拿着这只绣鞋当做拉

我骂他啥你不知道啊？你看他

小讷河啊，来到哈达呀，那哈达倒有一个招商的客店，小蝎子合计就要住下呀，到白天的小蝎子啊观花望景啊，到下晚吊住马就往那坨花啊，小蝎子他越盘二姐叫他越忙，他越忙我越旁，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了！马二姐，今年我都活23了，23岁。

生气呀。

0: 你盼我死啊？
1: 那你不是想死吗？呀，你们看呢，我二姑啊，这小嘴撇的像瓢似的，这小眼睛哭的像桃似的，这大鼻涕哭的跟面条似的，小脸涨红的。二哥啊，你咋的啦？
0: 你不知我是怎么的了？
1: 咋的了？
0: 二哥南京可好，不回来，我不把我另聘了。二姑，我为了二哥，我是誓死不嫁，转手不活了。
1: 还誓死不嫁？你看那样，还不知我二姑父回来呢。我呀，我不能这么快就告诉，我得先逗逗他，我给他报个喜。二姑，你大死了！
2: 什么大死了？大喜了！
1: 啊哈，大喜了！
0: 我丫鬟呢？
1: 啊，
0: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喜从何来呀？
1: 你还不知道吧？
0: 我知道什么呢？
1: 今天呢，是俺们老员外爷的寿诞之日，员外爷喜，员外奶奶喜，二姑你不喜啊？
0: 待着吧。员外寿诞之日，年年所过，年年所有，这算不了什么一喜。二姑我不喜，
3: 不喜你就嘎巴着。
0: 什么呢？再往后点。
1: 哼！
3: 王八打瓦是翻了，
1: 翻了也不行。我这回呀，我再逗他。我告诉你，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掌。这回你看着，我给他张一个。二姑啊，后花园来了一个张
0: 张啥呀？
1: 张二嫂，李二嫂上南园子去摘豆角，
3: 一筐豆角没摘了，肚子疼了往家跑，
1: 特意赶来给你做嫁妆，钱多少？当面讲，他要现钱不赊账，不赊账，
0: 我不愿听，下去。哎，
3: 这咋张他也不乐呀？这回呀，我就实话实说，
1: 二姑啊，你天天想的那个，夜夜盼的那个张廷秀，
0: 他还家来了，
3: 在苏州还没动地方呢。
0: 啊！胆大的奴才，你上楼来就取笑二姑不成？
3: 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不哭了，宝儿啊，不哭了。哎呀，我也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
1: 这回呀，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告诉二姑父回来了，二姑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说吧，什么说实话？
1: 我二姑父张廷秀啊，真回来了。
0: 丫鬟，真事儿啊？
1: 真的，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你二姑父当真还家来了？
1: 回来了，
0: 他是做官了，是威官了，还是骑马了，还是担担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是吃官啊，你是嚼官啊。
0: 哎，春红啊，你二姑父要是做官，

0: 精个棺材瓤子，
1: 待着，
0: 棺梁子，
1: 棺梁子。
0: 哎，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1: 啊，这官回来，这官回来。这回高兴了，一说我二姑子做官回来高兴了，那我咋说呀？我叫虎吧。真做官回来了，
0: 真做官回来的，
1: 真做官回来。
0: 丫鬟，那我问你，他头戴什么？
1: 头戴的，我哪看他戴啥了？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受张都监陷害，身陷囹圄。其实武松就硬不叫捆，这帮人还真捆不上。但武松心里头清楚，我不是贼人，黑灯瞎火的，他们误会了。就捆上能怎么的？张都监压着他到了武松住的那屋，门窗都开着呢。武松啊，就趁俩藤皮箱子，咱没说嘛，武松现在家底挺厚，别的地方没有，把箱子周开呢，上边都是衣料，把衣料挪了往下头翻，好嘛花